林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到，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条例打造呼吸、睡眠、体重、身心四大疗愈处方，依托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和北药资源，开发药浴及康养膳食。他诚邀企业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伊春四季康养。推介结束后，刘吞会见隋振江，双方就老龄产业、旅居康养和银发经济进行交流。随后，刘吞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双方将加强资源对接，助力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10月9号是森防办在丰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组织开展龙威2026伊春北部展区森林防灭火两盲拉练比武考核，来自全市7支扑火救援队伍同台竞技，全面检验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反应、协调配合、科学处置综合作战水平。活动采取不预设演练脚本、不提前告知拉动时间的方式，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火情处置场景，设置通讯科目、负重越野、卫星定位着点、模拟火线处置、水泵架设与撤收多个演练科目。拉练现场是应急指挥中心选定模拟火情点位，做好防护后释放烟雾模拟起火，接到调动命令，各支队伍闻令而动，严格按照预警响应实现，配齐扑火装备与给养物资，安全机动赶赴集结地点，演练完整复刻火情瞭望上报、指令下达、兵力投送全流程，对标真实火场实操，检验信息报送、机动管控、装备携行等实战能力。比武考核现场，队员迅速接入火场通信频率，连通卫星电话，保障通信畅通。负重越野携带全套扑火机具机动，兼顾行进速度与装备完好。卫星定位着点，锤炼野外搜寻本领。队员协同操作风力灭火机处置模拟火情，水泵架设与撤收环节配合默契，完成水带串联、涉水撤收作业，并实测涉水射程。全体队员操作娴熟，动作利落，充分展现森防队伍过硬实操本领与昂扬精神风貌。本台消息，日前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带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本台消息，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举行，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提名影片。本届乡村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主办，是全国乡村题材影视创作领域的权威展示平台。青山赤子为我省2025年度重点影片，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拍摄，影片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

0: 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影片主题曲《青山谣》上线以来，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奋进155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播出，文旅赋能提质，佳音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来来来，胳膊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6: 欢乐制造，
7: 欢乐制造，
8: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6: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
9: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10: 有的人啊，他就爱看热闹。
11: 嗯，没错，
10: 我认识那位老王就是特别爱看热闹的一个人。有一天啊，他就在街上闲逛，看到不远的地方，哎，好像有车祸发生，一群人挤着围观。老王一看这事儿，我可不能不去，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了。可是人太多了，怎么挤也挤不进去。哎，于是老王心生一计，大喊道：“
12: 让开，让开，让开！让您让让让开！哎，这前面那躺着那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哎，大伙儿能让开，让开，让开！”
10: 这个时候，大伙儿都惊讶的眼神望着他，原来死的是一条狗。
13: 有一天，有一要饭呢，去一大户人家乞讨去了。到人家门口之后呢，这乞丐就问这个大户人家的主人：“
14: 先生，请您给我一小块肥肉，再加一点奶酪，行吗？”
13: 主人回答道：“
14: 我没有。那先生给我点面包也行。”“
15: 面包也没有。”
13: 听到这儿，乞丐有点不耐烦了，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继续问道：“
14: 那您总能给我点水喝吧？给我点水行吗？”“
15: 不，水我们这儿一滴都没有。”
13: 听到这里，这乞丐终于忍不住了：“
14: 那你还有脸坐在家里，先生？你干嘛不赶紧跟我一块儿出去要饭呢？”

0: 妈妈带来了一只花猫，小女儿问：
1: 妈妈，这只猫是猫爸爸还是猫妈妈？
0: 妈妈正在想如何回答才好，小女儿自己却做出了判断。
1: 妈妈，我已经知道了，这只猫肯定是猫爸爸。
0: 妈妈非常惊讶。
2: 你是如何断定的？
0: 小女儿笑了。
1: 我刚才使劲地拧了它一下，可是它不动也不哭。

0: 这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就走在回家的路上。
1: 嗨，听说这条路不太安全，我有点害怕。
0: 嗯，听说是不太安全，不过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1: 嗯，
0: 这条路离我们的家很近呢。
1: 哦，那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真的不安全的。
0: 哎呀，哪有那么多废话，没关系啦。
1: 嗯，
0: 是这条路不安全，我们两个长得也蛮安全的嘛。
1: 哎，
2: 话说有这么一位作家的太太，对她丈夫酗酒这事儿特反感。这天当着自己丈夫的面，这妻子实在绷不住了，开始训斥他：“
3: 你自己说说，你为什么总是改不了酗酒的坏毛病呢？”
2: 听了这话，非常浪漫的丈夫慢慢悠悠地回答道：“是这样的，太太，在我喝酒的时候，我会透过酒杯想到那些葡萄园的农夫，我想到的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而我绝对不能自私自利的只顾着自己的肝脏，您明白了

0: 有一天，一个男青年愁眉苦脸的对他的朋友说：“女方要500元钱的聘礼，可是他一时拿不出来，请他朋友出个主意。”朋友爽快的说：“
1: 没关系，包在我身上好了。”
0: 第二天，他的朋友骑着毛驴来到女方家，开门见山就说：“
1: 我给你们送毛驴来了。”
0: 女方父亲诧异的问：“哎呦，这为什么送毛驴啊？”他朋友说：“
1: 你们不是要500元钱的聘礼吗？这头驴的价格呀，正好值这个数，就让它和你的女儿交换吧。”

0: 星期天朋友结婚，现场的气氛无比热烈。当这个正准备宣布开始婚宴的时候，娘家人递上了一纸宣誓结婚誓词。
1: 哎，平时的时候呢，都是这个神父啊、牧师啊帮他念，要求这新郎新娘回答我愿意什么的。哎，今天呢，这娘家人呢比较特殊，他就递上了一纸结婚誓词，要求新郎官当众宣读。
0: 几百名宾朋齐声叫好，于是大家都竖起了耳朵，抿住了笑容。
1: 呵呵，这个新郎官的誓词一点都不庄重，反而把来宾逗得哈哈大笑。他是这么说的：
2: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是我和妻子新婚大喜的日子，经历了几年你追我管的辛苦，今天的结合真是来之不易，所以为了牢记这个美好的时刻，珍惜这段美好的姻缘，让老婆的家人放心，也让各位亲朋好友放心。
1: 怎么样？
2: 我现在我宣誓为据，
1: 第一，坚持老婆的绝对领导，家里老婆永远是第一位，孩子第二位，小狗第三位，我是第四位。
2: 第二，认真执行四子原则。
1: 四子原则？
2: 对老婆像孙子
1: 啊，
2: 对岳母像孝子
1: 啊，
2: 吃饭像蚊子，干活像驴子。
1: 第三，爱护老婆，做文明丈夫，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笑脸迎送冷面孔啊。
2: 第四，诚心接受老婆感情上的独裁，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尤其不能跟陌生女人说话，当然问路的老太太除外。
1: 第五，要坚持工资奖金全部上缴制度，不涂改工资条，不在衣柜里藏钱，不过每个月可以申请领取500元的零花，括弧是每天。
2: 别有积极响应六旦号召
1: 啊，
2: 只能看老婆的脸蛋
1: 哦，
2: 出门前要闻脸蛋
1: 啊，
2: 睡觉要贴着脸蛋
1: 啊，
2: 老了绝不能喊他变蛋，老婆骂混蛋，我就是软蛋
1: 去。

0: 在法国巴黎有这么一个特别迷人的女士，这天呢，她邀请一位非常英俊的，就在他们楼下卖东西的一位售货员到自己公寓里小坐一会儿。可是刚进屋没多久啊，她就听见楼道里传出了她非常熟悉的她丈夫的脚步声。于是她小声对这位售货员说道：“
1: 对不起，先生，我丈夫他特别爱吃醋，您最好还是赶紧从窗户里跳出去吧。”
0: 售货员探头看了看窗外，然后哑着嗓子冲着这位女士说道。
2: 可是你太太，您家是住13层啊？
0: 这位漂亮女士非常不耐烦地说道：“
1: 蠢货，13层怎么了？你赶紧给我跳吧！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这么迷信？”

0: 这是一位老母亲写给他儿子的信。
1: 唉，寥寥数言，让你知道我还活着。深知你读得不快，所以我也慢慢的写。你回来的时候将找不到我们的房子了，因为我们已经搬了家。先前住在这里的那户人家不想改变他们的地址，把门牌拿走，因此我无法把家里现在的门牌告诉你。你父亲找到了有趣的新工作，他下面有500多人，他在公墓割草。今天早晨，你的姐姐生了一个可爱的婴儿，是男是女我还没弄清楚，因此你究竟是当了舅父还是当了姨父，我也说不清。昨天你爸爸陪我上医院去看病，医生把一根小管子放进我的嘴里检查体温，还叫我10分钟不要开口。你爸爸说，要是医生肯卖，他愿意出10磅钱把那根管子买下来。上星期总共下了2场雨，第一场下了3天，第二场下了4天。你的慈母傅言，我还想给你写，可惜我已经把信封了。

0: 话说有这么个小说家格林先生，他有一个特点，他说话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拐弯抹角。这天他出去办事儿去了，可是出其不意的，早早就回家了。一进门呢，他的女佣人就向他打招呼：“
1: 哦，先生您回来了，您是在找您太太吧？”
0: 这格林先生又犯了他那老毛病，说话开始拐弯抹角。啊，是的，我是在找我最好的朋友和我那个最苛刻的评论家。听到格林先生的话，这女佣人是这样回答的：
1: 哦，先生，您要找的那位最苛刻的评论家，他现在正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而您要找的那个最好的朋友，他好像刚刚从窗户里跳出去了。

0: 男生啊，总是很调皮，无论是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从小就这样。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爸爸去田里面割麦子，割了一会儿呢，小男孩就停下来了。于是他的爸爸就问他说：“
1: 啊，你怎么不割了？”“
2: 爸爸，我太累了。”“
1: 啊，
2: 我腰疼。”“
1: 70岁才长腰牙呢，你小小年纪哪来的腰啊？”“
2: 那我这个疼这块，就这个地方。”“
1: 那中间，脚中间。”“
2: 这不是腰啊。”“
1: 不是腰，是中间。”“
2: 中间。”“行了。”
1: 那小男孩没说什么，但明显的有些不满意。
0: 等到割完麦子往回走的时候啊，哎，走到半路上，爸爸忽然就想起来了，
1: 镰刀呢？镰刀呢？
2: 在中间。
1: 这小孩子回答着也挺不高兴。这时候一走出麦田，那爸爸又跑回去，嗖嗖嗖嗖。可是到了麦田的中间，他没找着镰刀啊。
0: 找了好半天都没找着
1: 镰刀。没有啊。
2: 这不在这儿呢吗？在我这儿挂着呢，你不说这是中间吗？
1: 嗯。

0: 刚结婚三天，新娘就要把婆婆赶出去，新郎嫌她不孝顺寡母，于是就提出离婚。新娘说，
1: 结婚三天就想离婚，没这么便宜，我不同意。
2: 你不孝顺婆婆，我非跟你离婚不可。
1: 不行，要我答应离婚，除非你依我三个条件。
2: 你提条件吧，只要办得到，我全依你。
1: 第一，结婚的新房归我。
2: 行。
1: 第二，房子里的家具归我。
2: 行。
1: 第三个条件，你得离婚不离家，每月工资交给我，晚上还得在家住，其他一切给我也不要了，怎么样？
2: 啊，那不还是把我妈撵出去了吗？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4: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5: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4: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5: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4: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5: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4: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6: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6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聂静。首先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人民网消息，日前商务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出台7条举措激活智能家居消费市场。方案紧扣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支持地方因地制宜确定补贴品类标准，统筹支持全屋智能购新，重点突出4大方向，供需协同发力，鼓励产品研发，增设体验场景，强化金融支持，打造融合生态，完善分级标准，制定互联互通，强制国标，精准服务群体，推出定制化套餐，丰富适老化产品，打通便民链条，健全旧家居回收体系，设社区换新服务站。近日民政部发布风险提示，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为幌子，诱骗公众参与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涉嫌诈骗。民政部明确声明，从未组织开展国泰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类似项目，目前已就该类诈骗线索向公安部门举报。 将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责，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民政部提醒公众，若发现机构或个人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假借民政部养老

0: 小福斯名义牟利行骗，可向民众部门投诉举报，若已造成财产损失，请向当地的公安部门举报。
1: 你们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你们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正在挖掘的。我们想帮助您解决烦恼，不管是情感困惑还是生活中的烦心事儿，帮您问栏目将聚焦您关心的热点问题，请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分忧解难。
0: 山西的梁阿姨最近遇到了一桩烦心事儿，租客的父亲突发心脏病离世，后续卖房时邻居一句话导致交易告吹。一年前梁阿姨搬入新房，将老房子对外出租，从外地来务工的小陈租下该房，之后小陈把父亲接来就医，不料小陈上班期间其父亲在屋内突发心脏病去世。租约到期，小陈搬走后，梁阿姨打算出售这套房子。这套老房子本身条件不错，很快呢由买家表示出购买意向，没想到邻居随口一句这房子死过人，让买家听到了，此后再没有和梁阿姨联系。梁阿姨认为是租客和邻居造成自己的损失，想要索赔。梁阿姨的要求法律能支持吗？依据民法典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中老人系自身心脏病突发自然病逝，小陈正常租房屋用于居住，将父亲接来同住，不违反租赁合同约定，对老人离世不存在过错。民法典第709条、710条规定，承租人按照约定方法使用租赁物，不承担赔偿责任。小陈正常居住房屋，父亲在屋内突发心脏病去世属于意外，单纯因民俗忌讳造成房屋交易失败，不属于法定的赔偿范围。只有当事件造成房屋物理损毁，产生消杀清理等直接费用时，房主才可以另行主张。其次，向邻居索赔同样难以成立。根据民法典第1024条，名誉侵权要求存在诽谤行为，诽谤需要捏造虚假事实，邻居只是陈述了屋内有人去世这一客观事实，没有编造虚假信息，不属于恶意诋毁、造谣诽谤，不满足侵权四要件，无需承担赔偿责任。若邻居编造死因或者大范围的恶意散播，才有可能造成侵权。很多房主会关心卖房告知义务，民法典第7条诚信原则，第148条欺诈条款是裁判依据。司法实践中，房屋居住者正常因病死亡不属于法定必须主动披露的重大瑕疵，通常呢只有凶杀、自杀等非正常死亡情形，卖房时才建议主动告知，隐瞒可能构成欺诈。记者提醒大家，凶宅并非法律术语，仅为民间说法，房屋交易遇到此类纠纷，要分清直接损失与民俗带来的间接损失，理性维权。
2: 我六岁了，我长大了想开飞机保卫祖国。
3: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我想毕业以后可以让家乡的天更蓝，水更清。
4: 我今年89了，曾经是一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见证了新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过程。作为一名老兵，我想为实现中国梦继续发挥余热。
5: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会实现。
6: 一人一个梦，汇聚中国梦。
1: 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
0: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展馆上，一台3米高的载人机甲 GD01 格外吸睛。这款由浙江企业宇树科技带来的量产版载人变形机甲，为文旅展示和特种作业打开新的想象空间。这次展会我们搭建了集中展示区，每天定时开展群舞、格斗及摇操作等多形式演示。宇树科技市场经理刘佳瑞介绍，通过多类型机器人协同、全自主 AI 集群表演、新一代动态运动能力展示，直观呈现行业演进。机器人正从单体智能迈向群体智能，从基础运动控制走向自主协同。行业演进的根基是核心零部件，以往藏在参数表里的灵巧手、力传感器、关节模组、芯片等零部件配件，今年纷纷站上 C 位，大量首发新品，聚焦核心部件。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提升至97%。整机量产倒逼零部件在性能、一致性、成本上迭代升级，零部件技术成熟，又反过来压低整机价格。当前国内核心零部件国产化率已突破75%，整机和零部件正加速互相拉动发展。零部件赛道上，江苏稳居国内第一梯队，中科硅技展台上全球首个行业级灵巧手开启24小时不间断工作直播， M6 循环抓取平台连续自主识别并抓取牛奶、矿泉水、药盒等物件。你看，尽管已经直播10几个小时，设备也没有发热。中科硅技 C00 姚秀军指着监控屏幕介绍，设备运行温度稳定在30摄氏度上下，温控系统保障长时间连续作业。而这种真实工况下的持久稳定性，正是零部件落地产线最难跨越的门槛。苏州绿迪谐波展位前同样人头攒动。七，谐波减速器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60%，今年产能目标100万台，年底计划冲破150万台。场馆里采用谐波方案的整机厂基本都是我们的客户，现场工作人员说。江苏的零部件家底远不止展会所见，南京埃斯顿是国内唯一实现4G控制器、减速器、机器人整机全产业链自研的工业机器人龙头企业。苏州汇川是4伏电机驱动控制领域头部企业。常州恒力液压从液压件拓展至机器人执行器丝杠。无锡贝斯特掌握精密丝杠导轨制造能力。绿迪谐波的减速器、昆维科技的6维力传感器、鼎智科技与复星电机的电机、南京工艺的丝杠、云陀机器人的灵巧手等技术，达到国内乃至世界领先水平。全国机器人产业链的诸多关键环节都绕不开江苏工艺。本届大会上，人形机器人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持续迭代，复杂环境适应性不断增强，行业对待大模型的逻辑发生重要转变，不再单纯比拼参数跑分，转而拷问模型能否真正适配真实的物理任务。一位连续5年参会的投资人感慨行业变化，往年机器人演示大多是预设动作，按键触发就重复执行，少数可以识别有限物体，本质是你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今年展台上的机器人开始有了点自己拿主意的意思。云际科技的展厅里搭建了一套24小时运转的场景，酒店、洗衣店、便利店、咖啡档口多台在同一空间里运转，背后的人机共生世界价值模型把任务拆解为4层， 看懂场景、规划任务、调度资源、执行动作。真正的难点

不在于执行，而在于中间环节的判断抉择。展会现场，企业负责人介绍了搭载该控制器的具身智能机器人，通过大脑精准决策加小脑高效执行的协同框架，实现高级感知决策与身体协同控制，模仿人脑运行逻辑，兼顾智能思考和高精度运动。

0: 疾病交给医生，健康自己做主，健康我说了算。
1: 近日，彭博新闻社报道，全球约 7.4 亿成年人受耳鸣困扰，占成人总数的 14%， 其中200万人病情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噪声暴露是主要诱因，耳机音量过大、焦虑等也可诱发耳鸣。军人、音乐人属于高发群体，耳鸣程度不一，重度呢可摧毁日常生活，还常伴随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部分患者因顾虑不愿就医。目前耳鸣尚无根治手段，市面不少疗法缺乏科学验证，仅少数干预方案获得认可。当下学界对耳鸣认知不断加深，听力防护意识也随之提升，护听市场正逐年增长。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金色时光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九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新闻回放，10月11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栏目播发受沪绿水青山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报道伊春市。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务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4: 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
2: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10月12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任务，要坚决摒弃被动心态和机械式落实的形式主义，统筹贯通各类专项任务，一体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力荐2026-2，打非治伪、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务实有效的治理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行业隐患闭环整治，紧盯秋防关键，严抓火源管控，坚决大营秋季森林防灭火攻坚硬仗，要扛牢安全责任，从严执法监管，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10月9号至10号，在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推介伊春康养产业，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任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到，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条例打造呼吸、睡眠、体重、身心4大疗愈处方，依托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和北药资源，开发药浴及康养膳食。他诚邀企业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伊春四季康养。推介结束后，

刘敦会见隋振江，双方就老龄产业、旅居康养和银发经济进行交流。随后，刘敦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双方将加强资源对接，助力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森防办在丰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组织开展龙威2026伊春北部展区森林防灭火两盲拉链比武考核，来自全市7支扑火救援队伍同台竞技，全面检验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反应、协调配合、科学处置综合作战水平。活动采取不预设演练脚本、不提前告知拉动时间的方式，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火情处置场景，设置通讯科目、负重越野、卫星定位着点、模拟火线处置、水泵架设与撤收多个演练科目。拉链现场是应急指挥中心选定模拟火情点位，做好防护后释放烟雾模拟起火，接到调动命令，各支队伍闻令而动，严格按照预警响应实现，配齐扑火装备与给养物资，安全机动赶赴集结地点，演练完整复刻火情瞭望上报、指令下达、兵力投送全流程，对标真实火场实操，检验信息报送、机动管控、装备携行等实战能力。比武考核现场，队员迅速接入火场通信频率，连通卫星电话，保障通信畅通。负重越野携带全套扑火机具机动，兼顾行进速度与装备完好。卫星定位着点，锤炼野外搜寻本领。队员协同操作风力灭火机处置模拟火情，水泵架设与撤收环节配合默契，完成水带串联、涉水撤收作业，并实测涉水射程。全体队员操作娴熟，动作利落，充分展现森防队伍过硬实操本领与昂扬精神风貌。本台消息，日前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带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本台消息，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举行，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提名影片。本届乡村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主办，是全国乡村题材影视创作领域的权威展示平台。青山赤子为我省2025年度重点影片，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拍摄，影片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影片主题曲《青山谣》上线以来，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奋进155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播出，文旅赋能提质，嘉音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白云。
1: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2: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3: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河南省。河南省的地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河南省的地势呢是西高东低，位于我国地势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平原山地和丘陵呢，分别约占河南省总面积的55%、26%和18%。河南省中东部呢为黄淮海冲积平原，西南部呢为南阳盆地。灵宝市境内的老鸭岔脑为全省最高峰，海拔为2414米，最低处呢在固始县淮河出省处，海拔呢仅为23.2米。河南省西部和西北部呢是以山地为主的，主要的山脉呢有太行山、小秦岭、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地形复杂，地势起伏也是比较大的，海拔呢大多在1000到1500米以上。东部啊就是广阔的大平原，地形起伏和缓，略向东南倾斜，海拔多在200米以下。河南省的气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河南呢大部分地处啊暖温带，南部跨亚热带，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同时呢还具有自东向西由平原向丘陵山地气候过渡的特征，具有四季分明与

节，气温迅速回升，乍寒乍暖。夏季呀，也就是六到八月，炎热多雨，盛行温暖湿润的偏南夏季风，气温高，降水多。秋季在九到十一月呢是晴朗的，日照时间较长，为夏季风向冬季风转换的过渡季节，气温迅速下降，降水减少。冬季十二月到二月，寒冷干燥，盛行寒冷干燥的偏北冬季风，气温低，降水少。河南省的水文状况如何呢？河南省啊，地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省内的河流呢，大多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境内有1500多条河流纵横交错，流域面积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就有500多条。河南省是国家特大型水利重点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主要受水利以及输水总干渠工程渠首所在地。开通以来，河南段常年平均受水量在8.7亿立方米。河南省地下水广泛分布于河谷平原、山间盆地及黄河丘陵区，具有埋藏浅、补给快、储存条件好、富水性强、易于开采等特点。河南省为什么被称为中原呢？中原呀，又称中土、中州、华夏，是相对于边疆地区而言的，一般呢是指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上指的是今天的河南省一带。河南省呢被称为中原，这是与中国古代九州的划分有关的。九州呢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典籍《尚书禹贡》中。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呢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九州中的豫州啊，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大部，河南省的简称啊也是豫，也就是来自豫州的称呼。而豫州啊位于九州之中，因此历史上河南省呢也被称为中州或者是中原。河南能成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的优势在哪儿呢？中华传统文化呢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比如说中原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江淮文化、吴越文化等。中原文化就是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以河南省为核心，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腹地，逐层向外辐射，影响延及四周，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因此呢，河南省也可以被称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河南呢，能够成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的优势就在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河南省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适宜，利于农耕文化的发展。因此呢，从夏朝开始一直到宋代，河南所在的中原地区长期是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我国历史上先后有20多个朝代定都于中原地区，我国八大古都中有一半是位于河南省的，这就包括洛阳、开封、安阳和郑州。为什么说王屋山具有特殊的地质意义呢？王屋山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的济源市，东依太行，西接中条，北连太岳，南临黄河，是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一。王屋山具有特殊的科学意义和地质意义，能够代表本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地质历史。王屋山呢，漏齐全的太古雨、远古雨、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地层，曾序完好地保存了8次造陆造山运动遗迹，详细地记录了25亿年以来华北地区地壳的海陆变迁过程，俨然呢是一部记录于石头上的天然的地质史书。复杂的地质地理背景、系统的地层层序、岩石组合、结构构造和古生物化石，
以及极其丰富。

0: 国的矿产资源、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使王屋山成为储存地质信息的数据库。此外，王屋山森林覆盖率高达 98% 以上，珍稀动植物繁多，具有很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
1: 在地学专家带领下，考察组来到天坛峰下，队员们沿着山路向上攀登，眼前的崖壁突然变得十分陡直。考察组注意到石壁上的岩石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颜色和质地，彼此之间界限分明。地学专家解释说，这是一个地层的剖面，每一层岩石都代表一个地质年代。
2: 这跟下面这个岩石
3: 截
2: 然不一样。
4: 再往上去看一下，发红的
3: 又
4: 一层。
3: 这里一共有三层石头，
2: 三层，也就是这里出现三种截然不同的一个岩石。
1: 地学专家告诉考察组，天坛山顶附近的岩层均来自远古界，有石英砂岩、砾岩、页岩和变质岩等多种形态。在自然界中出露如此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岩石界面并不多见。
5: 哎呦，很硬。
3: 嗯，这比较古老的岩石吧。
5: 对，这一看就是比较古老的一种变质岩。
3: 变质岩，
2: 所以在华北地区呢，古老的变质岩一般都是极底，结晶极底都是太古的。
1: 通过无人机空中航拍，考察组发现天坛峰四面陡直，山势如同刀削。随行专家说，古人认为这座山峰的形状如同王者居住的房屋，王屋山由此而得名。随行专家说，王屋山自古以来与名家圣贤有着不解之缘。春秋时期，老子常住王屋山，面对高峡山谷，思考天地万物的本源与人生奥义。道德经中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晚年也曾在这里隐居，采集百药，著书立说，将平生积累的医学药理流传后世。唐玄宗天宝年间，李白因受到当朝权贵的排挤，离开长安，与高适和杜甫相遇。三位诗人意气相投，结伴畅游王屋山，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段佳话。在天坛峰，李白与一位名叫孟大荣的隐士一见如故，即兴写下寄王屋山人孟大荣一诗：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字里行间流露出归隐山野的愿望。那么王屋山为何对古代文人墨客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呢？当地文史学者告诉考察组，王屋山位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在唐代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隔黄河相望，向北穿过晋南山区，又能抵达北都太原，是三大都的环绕之地，自然形成了一个文化圈。这里气候宜人，风光奇异，士族文人甚至皇室成员为躲避朝廷内部的倾轧，常常以求仙修道为名隐居王屋山。一座座依山而建的庙宇为王屋山渲染了飘逸的仙风道骨。
6: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2: 2022年大年初一，传统皮影戏《曹克让大战赫连丹红》在锦州市民广场热闹开演。光与影的浪漫中，将锦州皮影的独特风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影窗、大影人和大嗓门。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中部山海关外，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要塞。历史上关里关外的方言在这里交汇碰撞，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种南北相融、豪爽质朴、大嗓门的锦州话。
3: 然后我到他家去，本来挺热情的，他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一说就是啥时候来的，就好像挺不耐烦似的，就是有点嫌弃我们啥时候来的。完了就我说上午刚到，啥时候走啊？其实人家还挺热情，但是就是觉得特别不耐烦。
2: 人们俗称的东北话，指的是东北境内的所有汉语方言。其实东北官话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和绝大多数东北方言尾音调值偏低有很大不同，锦州话尾音上扬，语调略显夸张。锦州方言传承人、渤海大学客座教授张国岩说，作为辽西方言的代表，锦州方言使用的核心区域为辽西走廊，即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沿海地区。
4: 锦州话的语音特征非常明显，情况也很复杂。首先就是人们所说的平翘舌不分，其实老的锦州话是没有平舌音的，有把四说成是，孩子说成孩子等，然后开口呼音节一般以呢作为声母，有安全读安全，感恩读感恩，挨饿读挨饿等。
2: 锦州的方言介于北京官话与东北方言之间，语音接近北京官话音，也有河北、河南移民的口音，同时又具有东北方言的特点。渤海大学文学院教师李薇薇说，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频繁的人口流动，造就了锦州独特的语言风格。
5: 锦州话里头还有的说法呢，就是完完全全对古代汉语的一种直接传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说夹一筷子，但是锦州话呢说倒一柱子。外地人学锦州话其实是很难学得像的，因为锦州话它并不是学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2: 锦州这座辽西走廊上2000多年的古城，仿佛从时光的深处走来，厚重的历史造就了这座与众不同的锦绣之城。这里是饱经沧桑的军事要地，也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之城，这里有耿直幽默的乡音，更有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请听歌曲《铭记》。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
1: 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7: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9: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0: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1: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2: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3: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4: 幸会幸会
15: 幸会，多多指教。
13: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6: 可不可乱说。
1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0:86，
2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2: 世界纪录。

0: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逆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
3: 高寒钢铁动脉，穿越茫茫林海，绘就秀美心安画卷。哈尼高铁飞驰向前，打破深山阻隔，汇聚全新发展活力。从斑斓层林到冰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高铁通林海，林都向未来系列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金秋国庆，我国最北高铁开通，伊春被纳入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重点旅游城市。多重利好叠加下，伊春文旅区域品牌影响力和全国知名度持续提升，文旅市场再迎爆发式增长，一体两翼三带旅游格局全域铺开，小兴安岭五花山已成为全国游客心中最向往的秋色。携程平台数据显示，11假期伊春在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在全国旅游城市中排名第5，在省内它的领先更彻底，在线旅游订单增长率同比、人次增长率同比双双位居黑龙江省第一。增速之外，质量同样在线，伊春酒店夜间均价达到每夜587元，为黑龙江省内最高。高铁把远方拉近之后，这座位于小兴安岭腹地的林都正在被更多的人看见。2026年9月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我国最北端、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静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9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由约7小时缩短至最快1小时46分，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

至大连北站最快6小时7分钟就可抵达。伊春由此接入了全国高铁网，正式进入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对伊春而言，这条线的意义不止于快。长期以来，旅长有短是制约这座林区城市旅游发展的核心痛点。路上的时间比游玩的时间还长。高铁开通后，伊春400万公顷林海、五花山色、森林康养、林海冰雪等优质生态资源，第一次被纳入省会都市圈周末游与短途游的辐射半径，从远方的目的地变成了2小时可达的周末。而这个中秋国庆假期恰好是这条高铁通车后的第一个长假，市场的回应来得很快。中秋国庆假期，伊春在线旅游平台订单增长率同比、人次增长率同比均位居黑龙江省内第一，增速领跑的亮眼表现，对于一座常住人口不足100万的林区城市而言，并非简单归因于基数小所以涨得快，而是真实的需求增量正在向这里汇聚。价格信号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假期期间，伊春酒店夜均价格达到每夜587元，位列黑龙江省内第一。在住宿供给未出现明显短缺的情况下，价格仍能站在全省顶端，指向的是需求端的变化，愿意为伊春的秋天付费的人比往年更多了。量在涨，价也在涨，这正是量价齐升的典型特征，也是文旅市场从恢复性增长转向内生性增长的重要标志。高铁带来的最直观变化是停留时长的改变。自高铁开通以来，伊春两日游及以上订单占比达到 80.2%， 多日游占比为黑龙江省内最高。这意味着每10个到访伊春的游客里有8个选择了留下来过夜，而不是匆匆看一眼就返程。过路客停下脚步，住下来吃一顿玩两天。这一变化背后是伊春近年来围绕森林里的家持续捕猎的结果。森林康养、岩穴实践、五花山观景等特色业态不断做强，林区民宿集群、山野菜与冷水鱼等特色餐饮同步跟上。据黑龙江日报报道，假期期间，伊春多个景区周边民宿集群房源全线满房，停留时长被拉长，消费链条随之延长。这是伊春在这个假期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它正在从被路过的目的地变成被选择的目的地。高铁开通以来，伊春的省外客源占比达到 78%， 客源结构以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三大城市群为主。把这组数字放回全国语境会更有意味。携程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全国跨省游人次占比同比提升6个百分点，达到 59%， 连休假期有效拉长了出行半径，而伊春的省外客源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这是一座明显靠远客的城市，愿意来这里的人绝大多数要跨越千里。高铁的开通让这部分客群的出行成本大幅下降，过去从哈尔滨到伊春要耗掉大半天，如今最快1小时46分钟直达，从北京出发也只需8小时46分钟即可抵达伊春西站。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三大客源地的占比，正说明伊春的吸引力已经跳出省内，进入全国远途游客的选择范围。把伊春放回全国盘点，位置会更加清晰。假期期间，伊春在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在全国旅游城市中排名第5。在携程平台中秋国庆热门赏秋景区榜单中，伊春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位列全国第9。此外，伊春的酒店夜均价与用车消费两项指标均为黑龙江省内最高。携程2026年中秋国庆总结报告在分析赏秋趋势时，将汤旺河林海奇石列为东北地区的代表样本。伊春的汤旺河林海奇石以浩瀚林海与嶙峋奇石相应，在五花山色中别具一格。据黑龙江日报报道，10月3号，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单日接待游客20910人次，刷新历史峰值。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里拥有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

0: 与漫山五花山色构成别具一格的秋日景观。这一成绩并非偶发，伊春五花山已经连续三年进入全国热门赏秋目的地行列，而今年的高铁通车把积蓄已久的市场注意力一次性兑现。中秋国庆假期收官，但伊春的秋天还没有结束，五花山色通常在十月中下旬仍在延续。错过长假窗口的游客反而有机会避开高峰，看到更从容的小兴安岭秋色。再往后，伊春的另一条增长曲线即将启动，这座城市的旅游标签是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山、冬戏雪。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83.8%，被誉为天然氧吧。冬季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滑雪期长达4个月。库尔滨雾凇与大庆山雪松构成了气势宏大的冰雪森林景观。上一个冰雪季，伊春的游客数量与旅游花费均实现40%以上双增长。高铁通车后的第一个完整冰雪季值得期待。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2个全国劳动模范，2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它，就想起我父亲用它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3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5: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10月7号，美团发布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这个十一假期，长线游、多程游、深体验成为出行的关键词。伊春凭借机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速约135%的亮眼表现，上榜机票预订增速宝藏城市第3名。报告显示，节日期间选择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超30%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3天及以上，出行距离拉长，停留时间增加，一趟多程的出游方式受到青睐。十一假期出行窗口内飞往伊春、赣州、甘孜等机场的机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其中伊春同比增长135%。除出游半径不断变大，越来越多的游客更愿意通过飞机、高铁等不同交通方式，用一趟出游串联起多个城市。美团数据显示，十一期间游客人均到访约1.2个城市，较去年有所提升。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也让更多非传统热门目的地进入游客视野。伊春上榜机票预订增速榜单宝藏城市，并非孤立的数字波动，它是长期游趋势、停留时间延长、交通基建突破3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美团报告显示，哈尔滨、南京、西安等地成为国庆期间热门长线旅游目的地，而伊春这样的宝藏城市正在成为长线游版图中新的增量。哈伊高铁开通带来的不只是更快抵达，更是出行方式的多元化。飞机加高铁，一趟多程，深度停留，伊春正从路过型目的地转变为停留型目的地，一座宝藏城市的打开方式才刚刚开始。
6: 请坐。
1: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0: 尊。
1: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0: 敬礼。
1: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2: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行进临城，发现伊春之美。
3: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佳节，从西安国家森林公园到伊美区生辉广场，从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再到飞驰的高铁车厢，伊春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处处有歌声，处处有笑脸。秋风直比临海铺天，舞台不止在剧场，也在临海间广场上、车站里、列车中。伊春文旅人用一场场流动的文艺，把节日的喜庆送到你身边，把森林里的家温暖递到你的手中。流动的舞台，暖心的迎候。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走进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南岔仙翁山景区等地，开展文艺演出和非遗互动。在伊春西站站前广场开展演出，在高铁上随车进行文艺表演，展现国家级非遗项目兴安岭森林耗子，与旅客互动。高铁飞驰，车厢成了流动的舞台，窗外是层林初染的秋色，窗内是热气腾腾的歌声。我们把列车上的每一位游客都当作来伊春做客的亲人，一声号子，一段旋律，是旅途中的小惊喜，也是林都人最朴素的欢迎。欢迎你来伊春。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走进高铁车厢，走进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放歌。家国同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丰富广大市民节日精神文化生活。伊春市群众艺术馆在西安国家森林公园市博物馆广场连续举办迎国庆专场群众文艺演出，歌舞、器乐、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上演，唱响爱国主旋律，营造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浓厚节日氛围。歌声穿过松涛，祝福随秋风传得很远。林海为幕，秋色为景，一场演出唱出的是对祖国的深情，也是林都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在西安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展出的国家级非遗项目西安岭森林耗子图片展中，一张张图片定格的是林区记忆，传递的是文化根脉。西安岭森林耗子从林区岁月中走来，带着大森林的呼吸，也带着一代代林区人的精神回声。欢迎您在秋色里驻足，听一听这片森林的故事，看一看属于伊春的非遗名片。忙碌但值得，这个国庆伊春文旅人没有休息，演职人员一天转场多个点位，在车上换装，在后台候场，嗓子哑了喝口水继续上。工作人员搬道具、调音响、对流程，忙起来顾不上吃饭，说不累是假的，但看到游客举起手机跟着哼唱、鼓掌叫好，听到一句伊春真热情，大家觉得这份坚守值得。用我们的在岗换大家的在线快乐，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游客的满意指数，这是伊春文旅人庆祝国庆的方式。你来看风景，我们也努力成为你旅途中的风景。林都伊春，欢迎你来伊春，是一座长在森林里的城市，这里有浩瀚

0: 林海清新空气，有兴安岭森林耗子的豪迈，也有东北秧歌的热闹，有看不完的秋色，也有暖融融的人情。希望您来伊春走走，来兴安岭国家森林公园看歌听展，来伊美区生辉广场感受林都风情，来汤沃河林海奇石景区看林海奇石，来伊春西站，让我们用一场演出来迎接你。或许您刚下高铁就能遇见一场不期而遇的演出，或许您刚走进景区就能听见一声来自林海的号子。伊春的秋天不只有五花山色，还有随处可见的笑脸和歌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我们在林海间，在车站里，在歌声中等你。
1: 这条湖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2: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土鲁村的界务员，守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3: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2: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界务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界务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3: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2: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感谢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春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请您收听广播剧场节目。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小巷人家》，作者大米，
2: 第十五集。奶站也有了鲜奶订购，工作人员每天清晨送奶到户。奶站在订奶的人家院门口或楼道口订个带锁的小木盒。工作人员呢，每天一早骑着三轮车走街串巷，依次开锁，把院里的空玻璃瓶取走，再把装满鲜奶的玻璃瓶放到木盒里。黄玲早就想给装头男订牛奶了，但装头男要早自习，他早上出门的时间啊比奶站送奶的时间早，那鲜奶放到晚上又坏了，所以只能作罢。自从林家买了冰箱，黄玲就蹭着林家的冰箱，总算是如愿以偿，立马给兄妹俩一人订了一瓶牛奶。宋莹听黄玲说脑力活动需要高蛋白质，立马给林动哲也订了牛奶，院门口就又添了一只小木箱。宋莹当机立断买冰箱，黄玲很感激。
3: 哎呀，你这可帮了我大忙了，这夏天那么热，兔男本来就没有胃口吃饭，吃不好哪有力气学习呀、啊、有了冰箱以后啊，这牛奶呀、啊、冰棒啊，冰绿豆汤，他胃口好了很多。哎呀，我知道林工你家现在不缺钱，我还是要说啊，这冰箱的电费我也出一半。
4: 要是以前呢，我还真有点心疼冰箱多出来的那点电费，现在吧，说句大实话，我真不是很在乎了。再说了，你就放两瓶牛奶用点冰块，这电费怎么算呢？别麻烦了。
2: 宋莹看了看屋檐下正缩着橘子冰棒的林动哲，
4: 别说你了，我和武峰都盼着图南考个好大学，他给弟弟妹妹带个好头，不知道能省我们大人多少口舌呢。哎，我那天看见小敏和一个男孩子逛街，他是不是谈朋友了？
3: 中专可以转户口，农转非，所以班里呀有不少农村孩子。阿妹说了，本地孩子他不管，农村孩子他反对。
2: 黄玲从庄超英那儿听到了不少不同教育体系下的迥异风气。
3: 农村孩子的家里呀，甚至鼓励他们谈恋爱，最好是找城市家庭的孩子，要不然呢找同乡的同学，一个地方出来的，一起上学，将来呢还一起工作，稳定可靠，踏实安心。
4: 哦，那珊珊呢？
3: 这应该没有吧，她还是很爱看闲书，闲暇的时候呢也接一点毛衣单子，挣个零花钱什么的。哎，她昨天还来向我请教花样，挺勤快懂事的孩子。
2: 宋莹左右环顾，见林动哲没在听他们对话。
4: 你知道珊珊为什么不住学校宿舍又住回家里了吗？
3: 不清楚。
4: 老吴也是用木板把卧室隔开，小敏小军一人一边。有一天小敏在饭桌上说，什么时候能把这木板拆了呀？没多久珊珊就从宿舍回家住了，卧室还是隔开，珊珊和小敏睡上下铺，小军睡另一边。
2: 黄玲愣了一会儿才想明白其中的弯弯绕。
3: 你说珊珊在帮弟弟和张敏争房子，这是棉纺厂的房子，小军是亲生的，又是儿子，不会吧？哎呀，珊珊也有心眼了。
2: 黄玲自己说完，想起去年暑假的风波之后，庄图南和庄小婷一下子都成熟了很多。

0: 会儿神。
1: 我也不知道。
0: 林动辄在屋里冲外喊：
2: 图南哥，要不要碗绿豆汤？我给你端过来。
3: 啊，加糖加冰。
2: 好嘞，客官您稍等。
1: 我有时候觉得吧，照顾鹏飞几年，就像对动辄一样，多半个儿子也挺好。我也同情鹏飞，但是我忍够了庄家，忍得够够的，这辈子再也不想忍了。宋英，还是你有福气，婆家离得远，从没有受过公婆的气。我一想起庄家爷爷奶奶以前怎么对我的，再想到他们逼着我照顾鹏飞和老二家两个小子，我大闹一场以后再照顾鹏飞，就觉得像吃屎，像被人逼着吃屎。
0: 林动辄端着一碗绿豆汤经过，宋莹劈手抢过小碗，把小碗塞到了黄玲的手里。
4: 动辄，再去给图南盛一碗。玲姐，来喝碗绿豆汤，消消火，消消火。
0: 黄玲接过碗，谢了宋莹。
1: 图南高考前，朝元不会和我提这个事儿，他不提，我更不会提。
0: 黄玲轻轻地搅动绿豆汤。小瓷勺和冰块轻轻的撞击，发出清脆悦耳的轻响。他缓缓地说：
1: 这婚姻吧，如果有非忍不可的理由，你一定会忍，如果没有，你肯定就不忍了。我现在呢，既没有必须要忍的理由，也没有不能忍的理由。鹏飞来也好，不来也好，都是庄家的事儿，我懒得管庄家的屁事儿，爱咋咋地。
0: 毕业班教室的后墙黑板上已经不再出板报了，而是上书两行大字：人生能有几回搏，离高考还有多少多少天。黑板上的倒计时天数，每晚临睡前的温牛奶，甚至妈妈拒绝鹏飞表弟的借住，这一切的一切都给了庄图南巨大的心理压力。一中是省重点，知名重点院校的招生老师们早早就到了一中挑选学生，分发招生简介和专业介绍，并初步面试了一些重点的苗子。几乎所有的考生都向往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庄图南也不例外，他想报考上海的重点院校。班主任在知道了他的志向之后，把他重点推荐给了复旦和同济这两所大学的招生老师。复旦的招生老师很喜欢庄图南的谈吐，除了高中课业，他还和庄图南谈了一会儿历史和文学。他许诺说，只要庄图南报复旦，成绩只要过线，他保证一定招收庄图南。同济的老师听说庄图南想报建筑系，很遗憾庄图南是文科生，但他看了庄图南摸底考试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后沉吟了很久，许诺庄图南高考中这两门的分数如果达到同济建筑系的平均分，他可以想办法帮忙调剂。怀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憧憬，庄图南忐忑地上了考场。阳光从窗玻璃斜斜地照进教室，照到黑板上慢反射出并不刺眼的光线，可庄图南却觉得教室里的光线是那样的刺眼。他定了定神，翻开刚发下来的试卷，强压住心中的紧张，认真地阅读题目。三天六门考试后，学生们很快就拿到了标准答案，自己估分，再根据估出的大致分数填报志愿。志愿大概分三档：全国重点院校、省级重点院校和地方性大学。如果全国重点院校录取不顺利，各学校之间的调档等程序很有可能影响省级重点院校的录取，因此第一志愿的填写至关重要。庄图南向往复旦的氛围，因为复旦号称江南第一学府，那分数线和清华北大持平，庄图南估出的分数只比去年的分数线高几分，实际分数未必就能过复旦今年的分数线，而且即使过线，也不可能就读经济或管理等热门专业，只能读哲学、历史等纯人文学科。比较起大部分家长对高考、对大学专业的无知，庄超英是阅卷、监考、报志愿一条龙的专家，他建议庄图南不要就读文学、哲学等专业。林武峰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5: 国家号召科技型

0: 材料、仪器、建筑等实用科学都会有很大的发展。
1: 在多方权衡之下，庄图南的第一志愿填了同济建筑系。在这里向大家普及一下当年的分数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复旦在80年代的录取分数线非常高，庄图南是1983年高考，在这儿呢没查到1983年的录取分数线，但是查到了1987年河北省理科的录取分数线，复旦排名第一，排名如下：复旦560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550分，北京大学540分，中国人大540分，清华大学540分，上海交大第11名524分，同济大学第44名507分。回到我们的故事里，考前以为考完之后就能卸下心理负担了，肆无忌惮的玩，看电视，看小说，但庄图南很快发现不是的，完全不是的。等待分数的日子是无聊单调，无所事事，最重要的是心事重重啊。分数线下来了，庄图南过了复旦分数线三分，超过同济分数线50多分。庄家人刚松了一口气，这庄图南嘴上不说，心里还是很遗憾没能去复旦的。同济的招生老师打了个电话给一中，说庄图南的分数远超建筑系录取的平均分，但高考前的体检显示他有轻微的色弱，加上他又是文科生，可以进同济，但恐怕不好调剂到建筑系了。庄超英知道这件事以后啊，立即设法找来色盲检测图，一页一页的测试庄图南，确实庄图南有点轻微的色弱。父子俩相顾无言，庄超英色然道：哎呀，同济其他专业也很好的，爸爸跟妈妈很满意你的高考结果。庄图南突然抬头，掷地有声：
2: 如果不是建筑系，我报志愿是会搏一把，报复旦的。
1: 受家庭环境的影响，庄图南自幼谦逊，几乎从来不在别人的面前坦诚自己的抱负或者野心，但此刻不甘和欲望两股截然不同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在他心里横冲直撞，疯狂叫嚣。庄图南重复道：
2: 我申请同济就是为了进建筑系。
1: 庄超英看着儿子炙热的眼神：
0: 我以前有个学生想考军校，但他视力不好，他就提前把视力表一行行都背了下来，最后过了体检。
1: 庄超英回到了西厢房，吩咐黄玲准备牙膏、牙刷和换洗衣服。
0: 哎，你帮忙收拾一下，我跟图南赶紧扒两口晚饭，吃完之后我们连夜赶去上海。
3: 啊，连夜赶去上海啊，有必要这么急吗？
0: 嗯，招生都是有一定弹性的，活动总比不活动好。今晚我们就动身，明天是星期六，学校还办公，不然又得拖到礼拜一了。这好专业啊，名额有限，一个萝卜一个坑，既然要活动，那就越早越好。而且万一我是说万一啊，进不了建筑系，学校有可能会把图南调剂到冷门系，我们人去了，跟招生办办公室的老师们借个面，告诉老师们图南的分数，就算要调剂也得争取调剂到一个热门系。
1: 庄超英和庄图南三两口吃完了晚饭，匆匆出门，赶上了去上海的火车。剩下的绿皮火车车厢里汗味、臭味交织，恶臭熏人。因为事发突然，庄超英没有买到座位票，他在候车室书店买了几份报纸。上车后，庄超英在车厢连接处的肮脏地板上铺上报纸，这父子俩就并肩坐下。庄超英一只手高举着手电，庄图南借着手电筒的灯光翻阅色卡并强行记忆。从庄超英举了背视力表的例子那一刻起，庄图南在饭桌上、公交车上、候车室里一直在争分夺秒地背诵记忆色盲检测图上的图形。色盲检测图上没有页码，庄图南就牢记住每张图左上角的图形组合。庄超英在报出这一页检测图对应的图形、字母或数字，庄图南

0: 再把两者强行记忆。
1: 三个三角加上一个圆，这一页对应的数字是85。两个正方形加上一个三角形对应一匹马。三个三角形加两个圆，439。两个大圆加一个小圆，B9。
0: 这父子俩在昏暗的灯光下背了大半夜的色卡，在清晨抵达了上海。庄超英先找了一家招待所，让一身臭汗肮脏不堪的儿子洗了澡换了衣服，自己呢也洗了洗收拾一新，带着儿子去了同济大学。庄超英是高中老师，他掏出工作证，门卫以为他是代表高中来谈招生工作的，爽快放行。因为庄超英的工作属性，多次和大学的招生处对接，熟知大学招生的程序，一路就找到了负责人。他开门见山地说出了自己的来意，并希望老师们能再给庄图南一次机会，现场测试他的变色能力。负责人略为惊讶地看着这对父子，其实他并不惊讶庄超英的行为，而是惊讶他行动之快，第二天就找到了学校。他从抽屉里翻出了一份录取通知书，推到了庄图南的面前。
1: 轻微色弱对建筑设计的影响并不大，庄图南同学，欢迎你来到同济建筑系。
0: 庄超英带着庄图南匆匆离家，黄玲晚饭时做的红烧肉炖豆角还剩了一大半呢。天气炎热，林家冰箱里早已经塞的是满满登登，黄玲也不好意思把剩菜放到冰箱里，用纱罩把剩菜扣在桌上，打算明早再看看，没问题的话再放到锅里加热一下继续吃。黄玲的心思完全被父子俩的上海之行占据了，一晚上都没睡好。第二天早上起晚了，他早饭也没吃，匆匆地赶去上班，就完全忘了这件事了。心不在焉的黄玲上了半天班，天太热又有心事，他实在是没有胃口，中午呢也没回家或者去食堂吃饭，将就着吃了几块饼干就算吃过了。庄小婷独自在家，他掀开饭桌上的纱布罩，看到昨晚上剩下的还油腻腻黑乎乎的红烧肉豆角，犹豫了一下还是勉强吃了一碗。日头毒辣，阳光下眼睛都睁不开，室外完全就待不住。林动哲准备上个厕所再睡一会儿午觉，他走出房间就看到了蹲在厕所外空地上的庄小婷。正午的阳光毒辣，照在人身上那火辣辣的疼，庄小婷不应该蹲在大太阳底下。林动哲直觉不对，他冲了过去，蹲在地上喊
2: 庄小婷，庄小婷。
0: 庄小婷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只见庄小婷满脸浑身都是虚汗，脸色煞白，嘴唇青紫，双目涣散无神。林动哲噌地站起来，
2: 你等我一下，我去喊人。
0: 庄小婷动了动嘴唇想说点什么，林动哲已经窜出了小院。庄小婷的意识越来越模糊，恍惚中他似乎听见林动哲在巷子里大力砸门，大声喊人。林动哲又冲了回来，
2: 大人都上班去了，小卖部午休关门，小孩子都在睡觉，我喊不起来。
0: 林动哲先窜进西厢房，从大衣柜里拿出了几张大团结，又冲回院里，背对着庄小婷蹲在他的面前。
2: 保不动你，你使劲趴我背上，我背你到巷口等出租车，去医院。
0: 庄小婷一动不动，林动哲扭头看着他，
2: 庄小婷你使把劲儿啊，趴在我背上。
0: 林动哲边喊边拽着庄小婷的两条胳膊就往自己的背上扒了。庄小婷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力气，他努力地倒在了林动哲的背上。林动哲抓住他的两条腿使劲向上一拖，居然就这么背住了他。女孩发育早，庄小婷和林动哲在身高体重上都相仿，林动哲试图站起来，但努力了两次都失败了。第三次时，林动哲突然爆发出一股大力，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背着庄小婷就向巷口跑。两个小孩向小院跑了过来，应该是刚才被林动哲砸门砸醒的。林动哲一边跑一边喘着粗气，
2: 一个去巷口拦出租车，一个去找他妈妈。
0: 附近小院又有几个孩子跑了出来，有人向巷口跑，有人向厂区跑。白花花的太阳悬挂在天空中，空气因炙热而扭曲和模糊，蝉鸣声叫得人心慌意乱。庄小婷额头上的虚汗一滴一滴地滚落在林动哲的脖子上，混合着林动哲身上的热汗浸湿了他的篮球背心。庄小婷的头轻轻晃动了一下，几缕发丝轻轻地扫在林动哲的肩膀上。
2: 马上到巷口了，李爷爷跑过来了，还有出租车。庄小婷，庄小婷，庄小婷，你会好的。
0: 黄玲迷迷瞪瞪地醒来，她睁眼看到了纯白色的天花板，有点迷茫。
3: 哎呀，我在哪儿啊？
0: 视线慢慢清晰，黄玲无意识地扭头，看到了临床上熟睡着的庄小婷，再看到胳膊趴在庄小婷床边蜷着打盹的庄超英，突然回忆起发生了什么。
3: 小婷，
0: 他猛地坐起身，想下床看看庄小婷怎么样。手背上猝不及防传来了一阵剧痛，黄玲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庄超英一个机灵醒了，立即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搀扶黄玲。大概是蜷的时间太长，腿部血液循环不畅，庄超英刚迈出一步，整个人就向前跌倒，撞到黄玲病床的床头栏杆上，发出了一声巨响。庄超英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同时口中说着：“
4: 我没事，你别动啊。你低血糖昏倒了，护士给你调了点葡萄糖。”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想下床看看庄小婷怎么样。手背上猝不及防传来了一阵剧痛，黄玲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庄超英一个机灵醒了，立即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下意识地伸出手想搀扶黄玲。大概是蜷的时间太长，腿部血液循环不畅，庄超英刚迈出一步，整个人就向前跌倒，撞到黄玲病床的床头栏杆上，发出了一声巨响。庄超英摆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同时口中说着：“
4: 我没事，你别动啊。你低血糖昏倒了，护士给你调了点葡萄糖。”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
7: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8: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9: 哎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10: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演习。
11: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3: 木芙蓉，作者丁立梅。小区门口的小公园里，不知从何时起， 植了一大片的木。

0: 芙蓉。
1: 平日里它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抽枝，默默地长叶，枝也普通，叶也普通。不识它的人多半会把它当作野蒿子。秋渐深，别的花草摇落，它却层出不穷地开起花来，在满目萧索之中捧出朵朵明艳。一朵一朵的红，像用上等的绢纸叠出来的，簪在枝叶间，你打老远就能望得见。夺目，太夺目了，叫人无端的高兴。等走近了看，它纤细的枝条上累累的鼓着的，竟都是花苞苞，家族繁盛，人丁兴旺的样子。你实在不知它后面还会冒出多少的花苞苞来。一个花苞苞就是一朵惊喜呀。你想到小时候看魔术表演，那个嘴里会喷火的中年男人突然从怀里往外掏东西，他掏出一把的红绸子，一把的绿绸子，在大家的惊呼声中，他抖一抖手，再掏，又是一把的红绸子，一把的绿绸子。他掏啊掏啊，越掏越快，红绸子、绿绸子便泉水样的不断地冒出来，似乎怎么扯也扯不尽。他就是花中的魔术师啊。我早也从那里走过，晚也从那里走过，花儿都好好在着的。我觉得活着的幸福，莫过于有这样的花儿在开着，有明亮的眼睛在看着。这样的岁月，真真是顶叫人欢喜的。小时的乡下也长它，和野葵、木槿们在一起，却不知它叫木芙蓉。我奶奶唤它饼子花，是说它花朵的样子大且扁扁的，像它烙的南瓜饼。我们便也跟着唤饼子花。一换好些年，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也从没反对过，总是浅浅笑着，撑着嫣红的脸蛋儿，在日益清寒的秋风里。每日黄昏，我们放学归家，远远看见茅草屋旁那一朵朵嫣红，脚步就不由得会加快，心里面快乐起来。哦，快到家了，可以捧上热热的粥喝了，可以钻进温暖的被窝了。秋风渐紧，夕阳同红。是在一些年后，我在前人的诗里面突然遇到他，才吓了一惊。原来它竟有个动听的名字，叫木芙蓉，是开在岸上的荷。前人的诗里对它多的是赞誉：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后霜前着一红，犹胜无言旧桃李，一生开落任东风。它不声不响的，竟把春天里沸腾的一场花事给比下去了。我采一只木芙蓉，想带回家去插，花在我手里却一下子蔫了，决绝的，不留余地的，如世间刚烈的好女子，为着做人的原则和道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阿谀奉承不委曲求全，柔弱的身子里有大丈夫气概。这样的好女子常被人称作

中豪杰，使人敬重且仰视。我再没有动过采摘他的念头。现在霜降已至，他的枝叶已开始发黄枯萎，花儿却仍在很锦绣地开着，一朵接着一朵，不慌不忙，恬静安然，叫人感动。它还有个名字叫巨霜花，我觉得很贴切。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北京的茶食，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历的《我的书汉》，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野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儿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儿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250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流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500余年之久，论理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吗？我对于20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

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义富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它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的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10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我知道有人守候着我。

想你已成为机械化的公式，没有任何特殊仪式，也无需刻意经营，随时随地会突然涌现一个名字，一个形象，一个声音，让自己柔柔有了心痛，掺杂幸福的感觉。尤其是在这样的日子，莫名其妙的一场漫雨，一阵扑扑突如其来的过堂风，并非贪恋相处时的欢愉，也不是描摹未来虚幻的美梦，只是仅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和你有着共同的情愫，共通的心愿。不过想再紧握他的手，再亲至他的吻，和他再去赶场电影，静静聆听一首曲子，相拥旋舞，然后四目交击，浅浅

你过得好吗？忙碌的生活，繁重的课业，单调的作息，短暂的睡眠，怕你熬不过来这些折腾，令我忧心忡忡。至于我，一切仍旧如昔，只不过活得带劲多了。我试着去改换自己的生活步调，推却一切多余的应酬，因为我必得腾出心中全部的空隙去安装你的一切。不想浪费太多琐碎无谓的牵挂来占据我对你的思念，所以我宁可早些回家，窝在房里听帕格尼尼的协奏曲，给你写信。我今天想告诉你的是，今晚我回家，走在山径斜坡，月如盘玉，在如眠的云絮中隐隐绽晕。我努力思索诗里的意象，却只搜罗出这么一首不太合乎理想的乐府。自君知初矣，不复礼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多希望你能与我分享这个静谧的夜晚。窗前是皎洁润泽的月色，户内有柔柔缓泻的音乐，一杯雾手暖唇的咖啡，几张散落的信笺。你知道吗？我真的认真且严肃地在念着你，浅浅地有了哀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新闻回放，10月11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栏目播发守护绿水青山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报道伊春市。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4: 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基质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
2: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10月12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任务，要坚决摒弃被动心态和机械式落实的形式主义，统筹贯通各类专项任务，一体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力荐2026-2，打非治伪、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务实有效的治理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行业隐患，闭环整治，紧盯秋防关键，严抓火源管控，坚决大营秋季森林防灭火攻坚硬仗，要扛牢安全责任，从严执法监管，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10月9号至10号，在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推介伊春康养产业，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道，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条例打造呼吸、睡眠、体重、身心4大疗愈处方，依托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和北药资源开发药浴及康养膳食。他诚邀企业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伊春4季康养。推介结束后，刘吞会见隋振江，双方就老龄产业、旅居康养和银发经济进行交流。随后，刘吞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双方将加强资源对接，助力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森防办在丰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组织开展龙威2026伊春北部展区森林防灭火两盲拉练比武考核，来自全市7支扑火救援队伍同台竞技，全面检验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反应、协调配合、科学处置综合作战水平。活动采取不预设演练脚本、不提前告知拉动时间的方式，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火情处置场景，设置通讯科目、负重越野、卫星定位着点、模拟火线处置、水泵架设与撤收多个演练科目。拉练现场是应急指挥中心选定模拟火情点位，做好防护后释放烟雾模拟起火，接到调动命令，各支队伍闻令而动，严格按照预警响应实现， 舰，配齐扑火装备与给养物资，安全机动赶赴集结地点，演练完整复刻火情瞭望上报、指令下达、兵力投送全流程，对标真实火场实操，检验信息报送、机动管控、装备携行等实战能力。比武考核现场，队员迅速接入火场通信频率，连通卫星电话，保障通信畅通。负重越野携带全套扑火机具机动，兼顾行进速度与装备完好。卫星定位找点，锤炼野外搜寻本领。队员协同操作风力灭火机，处置模拟火情。水泵架设与撤收环节配合默契，完成水带串联、涉水撤收作业，并实测涉水射程。全体队员操作娴熟，动作利落，充分展现森防队伍过硬实操本领与昂扬精神风貌。本台消息，日前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带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宜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宜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本台消息，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举行，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提名影片。本届乡村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主办，是全国乡村题材影视创作领域的权威展示平台。青山赤子为我省2025年度重点影片，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拍摄，影片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影片主题曲《青山谣》上线以来，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奋进155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播出，文旅赋能提质，嘉音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7: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8: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9: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1: 旅游归其本质为行走，行百里者看周遭事，行千里者阅世间情，行万里者穷天下经。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7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您领略不一样的风景。一条高寒钢铁动脉穿越茫茫林海，绘就秀美新安画卷。哈尼高铁飞驰向前，打破深山阻隔，汇聚全新发展活力。从斑斓层林到冰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高铁通临海，临都向未来系列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遇见风景节目，我是红岩。金秋国庆，我国最北高铁开通，伊春被纳入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重点旅游城市。多重利好叠加下，伊春文旅区域品牌影响力和全国知名度持续提升，文旅市场再迎爆发式增长，一体两翼三带旅游格局全域铺开，小兴安岭五花山已成为全国游客心中最向往的秋色。携程平台数据显示，11假期伊春在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在全国旅游城市中排名第5，在省内它的领先更彻底，在线旅游订单增长率同比、人次增长率同比双双位居黑龙江省第一。增速之外，质量同样在线，伊春酒店夜间均价达到每夜587元，为黑龙江省内最高。高铁把远方拉近之后，这座位于小兴安岭腹地的林都正在被更多的人看见。2026年9月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这是我国最北端、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线路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设哈尔滨、哈尔滨北、呼兰北、兴隆镇西、绥化南、庆安南、铁力、日月峡、伊春西九座车站，其中伊春西站是我国目前建成的纬度最高的高铁车站。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由约7小时缩短至最快1小时46分，伊春西站至北京朝阳站最快8小时46分钟，至大连北站最快6小时7分钟就可抵达。伊春由此接入了全国高铁网，正式进入哈尔滨2小时交通圈。对伊春而言，这条线的意义不止于快，长期以来，旅长有短是制约这座林区城

第一，增速领跑的亮眼表现，对于一座常住人口不足百万的林区城市而言，并非简单归因于基数小所以涨得快，而是真实的需求增量正在向这里汇聚。价格信号进一步印证了这一判断。假期期间，伊春酒店夜均价格达到每夜587元，位列黑龙江省内第一。在住宿供给未出现明显短缺的情况下，价格仍能站在全省顶端，指向的是需求端的变化，愿意为伊春的秋天付费的人比往年更多了。量在涨，价也在涨，这正是量价齐升的典型特征，也是文旅市场从恢复性增长转向内生性增长的重要标志。高铁带来的最直观变化是停留时长的改变。自高铁开通以来，伊春两日游及以上订单占比达到 80.2%， 多日游占比为黑龙江省内最高。这意味着每十个到访伊春的游客里有八个选择了留下来过夜，而不是匆匆看一眼就返程。过路客停下脚步，住下来吃一顿玩两天。这一变化背后是伊春近年来围绕森林里的家持续捕猎的结果。森林康养、岩穴实践、五花山观景等特色业态不断做强，林区民宿集群、山野菜与冷水鱼等特色餐饮同步跟上。据黑龙江日报报道，假期期间，伊春多个景区周边民宿集群房源全线满房，停留时长被拉长，消费链条随之延长。这是伊春在这个假期发生的结构性变化，它正在从被路过的目的地变成被选择的目的地。高铁开通以来，伊春的省外客源占比达到 78%， 客源结构以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三大城市群为主。把这组数字放回全国语境会更有意味。携程平台数据显示，这个假期全国跨省游人次占比同比提升6个百分点，达到 59%。连休假期有效拉长了出行半径，而伊春的省外客源占比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20个百分点。这是一座明显靠远客的城市，愿意来这里的人绝大多数要跨越千里。高铁的开通让这部分客群的出行成本大幅下降。过去从哈尔滨到伊春要耗掉大半天，如今最快1小时46分钟直达，从北京出发也只需8小时46分钟即可抵达伊春西站。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三大客源地的占比，正说明伊春的吸引力已经跳出省内，进入全国远途游客的选择范围。把伊春放回全国盘点，位置会更加清晰。假期期间，伊春在线旅游人次同比增长在全国旅游城市中排名第五。在携程平台中秋国庆热门赏秋景区榜单中，伊春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位列全国第九。此外，伊春的酒店夜均价与用车消费两项指标均为黑龙江省内最高。携程2026年中秋国庆总结报告在分析赏秋趋势时，将汤旺河临海奇石列为东北地区的代表样本。伊春的汤旺河临海奇石以浩瀚临海与嶙峋奇石相应，在五花山色中别具一格。据黑龙江日报报道，10月3号，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单日接待游客20,910人次，刷新历史峰值。作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这里拥有国内唯一的印支期花岗岩石林地貌，树在石上长，石在林中藏，与漫山五花山色构成别具一格的秋日景观。这一成绩并非偶发，伊春五花山已经连续3年进入全国热门赏秋目的地行列，而今年的高铁通车把积蓄已久的市场注意力一次性兑现。中秋国庆假期收官，但伊春的秋天还没有结束，五花山色通常在10月中下旬仍在延续。错过长假窗口的游客反而有机会避开高峰，看到更从容的小兴安岭秋色。再往后，伊春的另一条增长曲线即将启动，这座城市的旅游标签是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山、冬戏雪。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森林覆盖率 83.8%， 被誉为天然氧吧。冬季雪量大、雪期长、雪质优，滑雪期长达4个月。
库尔滨雾凇与大庆山雪松

0: 构成了气势宏大的冰雪森林景观。上一个冰雪季，伊春的游客数量与旅游花费均实现 40% 以上双增长。高铁通车后的第一个完整冰雪季值得期待。
1: 耿家胜出生于车工世家，一家六口有五人是车工，出了两个全国劳动模范，两个国家级技能大师。
2: 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父亲留下的很多精品车道，所以每当看见他，就想起我父亲用他手把手教我学技术的很多情景。
1: 耿家的家风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劳动至上，技术传家，崇德修身。耿家胜秉承家风，一头钻进技术研究，一干就是30多年。
3: 企业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新的产品，而我们呢也要不断的学习。我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人为了我们的复兴之梦做出更多的贡献和努力。
1: 家国情怀代代相传，复兴梦想责任在肩。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都是奋斗者。
4: 风景在游览的路上，安全在你我的心中。安全旅游，文明旅游，和谐旅游。
5: 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
0: 10月7号，美团发布2026国庆消费洞察报告。数据显示，这个十一假期，长线游、多程游、深体验成为出行的关键词。伊春凭借机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增速约135%的亮眼表现，上榜机票预订增速宝藏城市第三名。报告显示，节日期间选择8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订单同比增长，超30%的用户在一个目的地停留3天及以上，出行距离拉长，停留时间增加，一趟多程的出游方式受到青睐。十一假期出行窗口内，飞往伊春、赣州、甘孜等机场的机票预订量同比翻倍，其中伊春同比增长135%。除出游半径不断变大，越来越多的游客更愿意通过飞机、高铁等不同交通方式，用一趟出游串联起多个城市。美团数据显示，十一期间游客人均到访约1.2个城市，较去年有所提升。交通网络不断完善，也让更多非传统热门目的地进入游客视野。伊春上榜机票预订增速榜单宝藏城市，并非孤立的数字波动，它是长期游趋势、停留时间延长、交通基建突破三重因素叠加的结果。美团报告显示，哈尔滨、南京、西安等地成为国庆期间热门长线旅游目的地，而伊春这样的宝藏城市正在成为长线游版图中新的增量。哈伊高铁开通带来的不只是更快抵达，更是出行方式的多元化。飞机加高铁，一趟多程，深度停留，伊春正从路过型目的地转变为停留型目的地，一座宝藏城市的打开方式才刚刚开始。
6: 挺住！
1: 2018年10月11号，杜富国在中越边境排雷过程中被炸伤，生死瞬间，杜富国向队友喊出：“你退后，让我来。”
7: 怎样的人生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感觉冥冥之中，这就是我的使命，我要去扫雷。
6: 1、2、1，去打准！
1: 在艰难的康复路上，杜富国每天坚持训练，为的是还能再次重回战场，和队友并肩作战。
6: 敬礼！
1: 杜富国用断臂敬的那个特殊的军礼，是誓言，是承诺，是力量，更是行动。时刻把使命扛在肩上，时刻把祖国放在心中。致敬新中国，我们都是奋斗者。
4: 在行走中记录，在行走中见证，在行走中体验，在行走中传播。于是遇见风景应运而生，从零度脚下出发，演进行走中的文化，

0: 传播行走中的文明，延续行走中的生命，充实行走中的心灵。每周二早晨七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遇见风景，带你领略不一样的风景。行进名城，发现伊春之美。
1: 金秋十月，举国同庆国庆佳节。从西安国家森林公园到伊美区生辉广场，从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到伊春西站站前广场，再到飞驰的高铁车厢，伊春文化活动精彩纷呈，处处有歌声，处处有笑脸。秋风直比临海铺迁，舞台不止在剧场，也在临海间、广场上、车站里、列车中。伊春文旅人用一场场流动的文艺，把节日的喜庆送到你身边，把森林里的家温暖递到你的手中。流动的舞台，暖心的迎候。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走进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南岔仙翁山景区等地，开展文艺演出和非遗互动。在伊春西站站前广场开展演出，在高铁上随车进行文艺表演，展现国家级非遗项目兴安岭森林耗子与旅客互动。高铁飞驰车厢成了流动的舞台，窗外是层林初染的秋色，窗内是热气腾腾的歌声。我们把列车上的每一位游客都当作来伊春做客的亲人，一声耗子，一段旋律，是旅途中的小惊喜，也是林都人最朴素的欢迎。欢迎你来伊春。黑龙江林业文工团有限公司走进高铁车厢，走进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放歌。家国同庆，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丰富广大市民节日精神文化生活。伊春市群众艺术馆在西安国家森林公园市博物馆广场连续举办迎国庆专场群众文艺演出，歌舞、器乐、朗诵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轮番上演，唱响爱国主旋律，营造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浓厚节日氛围。歌声穿过松涛，祝福随秋风传得很远。林海为幕，秋色为景，一场演出唱出的是对祖国的深情，也是林都人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展出的国家级非遗项目兴安岭森林耗子图片展中，一张张图片定格的是林区记忆，传递的是文化根脉。兴安岭森林耗子从林区岁月中走来，带着大森林的呼吸，也带着一代代林区人的精神回声。欢迎您在秋色里驻足，听一听这片森林的故事，看一看属于伊春的非遗名片。忙碌但值得，这个国庆伊春文旅人没有休息，演职人员一天转场多个点位，在车上换装，在后台候场，嗓子哑了喝口水继续上，工作人员搬道具、调音响、对流程，忙起来顾不上吃饭，说不累是假的。但看到游客举起手机跟着哼唱鼓掌叫好，听到一句伊春真热情，大家觉得这份坚守值得。用我们的在岗换大家的在线快乐，用我们的辛苦指数换游客的满意指数，这是伊春文旅人庆祝国庆的方式。你来看风景，我们也努力成为你旅途中的风景。林都伊春，欢迎你来伊春，是一座长在森林里的城市，这里有浩瀚林海、清新空气，有兴安岭森林耗子的豪迈，也有东北秧歌的热闹，有看不完的秋色，也有暖融融的人情。希望您来伊春走走，来兴安岭国家森林公园看歌听展，来伊美区生辉广场感受林都风情，来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看临海奇石，来伊春西站，让我们用一场演出来迎接你。或许您刚下高铁就能遇见一场不期而遇的演出，或许您刚走进景区就能听见一声来自临海的耗子。伊春的秋天不只有五花山色，还有随处可见的笑脸和歌声。林都伊春森林里的家，我们在林海间，在车站里，在歌声中等你。
2: 这条河为界，对面就是缅甸了。
0: 董发昌是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市景哈乡吐鲁村的借物员。

0: 护国境线的那条路上，他已经走了20多年。
1: 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责任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事情嘛。
0: 在云南省4060公里的边境线上，有1000多名傣族、彝族、哈尼族、汉族等不同民族的普通农民，发挥自己对边境地形熟悉与邻国边民语言相通的优势，从事借物维护工作，守护着祖国的国境线。在这群普通边民组成的外事借物员心中，守土就是他们爱国的最好诠释。
1: 我爱我们的国土，我爱我们的国家。
0: 用每一个脚步丈量每一寸国境线，用每天的坚守宣告这里就是中国。
2: 我们在路上，我们都是奋斗者。
3: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

0: 记得，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了。快递吗？放门口吧。
1: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0: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2: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4: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文旅中国节目，我是李深。现在我们一起走进河南省。河南省的地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河南省的地势呢是西高东低，位于我国地势第二阶梯和第三阶梯的过渡地带。平原、山地和丘陵呢，分别约占河南省总面积的55%、26%和18%。河南省中东部呢为黄淮海冲积平原，西南部呢为南阳盆地。灵宝市境内的老鸭岔脑为全省最高峰，海拔为2414米，最低处呢在固始县淮河出省处，海拔呢仅为23.2米。河南省西部和西北部呢是以山地为主的，主要的山脉呢有太行山、小秦岭、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等，地形复杂，地势起伏也是比较大的，海拔呢大多在1000到1500米以上。东部啊就是广阔的大平原，地形起伏和缓，略向东南倾斜，海拔多在200米以下。河南省的气候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河南呢大部分地处啊暖温带，南部跨亚热带，属北亚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同时呢还具有自东向西由平原向丘陵山地气候过渡的特征，具有四季分明、雨热同期、复杂多样和气候灾害频繁的特点。全省呢由南向北年平均的气温大概在12.9到16.5摄氏度，降水呀以6到8月份是最多的，年平均的日照时数在1506到2231小时，全年无霜期在209到290天，适宜多种农作物的生长。河南省春季也就是3到5月呢是多风干旱的，处于呢冬季风向夏季风转换的过渡季节，气温迅速回升，乍寒乍暖。夏季呀也就是6到8月炎热多雨，盛行温暖湿润的偏南夏季风，气温高，降水多。秋季在9到11月呢是晴朗的，日照时间较长，为夏季风向冬季风转换的过渡季节，气温迅速下降，降水减少。冬季12月到2月寒冷干燥，盛行寒冷干燥的偏北冬季风，气温低，降水少。河南省的水文状况如何呢？河南省啊，地跨长江、淮河、黄河、海河四大流域，省内的河流呢，大多发源于西部、西北部和东南部的山区，境内有1500多条河流纵横交错，流域面积100平方千米以上的河流就有500多条。河南省是国家特大型水利重点工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核心水源地，主要受水利以及输水总干渠工程渠首所在地。开通以来，河南段常年平均受水量在8.7亿立方米。河南省地下水广泛分布于河谷平原、山间盆地及黄河丘陵区，具有埋藏浅、补给快、储存条件好、富水性强、

0: 易于开采等特点。河南省为什么被称为中原呢？中原呀，又称中土、中州、华夏，是相对于边疆地区而言的，一般呢是指以洛阳至开封一带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狭义上指的是今天的河南省一带。河南省呢被称为中原，这是与中国古代九州的划分有关的。九州呢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典籍《尚书·禹贡》中。根据《尚书·禹贡》的记载，九州呢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九州中的豫州啊，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的大部，河南省的简称啊也是豫，也就是来自豫州的称呼。而豫州啊位于九州之中，因此历史上河南省呢也被称为中州或者是中原。河南能成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的优势在哪儿呢？中华传统文化呢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化，比如说中原文化、三晋文化、三秦文化、巴蜀文化、江淮文化、吴越文化等。中原文化就是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以河南省为核心，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腹地，逐层向外辐射，影响延及四周，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因此呢，河南省也可以被称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河南呢，能够成为华夏文明发源地的优势就在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河南省位于黄河中下游地区，土地平坦，土壤肥沃，水源充足，气候适宜，利于农耕文化的发展。因此呢，从夏朝开始一直到宋代，河南所在的中原地区长期是我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我国历史上先后有20多个朝代定都于中原地区，我国八大古都中有一半是位于河南省的，这就包括洛阳、开封、安阳和郑州。为什么说王屋山具有特殊的地质意义呢？王屋山位于河南省的西北部的济源市，东依太行，西接中条，北连太岳，南临黄河，是中国古代九大名山之一。王屋山具有特殊的科学意义和地质意义，能够代表本区乃至整个华北地区的地质历史。王屋山呢，漏齐全的太古语、远古语、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地层，曾序完好地保存了八次造陆造山运动遗迹，详细地记录了25亿年以来华北地区地壳的海陆变迁过程，俨然呢是一部记录于石头上的天然的地质史书。复杂的地质地理背景、系统的地层层序、岩石组合、结构构造和古生物化石，以及极其丰富的矿产资源、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使王屋山成为储存地质信息的数据库。此外，王屋山森林覆盖率高达98%以上，珍稀动植物繁多，具有很高的观赏和研究价值。
1: 在地学专家带领下，考察组来到天坛峰下，队员们沿着山路向上攀登，眼前的崖壁突然变得十分陡直。考察组注意到，石壁上的岩石呈现出三种不同的颜色和质地，彼此之间界限分明。地学专家解释说，这是一个地层的剖面，每一层岩石都代表一个地质年代。
2: 这跟下面这个岩石
3: 对完全
2: 不一样，
3: 嗯，
2: 再往上去看一看，发红的又有一层，
3: 嗯，这里一共有三层石头，
2: 一共三层，也就是这里出现三种截然不同的一个岩石。
1: 地学专家告诉考察组，天坛山顶附近的岩层均来自远古界，有石英砂岩、砾岩、页岩和变质岩等多种形态。在自然界中出露如此具有科学研究价值的

0: 实界面并不多见。
1: 哎呦，很硬。
2: 嗯，这比较古老的岩石吧？
1: 对，这一看就是比较古老的一种变质岩。
2: 变质岩。
3: 所以在华北地区呢，古老的变质岩一般都是极底，结晶极底就是太古的。
0: 通过无人机空中航拍，考察组发现，天坛峰四面都直，山势如同刀削。随行专家说，古人认为这座山峰的形状如同王者居住的房屋，王屋山由此而得名。随行专家说，王屋山自古以来与名家圣贤有着不解之缘。春秋时期，老子常住王屋山，面对高峡山谷，思考天地万物的本源与人生奥义。道德经中的许多思想观点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唐代医学家孙思邈晚年也曾在这里隐居，采集百药，著书立说，将平生积累的医学药理流传后世。唐玄宗天宝年间，李白因受到当朝权贵的排挤，离开长安，与高适和杜甫相遇。三位诗人意气相投，结伴畅游王屋山，成为中国诗坛的一段佳话。在天坛峰，李白与一位名叫孟大荣的隐士一见如故，即兴写下寄王屋山人孟大荣一诗：愿随夫子天坛上，闲与仙人扫落花。字里行间流露出归隐山野的愿望。那么王屋山为何对古代文人墨客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呢？当地文史学者告诉考察组，王屋山位于文化发达的中原地区，在唐代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隔黄河相望，向北穿过晋南山区，又能抵达北都太原，是三大都的环绕之地，自然形成了一个文化圈。这里气候宜人，风光奇异，士族文人甚至皇室成员为躲避朝廷内部的倾轧，常常以求仙修道为名隐居王屋山。一座座依山而建的庙宇为王屋山渲染了飘逸的仙风道骨。
4: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5: 听得到的文化，现在就说。
6: 2022年大年初一，传统皮影戏《曹克让大战赫连丹红》在锦州市民广场热闹开演。光与影的浪漫中，将锦州皮影的独特风格展示得淋漓尽致，那就是大影窗、大影人和大嗓门。锦州地处辽西走廊中部山海关外，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要塞。历史上关里关外的方言在这里交汇碰撞，逐渐形成了我们今天听到的这种南北相融、豪爽质朴、大嗓门的锦州话。
7: 然后我到他家去，本来挺热情的，他问你什么时候来的，他一说就是啥时候来的，就好像挺不耐烦似的，就是那个有点嫌弃我们啥时候来的。完了就我说照我刚到啥时候走啊，其实人家还挺热情。

0: 但是就是觉得特别不耐烦。
1: 人们俗称的东北话指的是东北境内的所有汉语方言，其实东北官话内部也有不小的差别，和绝大多数东北方言尾音调值偏低有很大不同。锦州话尾音上扬，语调略显夸张。锦州方言传承人、渤海大学客座教授张国岩说，作为辽西方言的代表，锦州方言使用的核心区域为辽西走廊，即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沿海地区。
2: 锦州话的语音特征非常明显，情况也很复杂。首先就是人们所说的平翘舌不分，其实老的锦州话是没有平舌音的，如把四说成是，孩子说成孩子等。然后开口呼音节一般以呢作为声母，如安全读安全，感恩读感恩，挨饿读奶乐等。
1: 锦州的方言介于北京官话与东北方言之间，语音接近北京官话音，也有河北河南移民的口音，同时又具有东北方言的特点。渤海大学文学院教师李薇薇说，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上频繁的人口流动，造就了锦州独特的语言风格。
3: 锦州话里头还有的说法呢，就是完完全全对古代汉语的一种直接传承。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说夹一筷子，但是锦州话呢说倒一柱子。外地人学锦州话其实是很难学的项目，因为锦州话它并不是学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1: 锦州这座辽西走廊上2000多年的古城，仿佛从时光的深处走来，厚重的历史造就了这座与众不同的锦绣之城。这里是饱经沧桑的军事要地，也是慷慨激昂的英雄之城。这里有耿直幽默的乡音，更有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深。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

0: 九月初四，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新闻回放，十月十一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栏目播发受沪绿水青山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报道伊春市。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2: 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四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两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
0: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10月12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任务，要坚决摒弃被动心态和机械式落实的形式主义，统筹贯通各类专项任务，一体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力荐2026-2打非治伪、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务实有效的治理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行业隐患闭环整治，紧盯秋防关键，严抓火源管控，坚决大营秋季森林防灭火攻坚硬仗，要扛牢安全责任，从严执法监管，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10月9号至10号，在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推介伊春康养产业，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道，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条例打造呼吸、睡眠、体重、身心四大疗愈处方，依托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和北药资源，开发药浴及康养膳食。他诚邀企业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伊春四季康养。推介结束后，刘吞会见隋振江，双方就老龄产业、旅居康养和银发经济进行交流。随后，刘吞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双方将加强资源对接，助力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森防办在丰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组织开展龙威2026伊春北部展区森林防灭火两盲拉练比武考核，来自全市7支扑火救援队伍同台竞技，全面检验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反应、协调配合、科学处置综合作战水平。活动采取不预设演练脚本、不提前告知拉动时间的方式，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火情处置场景，设置通讯科目、负重越野、卫星定位着点、模拟火线处置、水泵架设与撤收多个演练科目。拉练现场是应急指挥中心选定模拟火情点位，做好防护后释放烟雾模拟起火，接到调动命令，各支队伍闻令而动，严格按照预警响应实现，配齐扑火装备与给养物资，安全机动赶赴集结地点，演练完整复刻火情瞭望上报、指令下达、兵力投送全流程，对标真实火场实操，检验信息报送、机动管控、装备携行等实战能力。 B5 考核现场，队员迅速接入火场通信频率，连通卫星电话，保障通信畅通。负重越野携带全套扑火机具机动，兼顾行进速度与装备完好。卫星定位找点，锤炼野外搜寻本领。队员协同操作风力灭火机，处置模拟火情。水泵架设与撤收环节配合默契，完成水带串联涉水撤收作业，并实测

0: 涉水涉城，全体队员操作娴熟，动作利落，充分展现森防队伍过硬实操本领与昂扬精神风貌。本台消息，日前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带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本台消息，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举行，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提名影片。本届乡村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主办，是全国乡村题材影视创作领域的权威展示平台。青山赤子为我省2025年度重点影片，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拍摄，影片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影片主题曲《青山谣》上线以来，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播出，文旅赋能提质，嘉音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3: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4: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5: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我。
1: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打开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新一期的奇妙盛宴每天都在上演。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当雨滴落下，温润的不仅是大地，还有我们的心房。很多人觉得下雨天总带着几分惆怅，可换个角度，它也藏着独有的浪漫与生机。接下来这首由胡夏深情演唱的《下雨天》，将为我们重新诠释雨天的美好。胡夏清澈而温暖。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

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日常琐碎而引发的小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的矛盾与和解、误解与理解展现得淋漓尽致，在令人捧腹大笑的同时，也传递出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包容体谅的温暖情谊。究竟这出扰民大戏会如何展开，又会带来

0: 铁锤妹妹，我们正励志呢，干什么又要分手？一会儿我打给你啊。嗯啊，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1: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0: 啊，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1: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2: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将推荐真正楼盘推荐者，我们坐拥这边的四十四分钟到天安门了，我们其实
0: 就是
1: 房子都是还没有说完的，我们
0: 行了，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
1: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她了，
0: 嗯。
1: 大声唱，
3: 好，
1: 预备，
2: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呐，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4: 都活着呢。
2: 啊，
4: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是，
0: 怎么又是我？
1: 快，
0: 老太太，
4: 火，脸这个平，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4: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4: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4: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4: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4: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4: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4: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
1: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3: 啊，
1: 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4: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4: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的，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的，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4: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4: 你没有未来。
3: 我，
4: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3: 不，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4: 嗯，
3: 我叫六月雪。
4: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4: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4: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4: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

0: 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啊，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的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哎
1: 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都，
0: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1: 大蒜啊，什么意思？
0: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1: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是让你算了吧。
0: 大哥啊，包瓣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2: 别别别别，去，脾气太大了。哎呀，
3: 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告诉我，
1: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3: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1: 马桶
3: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2: 等，
1: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2: 哥，我试了，不行。
3: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1: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2: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1: 我不遛弯。
2: 哎呀，我的天哪！
0: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4: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2: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1: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2: 铁锤妹妹，还要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咱还剩一圈卷发，也特别的迷人。
1: 一圈卷发，沙和尚啊！进！
2: 别！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5: 你好，我是他丈母娘。
2: 铁锤，他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他这人好开的。我再让他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6: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2: 让我去死吧！铁锤
0: 、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0: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2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3。
0: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0: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
3: 啊、哦，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0: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0: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0: 我是人，哎，
7: 哎，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
3: 老太太，这个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
1: 哎，
3: 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2: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2: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2: 我这是没，
7: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3: 来，
7: 我再给你编一个。
3: 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哼，
1: 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2: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被蹬了，没事，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单恋一铁锤。
1: 你不是伞就别硬撑着了。
2: 天水，哎呀，
3: 我算了，
2: 我撑了10年的铁锤呀，
3: 没事，
2: 10年呢。
1: 哎，真是10年磨一剑人。
2: 老太太，你干嘛老往我们伤口上撒盐呢？
1: 你想加点孜然吗？
2: 我的天哪，大哥，咱拆他的轮椅吗？
3: 你干什么呀？我们不怕失败，他打不垮我们。你不就是被蹬了吗？没事，我们再给你找。
7: 对，咱找一个不跟你要钱的，
3: 喜欢干家务的，
7: 身材好的，
3: 毛发旺盛的，
2: 这样的好找吗？
1: 好找，鸡毛掸子。
3: 老二，啊，坚持唱下去啊！记住，你永远都有2个雪栓。
2: 对，雪栓跟你一辈子。
1: 哎呀，这个故事最惨。
7: 大哥，你肯定会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
2: 一套哪够啊？2套、
7: 3套、
2: 4套、
7: 5套。
1: 5套，体育频道。
3: 好兄弟。
2: 好了，
3: 时间也差不多了，去吧，去把行李都拿出来了。去。
1: 拿行李？你们要上哪儿去啊？
3: 老太太，跟您说实话吧，我们今儿啊就要走了。
1: 上哪儿去啊？
7: 哎，房租涨了，今年都涨好几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2: 这2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3: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7: 对不起，
2: 对不起，
3: 走。
7: 麻呢啊！搬家公司在下面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3: 房东来了，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1: 孙子，你敢涨房租？
7: 哎呦，别骂街呀，这是。
2: 别骂
7: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
3: 哎，他真是个孙子呀。
1: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7: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1: 你又惹什么祸了？
7: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7: 我的。
1: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7: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1: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

0: 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0: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2: 老太太，
3: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哎，
4: 奶奶，谢谢。
0: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5: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0: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新闻回放，10月11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栏目播发受沪绿水青山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报道伊春市。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4: 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

0: 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四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两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
1: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10月12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任务，要坚决摒弃被动心态和机械式落实的形式主义，统筹贯通各类专项任务，一体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力荐2026-2打非治伪、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务实有效的治理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行业隐患，闭环整治，紧盯秋防关键，严抓火源管控，坚决大营秋季森林防灭火攻坚硬仗，要扛牢安全责任，从严执法监管，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10月9号至10号，在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推介伊春康养产业，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道，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条例打造呼吸、睡眠、体重、身心四大疗愈处方，依托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和北药资源，开发药浴及康养膳食。他诚邀企业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伊春四季康养。推介结束后，刘吞会见隋振江，双方就老龄产业、旅居康养和银发经济进行交流。随后，刘吞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双方将加强资源对接，助力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森防办在丰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组织开展龙威2026伊春北部展区森林防灭火两盲拉练比武考核，来自全市7支扑火救援队伍同台竞技，全面检验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反应、协调配合、科学处置综合作战水平。活动采取不预设演练脚本、不提前告知拉动时间的方式，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火情处置场景，设置通讯科目、负重越野、卫星定位着点、模拟火线处置、水泵架设与撤收多个演练科目。拉练现场是应急指挥中心选定模拟火情点位，做好防护后释放烟雾模拟起火，接到调动命令，各支队伍闻令而动，严格按照预警响应实现，配齐扑火装备与给养物资，安全机动赶赴集结地点，演练完整复刻火情瞭望上报、指令下达、兵力投送全流程，对标真实火场实操，检验信息报送、机动管控、装备携行等实战能力。比武考核现场，队员迅速接入火场通信频率，连通卫星电话，保障通信畅通，负重越野携带全套扑火机具机动，兼顾行进速度与装备完好，卫星定位着点锤炼野外搜寻本领，队员协同操作风力灭火机处置模拟火情，水泵架设与撤收环节配合默契，完成水带串联涉水撤收作业，并实测涉水射程，全体队员操作娴熟，动作利落，充分展现森防队伍过硬实操本领与昂扬精神风貌。本台消息，日前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带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

0: 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西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本台消息，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举行，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提名影片。本届乡村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主办，是全国乡村题材影视创作领域的权威展示平台。青山赤子为我省2025年度重点影片，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拍摄，影片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影片主题曲《青山谣》上线以来，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播出，文旅赋能提质，嘉音绘就边境发展新途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有的人啊，他就爱看热闹。
4: 嗯，没错，
3: 我认识那位老王就是特别爱看热闹的一个人。

0: 有一天啊，他就在街上闲逛，看到不远的地方，哎，好像有车祸发生，一群人挤着围观。老王一看，这事儿我可不能不去，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了。可是人太多了，怎么挤也挤不进去。哎，于是老王心生一计，大喊道：“
1: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哎，这前面那躺着那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哎，大伙儿能让开，让开，让开！”
0: 这个时候，大伙儿都惊讶的眼神望着他，原来死的是一条狗。
2: 有一天，有一要饭呢，去一大户人家乞讨去了。到人家门口之后呢，这乞丐就问这个大户人家的主人：“
3: 先生，请您给我一小块肥肉，再加一点奶酪，行吗？”
2: 主人回答道：“
4: 我没有。”“
3: 那先生给我点面包也行。”“
4: 面包也没有。”
2: 听到这儿，乞丐有点不耐烦了，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继续问道：“
3: 那您总能给我点水喝吧？给我点水行吗？”“
4: 不，水我们这儿一滴都没有。”
2: 听到这里，这乞丐终于忍不住了：“
3: 那你还有脸坐在家里，先生？你干嘛不赶紧跟我一块儿出去要饭呢？”

0: 妈妈带来了一只花猫，小女儿问：
1: 妈妈，这只猫是猫爸爸还是猫妈妈？
0: 妈妈正在想如何回答才好，小女儿自己却做出了判断。
1: 妈妈，我已经知道了，这只猫肯定是猫爸爸。
0: 妈妈非常惊讶。
2: 你是如何断定的？
0: 小女儿笑了。
1: 我刚才使劲地拧了它一下，可是它不动也不哭。

0: 这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就走在回家的路上。
1: 嗨，听说这条路不太安全，我有点害怕。
0: 嗯，听说是不太安全，不过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1: 嗯，
0: 这条路离我们的家很近呢。
1: 哦，那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真的不安全的。
0: 哎呀，哪有那么多废话，没关系啦。
1: 嗯，
0: 是这条路不安全，我们两个长得也蛮安全的嘛。
1: 哎，
2: 话说有这么一位作家的太太，对她丈夫酗酒这事儿特反感。这天当着自己丈夫的面，这妻子实在绷不住了，开始训斥他：
3: 你自己说说，你为什么总是改不了酗酒的坏毛病呢？
2: 听了这话，非常浪漫的丈夫慢悠悠地回答道：是这样的，太太，在我喝酒的时候，我会透过酒杯想到那些葡萄园的农夫，我想到的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而我绝对不能自私自利的只顾着自己的肝脏，你明白了吗？

0: 有一天，一个男青年愁眉苦脸的对他的朋友说：“女方要500元钱的聘礼，可是他一时拿不出来，请他朋友出个主意。”朋友失望怪的说：“
1: 没关系，包在我身上好了。”
0: 第二天，他的朋友骑着毛驴来到女方家，开门见山就说：“
1: 我给你们送毛驴来了。”
0: 女方父亲诧异的问：“哎呦，这为什么送毛驴啊？”他朋友说：“
1: 你们不是要500元钱的聘礼吗？这头驴的价格呀，正好值这个数，就让它和你的女儿交换吧。”

0: 星期天朋友结婚，现场的气氛无比热烈。当这个正准备宣布开始婚宴的时候，娘家人递上了一纸宣誓结婚誓词。
1: 哎，平时的时候呢，都是这个神父啊、牧师啊帮个念，要求这新郎新娘回答我愿意什么的。哎，今天呢，这娘家人呢比较特殊，他就递上了一纸结婚誓词，要求新郎官当众宣。

0: 族。
1: 几百名宾朋齐声叫好，于是大家都竖起了耳朵，抿住了笑容。
0: 这个新郎官的誓词一点都不庄重，反而把来宾逗得哈哈大笑。他是这么说的。
2: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是我和妻子新婚大喜的日子，经历了几年你追我管的辛苦，今天的结合真是来之不易，所以为了牢记这个美好的时刻，珍惜这段美好的姻缘，让老婆的家人放心，也让各位亲朋好友放心。
0: 怎么样？
2: 我现在我宣誓为据，
0: 第一，坚持老婆的绝对领导，家里老婆永远是第一位，孩子第二位，小狗第三位，我是第四位。
2: 第二，认真执行四子原则。
0: 四子原则，
2: 对老婆像孙子
0: 啊，
2: 对岳母像孝子
0: 啊，
2: 吃饭像蚊子，干活像驴子。
0: 第三，爱护老婆，做文明丈夫，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笑脸迎送冷面孔啊。
2: 第四，诚心接受老婆感情上的独裁，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尤其不能跟陌生女人说话，当然问路的老太太除外。
0: 第五，要坚持工资奖金全部上缴制度，不涂改工资条，不在衣柜里藏钱，不过每个月可以申请领取500元的零花，括弧是每天。
2: 第六，积极响应六旦号召，只能看老婆的脸蛋
0: 哦，
2: 出门前要闻脸蛋
0: 啊，
2: 睡觉要贴着脸蛋
0: 啊，
2: 老了绝不能喊他变蛋，老婆骂混蛋，我就是软蛋。
0: 去。
3: 在法国巴黎有这么一个特别迷人的女士，这天呢，她邀请一位非常英俊的就在他们楼下卖东西的一位售货员到自己公寓里小坐一会儿。可是刚进屋没多久啊，她就听见楼道里传出了她非常熟悉的她丈夫的脚步声，于是她小声对这位售货员说道：
4: 对不起先生，我丈夫他特别爱吃醋，您最好还是赶紧从窗户里跳出去吧。
3: 售货员探头看了看窗外，然后哑着嗓子冲着这位女士说道：可是你太太，您家是住13层啊。这位漂亮女士非常不耐烦地说道：
4: 蠢货，13层怎么了？你赶紧给我跳吧，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这么迷信。

0: 这是一位老母亲写给他儿子的信。
1: 唉，寥寥数言，让你知道我还活着。深知你读得不快，所以我也慢慢的写。你回来的时候将找不到我们的房子了，因为我们已经搬了家。先前住在这里的那户人家不想改变他们的地址，把门牌拿走。因此，我无法把家里现在的门牌告诉你。你父亲找到了有趣的新工作，他下面有500多人，他在公墓割草。今天早晨，你的姐姐生了一个可爱的婴儿，是男是女我还没弄清楚，因此你究竟是当了舅父还是当了姨父我也说不清。昨天你爸爸陪我上医院去看病，医生把一根小管子放进我的嘴里检查体温，还叫我10分钟不要开口。你爸爸说，要是医生肯卖，他愿意出10磅钱把那根管子买下来。上星期总共下了2场雨，第一场下了3天，第二场下了4天。你的慈母，傅言，我还想给你写，可惜我已经把信封了。

0: 话说有这么个小说家格林先生，他有一个特点，他说话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拐弯抹角。这天他出去办事儿去了，可是出其不意的，早早就回家了。一进门呢，他的女佣人就向他打招呼：“
1: 哦，先生您回来了，您是在找您太太吧？”
0: 这格林先生又犯了他那老毛病，说话开始拐弯抹角。啊，是的，我是在找我最好的朋友和我那个最苛刻的评论家。听到了格林先生的话，这女佣人是这样回答的：“
1: 哦，先生，你要找的那位最苛刻的评论家，他现在正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而你要找的那个最好的朋友，他好像刚刚从窗户里跳。”

0: 生啊总是很调皮，无论是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从小就这样。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爸爸去田里面割麦子，割了一会儿呢，小男孩就停下来了，于是他的爸爸就问他说，
1: 啊，你怎么不割了？
2: 爸爸，我太累了
1: 啊，
2: 我腰疼。
1: 70岁才长腰牙呢，你小小年纪哪来的腰啊？
2: 那我这个疼这块就这个地方，
1: 那中间脚中间
2: 这不是腰啊，
1: 不是腰，是中间，
2: 中间
1: 那小男孩没说什么，但明显的有些不满意。
0: 等到割完麦子往回走的时候啊，走到半路上，爸爸忽然就想起来了，
1: 镰刀呢
2: 在中间。
1: 这小孩子回答着也挺不高兴。这时候一走出麦田，那爸爸又跑回去嗖嗖嗖嗖，可是到了麦田的中间，他没找着镰刀啊，
0: 找了好半天都没找着镰刀。
1: 没有啊，
2: 这不在这儿呢吗？在我这儿挂着呢，你不说这是中间吗？

0: 刚结婚三天，新娘就要把婆婆赶出去，新郎嫌她不孝顺寡母，于是就提出离婚。新娘说，
1: 结婚三天就想离婚，没这么便宜，我不同意。
2: 你不孝顺婆婆，我非跟你离婚不可。
1: 不行，要我答应离婚，除非你依我三个条件。
2: 你提条件吧，只要办得到，我全依你。
1: 第一，结婚的新房归我。
2: 行。
1: 第二，房子里的家具归我。
2: 行。
1: 第三个条件，你得离婚不离家，每月工资交给我，晚上还得在家住，其他一切给我也不要了，怎么样？
2: 啊，那不还是把我妈撵出去了吗？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农民们唱的是青浦田山歌，最初的那声吆喝则是发自练塘田山歌传承人张永莲老人。

这田里所唱的正是云道时唱的田山歌，洛阳歌，也称大头山歌、腰麦山歌。

0: 唱歌的老人们是青浦练腾镇的茂店村田山歌队。老人们一边在田里劳作，一边用歌声来减轻疲劳，消磨时间。田山歌是吴歌的一种，是指产生在宽广辽阔的大自然环境和野外劳动生产场合中的民歌，也就是指山野之歌。
1: 青浦田山歌它的历史渊源很悠久，从它的源头上来看呢，它和江南地区的稻作文化几乎是同源的。在大概距今七八千年前，江南地区呢，它有非常盛行发达的稻作文化。那么当时呢，实际上已经有当地的民众啊，在水稻店里面劳动，所产生的一种田山歌的形式呢，叫做田秧号子。田秧号子呢，实际上是当时的劳动人民在稻作生产的时候，通过劳动的形式由自由发声而喊出的。当然，从它的音乐性上来看，当然不能和现代的劳动号子相比，但是至少可以说，它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我们上海地区的田山歌的最早的源头。
0: 在上海地区的青浦、松江、奉贤、金山等郊县中，很早就有田山歌的流播印记。据现有文献资料可知，最迟在公元16至17世纪的明代时期，上海地区民间传唱田山歌的风气已经十分盛行。若在明代冯梦龙辑录的《吴地民歌集·山歌》中，收有吴歌356首，其词歌曲调与近现代田山歌基本一致，有的具体内容可以从现在的田山歌中看到。清末民初时期，上海地区田山歌的创作与传播更是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当时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的几个郊县中，几乎每个村落都有一个甚至几个田山歌演唱班子，他们可以从东方日出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水稻种植业的发展。每逢庙会上又专请各地的歌班演唱，并代代相传，形成了田山歌流派。
2: 这种歌曲啊，应该说呢，跟我们其他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啊，或者其他地区啊，很多农民在田里唱的歌曲有很多是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吧，它的这个发声法非常有特点，因为在田间要传得很远，所以那个男声啊都是用一种我认为这种唱法叫做高腔唱法，就是当人们用真声唱不到的时候，他可以用一种很嘹亮的假声去唱，不是很轻的假声，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叫做假声真唱。那么这种唱法呢非常高，男声啊可以跟女生唱同度，所以呢就是也很有它的特点。那么加上它的结构呢是非常庞大的，第一个人领唱，第二个人呢来卖，那么第三个人来聊，然后第四个人呢在发长声就是很好听的。
0: 72岁的张永莲在自己家的楼下开了个理发馆，打发业余时间。他16岁开始学唱田山歌，因为比较钻研且嗓音记性好，不久就成为田山歌头歌手。1958年在太浦河上练塘镇境内为乡亲们演唱田山歌，并参加了青浦县民间音乐舞蹈汇演，与赵相、白鹤、金泽、商踏等10几支田山歌队同台竞技。

0: 你在姑娘小孩的人讲西平，西平我那听那种老杂比个，老杂比那唱都蛮好听的，那么听了，那买回来有哥哥嘛，过了唱唱唱那么唱，唱嘛那五杂五弄那多少也是，那么那样西平对，那么共唱领头鼓，唱头鼓，那么那么有嘛马鼓马鼓，辽鼓辽鼓。
1: 天山歌具有水乡的灵秀，江南的灵气，那天水一色碧波涟漪的淀山湖水文化，好似涓涓细流，孕育了水淋淋的青浦天山歌，滋润着人们的心怀。天山歌作为一种口头创作的文艺形式，其地方语言对它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懦柔的方言，鲜活的口语，是天山歌别具一格。
2: 因为这个青浦田歌它属于这个江南这一带的田山歌了，所以呢就是在很多的文艺工作者对它进行记录以后，发现它很多啊是属于那个汉族的长篇叙事诗啊，所以它的文学价值也非常高，几千行的诗歌，那么这个呢是完全值得我们继承的，而且它反映的都是人民的这种最基层的人民的生活。
1: 通俗易唱，歌词创作有感而发，见啥唱啥，毫无雕琢之感，抒发了歌手们的真情实感。田山歌的创作善于运用地形隐喻双关的艺术手法，这种植物介意运用双关语的表现形式，在青浦田山歌中运用的尤为广泛。这种手法多用于情歌以及政治歌谣中，使之含蓄地吐露歌手的情感，增添了田山歌的内涵，显示出一种委婉动人、隐蔽含蓄、生动曲折的艺术美。青浦田山歌长短不一，自由发挥，灵活运用，富有伸缩性，增强可容性。田山歌变化多端的句式，为表达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感情提供了依托和框架，使田山歌变得生动活泼，摇曳多姿。其句式一段式一气呵成，有通手接笔或句句成赋；二段式既对称又对比，层层递进，推向高潮；三段式一波三折，一唱三叹，变化多端，回肠荡气。田山歌的韵律抑扬顿挫，主要是靠节奏的跌宕来完成的，其主要有以下几种艺术手法：衬字。田山歌的歌词是不拘字数的，相当自由，它可以随着感情的需要似竹筒倒豆般痛快淋漓地予以铺展，乍看似乎啰嗦冗长，实则增加了语言色彩。衬句，田山歌的衬句可以回环复踏如和声一般，能加重歌调的语气和情感。田山歌的单衬和双衬改变了句式的呆板化一，既以表达跌宕起伏的情感，对所述的内容起到了强调作用，增强了民歌的深度和厚度。断句，断句能显示出田山歌跳跃的节奏，飘飘荡荡，增强韵律美，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抒发了歌手深深的爱和恨。减字，在同等音乐小节中，减字则能悠长歌词，加深情意。所有这些可谓是各尽其妙，赋予了田山歌鲜明优美的音乐感，使之朗朗上口，广泛传唱。

0: 演唱歌第一个功能与价值，它主要是实用功能。因为田山歌是在劳动的时候演唱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具有一种解除疲劳、消除暑热、提高劳动效率的功能。第二种呢，应该说它具有历史认识的功能。以前村子里面发生什么事，有婚丧喜事的东西，都会被载入到田山歌的故事中间，被进行生动的反映。所以这个给我们当代人留下了很多可以认识古代社会生活的题材的内容。
1: 创新的艺术变化主要有四种：变体，从衬句断句发展上，在田山歌词中插入快速的韵白，成为一种变革的田山歌，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使人物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这变体的目的是为田山歌的内容服务，格调新颖，歌手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是一种田山歌形式的新创造。换韵，田山歌的歌手来自民间，其创作较为自由。见花篮买花篮，歌词没有严格的韵脚，押大致相同的韵，唱起来顺口就行。音节的变化，音节韵律的变化随歌词的变化而变化，使曲调与语言、情绪的关系融为一体，造成韵律起伏、速度自由、即兴的效果，常有大段跳跃进行，便于表达歌手的情绪，这样可以增加美感，使韵律动听美妙，达到与脍炙人口的绕口令有异曲同工之效果。发声的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一般如大田山歌的真声常在高音区的拖腔上做颤音、跳音装饰的演唱，为使歌声在田野里能传播得远，演唱时往往要有一定的力度，具有穿透力。而小田山歌则在旋律的进行中还经常出现各种装饰音符，给旋律增加秀丽清新的色彩。这些反映了田山歌的艺术生命力和创造力，正如歌手们所说的，汗水出得越多，唱起来就越爽。田山歌的歌词内容来自生活，反映生活，丰富多彩，百花齐放。它的内容可以从劳动、生活、思想、爱情等几个方面表现。田山歌从古到今不断发展，伴随着松泽古文化的文明史、水文化、道文化、鱼文化的繁荣应运而生。早在民国23年编纂的《青浦县序志杂记》中，早已有“唱田山歌，悠扬富洁，声闻远近”的记载。田山歌按其形式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小山歌，即四句头山歌、问答山歌、乱嚼山歌，一般是以一人单独演唱为主，是一种曲式比较短小、节拍节奏比较自由、旋律发展比较平稳、音区不高、口语化叙事抒情的民间歌曲，在旋律中经常穿插一些装饰性的音符，使曲调显得秀丽清新。二是田山歌中的小调，其特点是贴近生活，质地淳朴，风格明快，风情浓郁，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地小调，也有杂交变体的外来小调，还有民间舞蹈的舞歌，其他还有号子、儿歌以及吟唱调等。
0: 江南地区，特别是我们上海地区的田山歌，它温柔柔情啊，既多情啊，它具有一种舒缓的一种审美风格，表现了当地人们对于一种审美情趣的追求，所以这样的一些审美风格对我们当

0: 代人来说，也可以从中受到很多的启迪。
1: 三是天山歌中极富有地方色彩的大山歌，它是农民在云道躺道时由一人领唱，众人轮流切唱的天山歌，又称腰麦山歌、响山歌、大山歌，主要流传于青浦区的照相、殿堂等地区。
0: 在我们上海，特别是青浦地区，有一种非常有特色的田山歌形式，那就是大山歌。从具体的来说，所谓的头歌就是领头歌的意思，也就是一支合唱队中间的领唱，他在这支山歌队中起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他的领唱，后面的人才能跟上来。第二个是称为麦，麦就是唱头歌的后一句歌词，他唱了也是实词，但是要把头歌的言犹未尽的意思更加好的发挥出来，这个就叫做麦。第三个叫做聊，什么是聊呢？就是唱一些头歌手没有唱出来的虚词，比如说啊、一、乌等等的，唱了这些虚词实际上是衬托了一种气氛。什么是叫做发长声呢？发长声就是唱一些感叹词，它主要是以虚词的形式来表示的。最后它有一个赶老鸭，所谓赶老鸭就是和声啊，唱一两个词来结束这首歌。所以总的来说，通过有领有应有和这样的形式，把田山歌一首大山歌的形式美妙的组合在一起，使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种美妙的音乐享受。
1: 说起青浦的大山歌，不得不提起一位老人，他叫王希余，1918年3月出生在照相丁窑村，自幼就与田山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孩提时代，每当听到田山歌声，就像着了魔似的跟在云道汤道的大人们后面，在田埂上走来走去，连肚子饿了都不知道。每当夏天纳凉，冬天晒太阳时，大人们唱起田山歌，他总是依偎在歌手的身边，静静地听，细细地品味。日子长了，他把田山歌的头歌、前麦、前聊、长声、赶老鸭、后麦、后聊、歇声等韵律、声调、发音要领铭刻在心间，并把田山歌词、12个月花名、十字田山歌、孟姜女等背得滚瓜烂熟。长大后立即加入唱田山歌的行列。
2: 他不用他那颗十字了，
3: 这个我唱的

0: 以后呢，到母亲节呢，总理也称上海第三股，上海那称的那个称呼上海第三股，现在称过来了。
1: 为了远传，为了就是更好的就是发挥，那么一般说来呢，他这个领唱啊，还有呢就是合唱的人呢，都会把声音呢提得很高，所以传得很远。相传呢，就是乾隆皇帝啊，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吓得不得了，就是听到，哎呦，怎么这么高？

0: 的声音啊，这是什么人在唱？后来还说禁止，因为这个声音他很害怕。
1: 加大锣鼓嘛，加大大，四句的闲话唱开呀啥？客木人三个人人有，客气三个嘛唱两来啥？
2: 宁清时田山歌班的形成和发展，更是促进了田山歌的蓬勃兴旺。对歌、赛歌的习俗，既培养了歌手，也涌现了作品。歌手们双方隔河对垒、隔田对唱、交锋竞赛，斗智斗才、斩喉斩艺、即兴编唱、对答如流，既为水乡青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形成了田山歌发展的良好氛围，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歌手和优秀的作品，丰富了田山歌的艺术宝库。

0: 老早讲起来是，叫捡下来买下来，看见哈个创哈个。
1: 基隆伊么，左派里向是有笔记发的啊，但自家靠自家脑子的基隆。
2: 天山歌在我国的民歌百花园中是艺术的瑰宝，它随江南经济文化的繁荣而繁荣，也经受了中西文化的猛烈撞击。歌手们在田山歌的创作过程中继承发展，融会贯通，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创造力不断丰富田山歌的曲调，拓展田山歌的表现内容，使田山歌长唱不衰，艺术之树长青。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罗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新闻回放，10月11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栏目播发受沪绿水青山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报道伊春市。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15大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4: 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
2: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10月12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陈岩主持。

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任务，要坚决摒弃被动心态和机械式落实的形式主义，统筹贯通各类专项任务，一体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力荐2026-2大非治伪、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务实有效的治理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行业隐患，闭环整治，紧盯秋防关键，严抓火源管控，坚决大营秋季森林防灭火攻坚硬仗，要扛牢安全责任，从严执法监管，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11月9号至10号，在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推介伊春康养产业，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道，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条例打造呼吸、睡眠、体重、身心四大疗愈处方，依托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和北药资源，开发药浴及康养膳食。他诚邀企业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伊春四季康养。推介结束后，刘吞会见隋振江，双方就老龄产业、旅居康养和银发经济进行交流。随后，刘吞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双方将加强资源对接，助力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森防办在丰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组织开展龙威2026伊春北部展区森林防灭火两盲拉练比武考核，来自全市七支扑火救援队伍同台竞技，全面检验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反应、协调配合、科学处置综合作战水平。活动采取不预设演练脚本、不提前告知拉动时间的方式，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火情处置场景，设置通讯科目、负重越野、卫星定位着点、模拟火线处置、水泵架设与撤收多个演练科目。拉练现场是应急指挥中心选定模拟火情点位，做好防护后释放烟雾模拟起火，接到调动命令，各支队伍闻令而动，严格按照预警响应实现，配齐扑火装备与给养物资，安全机动赶赴集结地点，演练完整复刻火情瞭望上报、指令下达、兵力投送全流程，对标真实火场实操，检验信息报送、机动管控、装备携行等实战能力。比武考核现场，队员迅速接入火场通信频率，连通卫星电话，保障通信畅通，负重越野携带全套扑火机具机动，兼顾行进速度与装备完好，卫星定位着点，锤炼野外搜寻本领，队员协同操作风力灭火机处置模拟火情，水泵架设与撤收环节配合默契，完成水带串联涉水撤收作业，并实测涉水射程，全体队员操作娴熟，动作利落，充分展现森防队伍过硬实操本领与昂扬精神风貌。本台消息，日前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带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

0: 龙虾、鲶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本台消息，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举行，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提名影片。本届乡村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主办，是全国乡村题材影视创作领域的权威展示平台。青山赤子为我省2025年度重点影片，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拍摄，影片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影片主题曲《青山谣》上线以来，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奋进155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播出，文旅赋能提质，佳音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
3: 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4: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5: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水，从娃娃抓起。
1: 讲述精彩人生，记录多彩临城，临城记录带您一同感受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临城记录，我是周璇。林海苍苍，滋养一方沃土，诗者灼灼，点亮万千童心。在美丽的林都伊春，有这样一位教育工作者，20余载他扎根校园，默默耕耘，坚守三尺讲台，身兼数职，默默奉献。他还跳出课堂局限，心系千家万户，深耕家庭教育，普惠公益教育，以师者初心教书育人，以专业力量护航家庭，用热爱、坚持与担当书写新时代人民教师的温暖答卷。他就是伊春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伊春市第一中学教师、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会员张银环。自1999年参加工作至今，张银环扎根伊春市第一中学教育一线，20余年初心不改，笃行不怠。立足本职教学岗位之外，他勇于开拓校园文化建设，组建伊春市第一中学。

0: 学广播站、国旗仪仗队，策划开展教工亲子运动会，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点亮学生成长底色。教育不止讲台，成长永无止境。在做好校内繁重工作的同时，张银环利用业余时间主动突破专业边界，系统研学家庭教育理论、青春期教育、亲子沟通、青少年心理等专业内容，历时5年深耕。身为教育学学士、高级教师的他，又自学考取了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咨询师、高级青春期指导师等多项权威资质，持续进修心理教练课程，不断夯实专业功底。
1: 张老师，最开始是什么契机让您决定深耕家庭教育指导的？
2: 那个应该是疫情期间，孩子们都居家上课，老师呢也居家办公，这样我们母女二人呢就天天在一起，矛盾就开始频发。而且那个时候女儿正好是初二，那初二的时候她就青春期嘛，她有一些叛逆，然后我想着就解决我们俩之间这样的一个沟通的问题怎么办呢，我就开始了解家庭教育，走进家庭教育，然后开始持续的学习和深耕家庭教育。
0: 独行快，众行远，为惠及更多家庭，张银环积极加入各级专业平台。2021年加入中国家庭教育学会，伊春市家风家教讲师团，自此开启常态化公益家庭教育服务之路。多年来，他身兼数职，先后受聘为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读书会班主任、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读书会统筹组副组长、伊春市妇联家庭教育读书会负责人、伊春市手牵手志愿服务团活动部部长、伊美区洪生街道关工委家庭教育讲师等多项公益职务。
3: 张银环老师深耕家庭教育多年，在洪生社区举办了2年的家庭教育心理讲座，我们辖区的居民受益匪浅。这2年期间共开设了50多节的家庭教育课，受益群众大概是100多人。
1: 张老师，那在您这么多年的家庭教育当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2: 困难遇到的还真不少。首先第一个困难就是家长的参与积极性不是特别高，第二个呢就是有一部分家长学习的了一些理论知识不能转化为实践，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还有一些家长特别的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这样的就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配合度不是很高。
1: 那你又是如何克服的呢？
2: 那针对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大力的宣传呗，通过社区进行一个宣传，通过妇联呢开展一些相关的讲座呀、视频展播的这样的一个形式，让更多有需求的这样的一个家长能链接到我进行一个双向的奔赴。那针对这个理论不能实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在课上的时候设置一些情境的这样的练习，然后呢进行一个答疑呀、复盘，然后课后呢进行一个线上的打卡，让他们把这个实践进行一个模拟的练习，练习的游刃有余了，在日常的生活中就可以实践了。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关于家长重视孩子的学习成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这是很多家长都存在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就要是耐心的去进行沟通，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好的方式方法，然后进行一些真实案例的这样的一个讲解，然后根据他们的一些反馈也持续的去优化我的课程，然后切实的去转变家长这样的重视学习成绩的这样的一个意识，让家庭教育有效的落地。
0: 2025年11月，他自主创立可心家庭教育学习课堂和读书会。学习课堂专注讲解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和方法，目前已完成2轮20节的系统课程。读书会专注引领家庭精读家庭教育专业书籍，目前已完成多本经典书目深度共读。2026年初，他加入长江读书会。短短12天，便凭借自身能力与责任心接任班长，兼任书二代读书筑梦师，助力亲子共读，书香传家。同年受聘为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理事，担任教子有方21天公益读书首期和第二期的班主任、统筹组副组长，统筹全省公益读书项目，扛起更大的社会责任。
1: 张老师，那在您家庭教育当中令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2: 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他们对我的反馈。
1: 嗯，
2: 那跟我一起学习的

0: 常有价值，非常幸福和知足。
1: 中国，然后选了这样的一个地方，带领我们去跟大自然充分的接触，去看一看小动物啊，然后跟小动物进行一个亲密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游玩的项目，还有美味的午餐。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欢喜雀跃的心，一起开启今天的路程。
2: 绿意盎然的九峰山养心谷里，伊春市手牵手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团公益亲子郊游温情开启。策划人张银环将家庭教育理念融入户外公益，借助山林自然课堂，带领家长与孩子并肩互动，现场疏导亲子矛盾，陪伴困境儿童，传递暖心温情，以志愿服务践行育人初心，让陪伴式教育在绿水青山间落地生根。
3: 我们是伊春市手牵手儿童关爱志愿服务团，主要帮扶孤困儿童，从心理上帮扶孩子。银环老师加入到我们团队后，热心公益，积极付出，尤其是银环老师积极发挥自己的特长，在活动组织、心理辅导方面给予了孩子真心的关爱。在银环老师的组织陪伴下，我们的孩子越来越阳光，越来越快乐，越来越自信，真正做到了让志愿服务与孩子共成长。
4: 张老师，咱们户外郊游和室内的家庭教育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教育效果呢？
5: 室外的这种活动啊，相对来说接触大自然，然后学的一些相关的知识呢是非常形象的，让孩子避免了在课内学的那些死板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知识。第二呢，通过大自然的接触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得到一个很好的放松，他平时学习积攒的压力呢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释放。然后第三呢，在室外这个锻炼的这个一个过程中，跟团队在一起配合，对孩子的这个人生观呢、价值观的形成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助。然后团队的配合呀，对我们的孩子未来的成长也是很有益处的。
4: 这就让我想起了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哈。
5: 对了，然后我们多跟外面的接触，这个过程中那句话叫做什么呀？叫做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观人生才能有人生观。那孩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室外活动进行一个形成的。
2: 在专业落地实践中，他脚踏实地，精准赋能，累计开展家庭教育专题讲书7场，服务听众近300人。完成1对1家庭教育个案咨询80余次，牵头组织家庭教育、青春期教育专题读书研讨会120余场，策划落地情绪赋能、亲子共行、家庭教育研学营3期，精准化解家庭育儿困惑，疏导亲子矛盾，累计惠及近1000户家庭。
6: 感谢张老师引领我们读书学习，张老师是一个有大爱的老师，学习教子有方，让我知道了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家长都看重分数，通过学习教子有方，知道了学习考大学是一项技能，不能托举孩子幸福一生，只有教根养孩子心才是正确方法。养孝道，利他，诚敬，感恩，勤俭，有志向，修福德，这才是我们应该给予孩子的。
7: 我跟银环老师学习家庭教育已经整整1年了，这一年对我来说真的可以说是脱胎换骨，从一点火就炸到稳如泰山。以前看到孩子磨蹭，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指责，但学习家庭教育之后，我开始觉察到了自己的情绪，明白了孩子那些不可理喻的行为背后其实是在表达某种未被满足的需要。这种心态的平整不仅放过了自己，也给了孩子一个安全的成长环境。其实这一年最大的成果不仅仅是改变了孩子，更是重塑了我自己。在此感恩并向大爱的银环老师表示感谢，感谢您无私地用自己的业余时间手把手带领我们学习，感恩遇见。
2: 默默耕耘终有繁花，笃行奉献自有回响。多年的坚守与付出让张银环收获了行业与社会的高度认可，他获评红生街道10佳优秀教师，多次获评森林学坊优秀讲师、医美区优秀巾帼志愿者，连续2年获评伊春市优秀家庭教育讲师。2021年至2025年度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优秀志愿者，2026年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首期读书会优秀班主任，荣获青苹果书院优秀班长、优秀助教。 第四届全国

0: 十佳、书香教师等称号，多篇家庭教育、青少年心理研究论文获市级、省级奖项，多重身份、多重责任，每一份荣誉都是对他热爱教育、温暖奉献的最好见证。
1: 张老师，那在家庭教育上，未来您还有怎样的规划和目标呢？
2: 那未来的规划呢，首先就是自己持续的深耕，持续的学习，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接着就是要依托市妇联，携手市家风家教讲师团，全力的推动伊春市的家庭教育相关工作，然后也配合市教育局即将成立的这个教联体的项目，开展体系化、科学化的家庭教育服务。然后最后呢，也要配合黑龙江省家庭教育学会去完成各种家庭教育的一些相关的工作。总之吧，就是甘之若饴的为黑龙江省、为伊春林都的家庭教育工作竭尽所能。
0: 20载杏坛耕耘，他是默默坚守的人民教师，数年公益深耕，他是温暖万家的家庭教育引路人。从三尺讲台到千家万户，从校园育人到亲子赋能，张银环始终以一颗纯粹的教育初心，做知识的传播者，家庭教育的赋能者，孩子成长的守护者。前路漫漫，步履不停，未来他将继续扎根林都大地，坚守教育本心，深耕家庭教育公益事业，让书香浸润家庭，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3: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
4: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5: 经常吃酸菜鱼、火锅、涮鱼片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龙利鱼，但是最近网上有传言说，咱们平时买到的不一定都是正宗的龙利鱼，很有可能呢是巴沙鱼，而巴沙鱼吃多了会对身体有害。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6: 近年来，龙利鱼成了水产超市中的抢手货，而在电商平台，我们搜索龙利鱼也发现评价过万的商品不在少数。但当我们仔细查看这些热销商品注释时，却发现了问题。一些商品标注为淡水龙利鱼、四龙利鱼，那这些到底是不是正宗的龙利鱼呢？
7: 龙利鱼呢是蛇塔，它是我国近海的海水鱼类，因为它的样子呢像龙的舌头，所以我们叫它龙利鱼。龙利鱼的肉呢是比较坚韧有弹性，口感很好。巴沙鱼是一种淡水的鲶鱼，它原产于东南亚，现在呢我国呢也有少量的养殖。巴沙鱼呢它肉呢偏嫩，而且带点土腥味，相比龙利鱼来说呢它是口感会差很多。龙利鱼跟巴沙鱼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鱼，有些人他标注这个淡水龙利鱼呢是不成立的，它主要标注这个呢主要是想为了把价钱提高，因为龙利鱼它的价格呢要比巴沙鱼呢要贵很多，贵两三倍以上。
6: 那我们购买时怎样才能分辨出龙利鱼和巴沙鱼呢？
7: 龙利鱼跟巴沙鱼呢，如果你整条鱼去买的话是很容易区别的，因为龙利鱼呢它两个眼睛都在一边，巴沙鱼呢它是无鳞鱼类，所以一看就可以区分开来。但是当它们去皮

0: 冷冻以后呢，因为都是白色的鱼柳，就很难区分了。我们购买的时候呢，我要么看它的商标，看它的产地，只要标注有卡巴沙和巴沙的，都是巴沙鱼。
1: 那网上关于巴沙鱼磷含量高会对身体有害的传言又是否属实呢？
0: 网上传说巴沙鱼的磷含量高，其实呢，每100克的鱼肉里面它的磷的含量是大概是250毫克，它是低于国家标准这个限值的。跟龙利鱼相比，巴沙鱼的磷含量是相对高一点，但这个呢都是在允许范围内的。至于其他的营养成分，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1: 专家提到的国家标准为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此标准中明确要求，食品本身及添加磷含量的总和不得超过5克每公斤。而参照这一标准，巴沙鱼体内测得的磷含量仅为2.5克每公斤，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其实不少人买龙利鱼是为了给小宝宝做辅食，家长们普遍认为价格高的海鱼营养价值比淡水鱼要高，事实真的如此吗？
0: 其实淡水鱼和海水鱼的营养成分呢都是差不多的，对于我们婴幼儿和小孩的发育来说呢，吃点水产品对他们的发育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对小孩最主要的一个主要是鱼刺的问题，所以我们推荐一些能够没有肌间刺的鱼是最好的。在淡水鱼里面呢，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无肌间刺的一些鱼类，鲈鱼、桂鱼还有罗非鱼，特别是罗非鱼价格呢也很便宜，营养价值也很高。
2: 日常购买龙利鱼，我们可以通过外包装上的英文注释来辨别真伪，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购买整条鱼，这样肯定不会有假。此外，网上关于吃巴沙鱼会对身体有害的传言并不属实。巴沙鱼虽然肉质口感呢不如龙利鱼，但是其他的营养成分并不输给龙利鱼，也是日常饮食的好选择。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举案齐眉。
1: 生活中呢，我们的身边不乏这样的现象啊，看似很般配的一对夫妻，没几年就劳燕分飞了。而有的夫妻呢，看起来外表并不般配，却琴瑟和鸣，白头偕老。今天啊，咱们就来讲一对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夫妻，那他们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呢？这位白马王子名叫梁鸿，学问渊博，品格高尚，很多有钱有势的人家都想把女儿嫁给他。

可梁红统统拒绝。在梁红众多的爱慕者中，有一位姓孟的姑娘，壮肥丑而黑，力举石臼，30岁还没嫁出去。她呢跟爹妈摊牌说，嫁人呢就得嫁梁红这样贤德之人。这番表白被人当作笑话传到了梁红那儿。梁红一听，这个女人好啊，一来呢她看中的是我的品德，二来她长得丑啊，可以跟我平平淡淡的过日子。于是白马王子梁红迎娶了灰姑娘孟小姐。过门那天，孟小姐化着浓妆，穿着一身华服来了。梁红一看，整整7天对她不理不睬。哎呀，孟小姐急了，跪在地上问原因。梁红说呀，我要找的是一个朴素的妻子，你这身打扮显然是社交名媛啊。孟小姐笑了说呀，我呢是在试探你的志向。说完立马换上粗布衣服，操持起家务来。梁红一看，哎呀，果然是我的贤妻，给太太呢取了个名字叫孟光。后来梁红写了一首抨击时政的诗，惹恼了皇帝，夫妇二人只好逃亡，在一户有

孟小姐笑了，说呀，我呢是在试探你的志向。说完立马换上粗布衣服，操持起家务来。梁红一看，哎呀，果然是我的贤妻，给太太呢取了个名字叫孟光。后来梁红写了一首抨击时政的诗，惹恼了皇帝，夫妇二人只好逃亡，在一户有孟光。后来梁红写了一首抨击时政的诗，惹恼了皇帝，夫妇二人只好逃亡，在一户有女人的美貌，男人的才华，而是岁月里的志趣相投，是患难中的不离不弃。女人的美貌，男人的才华，而是岁月里的志趣相投，是患难中的不离不弃，是眺望未来时的踏实笃定。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京师笑品。西施是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之一，是春秋时期越国人，她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吸引人，只可惜她的健康状况不太好，有心痛的毛病。有一次，她在河边洗完衣服准备回家，就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因为胸口疼痛，所以她就用手捂住胸口，皱着眉头。虽然她的样子非常不舒服，但是见到的村民却都在称赞，说她这样比平时更加漂亮了。同村有位名叫东施的女孩，因为她的容貌丑陋，她听说村里的人都称赞西施用手捂住胸口皱着眉头的样子很漂亮，于是也学着西施的样子捂住胸口皱着眉头，在人们面前慢慢地移动，以为这样就有人称赞她。她本来就长得不美丽，再加上刻意地模仿西施心痛时的动作，样子怪怪的，反而让村里的人更加厌恶了。村里一些人看到她走来了，赶紧关上大门，还有些人则是急忙拉妻儿躲得远远的，他们比以前更加瞧不起东施了。成语东施效颦便由此演绎而来。丑女人东施只知道西施皱眉的样子很美，却不知道她为什么很美，一门心思地认定西施之美与皱眉捂胸的行为有关，从而简单模仿她心痛时的样子，结果被大家讥笑分神，唯恐避之不及。这个故事启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扬长避短，寻找适合自己的形象，盲目模仿别人的做法是愚蠢的，也是行不通的。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大胆举动。
1: 考试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事情，如果是关系到自己未来走向的重要考试，大家呢一般会提心吊胆，当然呢也会认真对待，唯恐哪里做的有些疏漏。但唐代啊，却有这样一位考生，他呢在气氛紧张的科举考试的考场上，面对要写出12句诗的这样考试要求，他呢只写了4句，然后呢就非常潇洒的停笔。这停笔不要紧，竟然还鬼使神差的中了进士。哎，这是怎么回事呢？在唐玄宗时期，有一位应考者啊，他的名字呢叫祖咏啊，他是洛阳的，擅长写呢田园山水诗。祖咏所参加的考试啊，分为是3场，分为贴经、杂文和实物测。其中这个杂文考啊，考试的要求是作诗与赋各1篇，它是属于命题作文。那诗写的好与坏呢，是事关大局的。祖咏到了考场之后，拿到的诗的题目叫《雪霁望中南》，啊，限5言排律1首，6韵12句。这考试要求呢非常明确啊，这也属于应制诗，就应该按照主题和要求来写。祖咏他是左思右想啊，却只写了4句。这4句是这样写的。中南阴岭秀，积雪浮云端，岭表明霁色，城中增暮寒。写完这4句，总共这20个字之后啊，祖咏就匆忙交卷了。当时其他的考生还在奋笔疾书呢，主考官面对祖咏所写出的20个字，杜婉呢他就截之，原文用的是截之，截之也就是质问的意思，他质问他，你为什么这么做呢？面对主考官的质问啊，祖咏的回答也很简单，只有2个字，叫思尽。思尽是什么意思啊？杜婉示意祖咏啊，说来听听。祖咏呢他很沉得住气，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他的理由有2条。那第一呢，终南山啊位于长安的西南，如果是站在城中往下眺望的话，只能够看到山顶背阴的一面，而且只能够看到高耸入云的峰巅部位。第二个，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时候的天气，这时候呢是刚刚下雪完毕啊，天气初晴，山顶上那些皑皑的白雪啊，在落日的余晖里啊显得格外的光亮。而这时候地理位置呢又是在城里，时间呢恰恰是傍晚时分，所以说呀，所能够表达的情况就这2句诗。他这2条表达的，无论是思尽也好，无论是意尽也罢，只要是尽的，那就隔笔。所以啊，这就叫止其当止。听完祖咏的这番辩解，主考官呢，杜婉是频频的点头。我们试想一下，如果换另外一个主考官的话，说不定啊，早把考生的试卷给丢掉了。考生呢甚至也会招来一顿训斥。最后3场试考下来，祖咏呢没有出局，反而是高中进士。针对这个事情，北宋时期的苏轼啊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议论，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叫做行之匪易，职责更难。因为行呢有驰骋的空间，而相对要宽泛一些，止的余地呢则就比较有限了。写到恰到好处呢，犹如画龙点睛。写作汇报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啊经常遇到的问题。今天的许多文章呢就存在着过于冗长的现象，或者说啊车轱辘话不停的赘述。如果我们能够借鉴祖咏的做法，以止其当止作为文章的范例，或许呢不无益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帮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

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2: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共话古都焕新与城市发展。傅莹率团参加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结束访问几内亚。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以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省洛阳市举行。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阿根廷、阿尔及利亚等10余个国家的90余名市长、市长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更新等议题深入交流。本次活动设一场主对话，三场情景对话。三场情景对话走出会议室，分别设在龙门石窟、中国依托集团有限公司洛邑古城，在崖壁前谈传承，在生产线旁看制造，在街巷里话更新。中外嘉宾走进洛阳多家制造业企业，先后参观洛轴集团智能工厂、中信重工重型数控车间、中国依托大轮拖生产线，并试驾东风红拖拉机，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意大利塞斯托圣乔瓦尼市市长罗贝托·迪斯特凡诺表示，中国的产业链优势令人印象深刻，期待在制造业、旅游业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增强产业发展韧性。从智能生产线到千年石窟，中外嘉宾在洛阳博物馆、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考察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在龙门石窟崖壁前围绕遗产修缮、数字保护、旅游承载开展交流。阿根廷蒂格雷市市长胡利奥·萨莫拉说，洛阳在完好保留历史遗存的同时推进活化利用，让古老文明融入现代城市发展，这一经验极具借鉴意义。新华社消息，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8号至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率团参会。在以如何理解中国为主题的全会上，北极圈论坛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与傅莹展开对话。傅莹表示，北极地区当前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气候变化，北极正在发生海冰融化、冰盖缩小、气温上升等变化，这些是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投入科学研究与环境保护，共同研判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及时做好准备。现在太多

0: 讨论纠缠的是想象中的安全威胁和地缘政治，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傅莹说，中平两国领导人去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加强气候变化和绿色能源领域合作，这些务实合作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和意图。谈及中国发展及其国际角色，傅莹表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无意争夺世界霸权，也不认为世界需要一个新的霸权。中国愿与各国加强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消息，记者1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连续三个月上行。三季度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扩围加力，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凸显，为扩内需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说，数据显示，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0.3%，较二季度提高43.0%、0.7%。其中，九月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53.2%、4.5%。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市场注入更多确定性。投资方面，相关数据显示，九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八月提高43.6%，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三季度同比增长34.2%，九月同比增长50.4%。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84.1%，九月同比增长198.7%。新华社消息，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号结束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自3号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以来，医院船持续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成功实施多例白内障复明、巨大脂肪瘤切除等手术，派出医疗培训分队赴中几友好医院开展交流，派出巡诊分队赴某营地提供医疗服务，赢得几内亚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访问期间，任务部队举行甲板招待会，组织官兵代表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中级官兵还开展了篮球友谊赛，进一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几内亚政府和军队高度重视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几，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登上医院船参观，并出席甲板招待会，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军政要员先后登船参加相关活动。医院船离港时，己方在码头举行欢送仪式，几内亚军政要员、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武官和使馆工作人员、当地民众、华侨和中资机构代表等到码头送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

0: 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美总统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他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会接受。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一张关于音乐的地图，开始寻找旋律的符号。一直在奇妙盛宴，每天都在盛宴，无论是什么时光。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艺娱乐秀节目。新的一天，让我们从一首音乐开始。

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常常蕴含着最打动人心的力量，就像夜空中的繁星，虽小却能够点亮整片黑暗；路边的花朵，虽小却能散发沁人的芬芳。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小小》，由实力歌手胡夏倾情献唱。他用温柔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藏在岁月里的微小感动娓娓道来。在胡夏的歌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无论是童年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还是成长路上的一段小小回忆，都值得被珍藏、被铭记。这些小小的存在，汇聚成我们生活中的璀璨星河，给予我们前行的勇气与力量。让我们静下心来，跟随胡夏的歌声，去探寻那些被忽略的美好，拥抱生活中每一个小小的幸福时刻，聆听这首充满希望与温暖的《小小》。

欢迎回来，这里是综艺娱乐秀。生活在热闹的都市里，邻里之间难免会发生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那些因生活习惯摩擦常常在不经意间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接下来即将为大家播放的小品《扰民的您》，就用轻松诙谐的笔触描述了邻里民间的扰民问题产生的一系列趣事。演员们生动鲜活的演绎，将生活中

0: 给你啊。嗯，来，三。
1: 你活着就为了搞对象啊？
0: 嗯。
1: 那你活着就为了选秀吗？
0: 啊。
1: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0: 啊！
1: 我就说最后一遍了啊！我们活着是为了改变世界，
2: 改变世界，
1: 对吗？活着要怀抱理想，理想就是有一套自己的房子。所以我经常就跟大家说，我们为大家推荐的是这栋好楼盘，这栋好物业，我们今天推荐真正楼盘领导者，我们坐拥最便宜、最资本就到天安门了。我们今天
0: 全
1: 房地产都是
0: 全，
1: 还没有说完呢。我
0: 行了，
3: 哥哥，等一下再卖房子啊，该唱我们的励志歌了
0: 啊！啊，
1: 对对对对对，好，来，预备，
0: 等会儿。楼下那个老太太不会再找上来吧？
1: 我们不能再怕她。
0: 嗯，
1: 大声唱，
3: 好，
4: 预备。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
0: 唱啊！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你弹吧，有你在我身边。我的天哪，他什么时候在我身边的？
1: 冷静。
5: 都活着呢。
0: 啊。
5: 今天你们可是太闹腾了，简直是厕所里跳高，过分。
1: 是，
0: 怎么又是我？
1: 快，
0: 老太太，
5: 火脸这个瓶长得跟井盖似的。
0: 今天没去飙车呀？
5: 我怕再从你脸上压过去。井盖啊，
0: 哎，
5: 我问你，你跟你那个女朋友电钻还没分手啊？
0: 谁叫电钻呢？多难听啊！我女朋友叫铁锤。
5: 我天天在楼底下听你们俩打电话闹分手，你是要死要活的。我说你每天让人蹬一回，每天让人蹬一回，你自行车啊？
0: 谁让人蹬了？我们可好了，昨天晚上我还用了99个肉丸子在他们楼下摆了一颗心呢。
5: 他感动了？
0: 他没看见，他们小区的狗看见了。
5: 哦，我明白了，你的心让狗给吃了。
0: 挤兑我没有用，我们可好了，下雨都在一起淋着，到家一看我还行，再看铁锤
5: 生锈了，
0: 生病了，我就伺候他，我给他吃药，给他倒开水，把我自己烫着了，给他心疼的哟。
5: 没事没事，你不怕开水烫。
0: 我把你的气门芯。
1: 哎，干什么呀，老三，上上上
3: 啊，
1: 上。
3: 阿姨，你这是干什么嘛，把他搞成这样子。
5: 好好说话。
3: 你想咋的？
5: 三个人里边你是最闹腾，一天到晚唱那歌，你能出点人的动静吗？
3: 不是，我那是练海豚音呢。你知道什么叫海豚音吗？
5: 你海选的时候用臀部发出的声音。
3: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侮辱一个未来的巨星好吗？
5: 你没有未来。
3: 我
5: 你选秀最好的成绩是5000进4900，人送外号淘太郎。
3: 不，什么什么淘太郎啊，谁叫淘太郎啊？我有艺名，你知道五月天不？
5: 嗯，
3: 我叫六月雪。
5: 哎呀，冤死你。
3: 我不冤呐，我现在都有粉丝了。
5: 不就他们俩吗？
3: 他俩不配，我有粉丝团，我六月雪的粉丝名字里面也有一个雪字，叫雪
5: 雪纳瑞狗啊。哎，井盖，
0: 哎，
5: 你那肉丸子让他粉丝都吃了哦。
0: 你吃那么多？
3: 哎呀，别闹，谁吃你丸子？我的粉丝不叫雪纳瑞，我的粉丝叫雪栓
5: 啊，
3: 象征着我六月雪和他们的心紧紧地拴在一起，所以叫雪栓。
5: 哎呀，你的粉丝得堵成什么样啊？
3: 都，我不允许你这么说我粉丝，他们对我可好了，你看，他们都给我送礼物了。
5: 大蒜
3: 啊？
5: 什么意思？
3: 象征着他们喜欢我像大蒜一样洁白的外形，完后火辣的台风。
5: 你想多了，他们的意思。

0: 让你算了吧。
1: 大哥
2: 啊，
1: 包罐蒜给老太太嘴消消毒。
3: 别别别别，
2: 去，
3: 脾气太大了。
2: 哎呀，老太太，您对我们有意见，我理解。我们呢，经常在您这个楼上啊励志，您觉得吵，但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信念，我们认为啊，有梦就要大声的说出来嘛。我们相信理想，甚至道路上真正指航能给我们提供前进的动力，给我们指引前进的方向。
0: 停！你能慢点说话吗？你那嘴是租来的，着急还吗？
2: 好，慢点就慢点，老太太，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人，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瞄准理想的方向，以坚定的信心和卓绝的努力，我们冲，一直冲，我们就会成为
0: 马桶
2: 成功者。老太太，你这么聊天可没朋友。哎，老太太，你这
3: 等。
0: 不是不让你们唱歌，唱歌可以，但别出声。
3: 哥，我试了，不行。
2: 用你试啊，老太太，你这可太难为我们了。
0: 要不，你们就等我出去遛弯的时候再唱。
3: 那您什么时候遛弯啊？
0: 我不遛弯。
2: 哎呀，
3: 我的天哪！
2: 老太太，咱就别跟他唠了，咱发大招吧，给唱跑。
1: 好。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有你在我身边，让生活。
3: 铁锤妹妹，干什么又要分手？分手了谁给你洗衣服做饭呢？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又要钱呐？点痦子呀？点痦子要10000多呀？哦，2块钱一个呀，
0: 2块钱，4块钱，6块钱，8块钱，10块钱，12块钱，这是痦子上长了个脸呐。

0: 铁锤妹妹，还有种头发呀，咱去年不是种过一次吗？都死了。没事没事，咱还
1: 扎河。紧紧紧紧紧紧。
0: 别紧紧，这。铁锤，美女的呀，是我们隔壁一个老太太，真的真的是个老太太，这怎么还不信呢？我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帮我证明一下，你不是个女人。
1: 你好，我是她丈母娘。
0: 铁锤，她跟你开玩笑呢，铁锤，真的，她这人好开的，我再让她帮我证明一下啊。你再帮我证明一下，事儿挺大的，不是我丈母娘，行不行？求你了。
2: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0: 让我去死吧！铁锤、
3: 哎，不是，哎，你说你老打击他干啥呀？
1: 那我来打击打击你。
3: 我
1: 桃太郎，你换个理想吧，就你那歌唱的。我估计两个人参加比赛，你都进不了前三。
3: 不是，那你以为现在选秀比的是唱歌吗？
1: 那比什么呀？
3: 比的是惨啊！我老惨了，我有老多故事了。啊，对对对，来，快，给老太太说一个。这位学员，现在到了最关键的时候了，你有什么话要跟导师说吗？给导师惨一个，来。
4: 评委老师，我有病。
1: 我看出来了，
4: 我出过很严重的车祸，全身粉末性骨折。
1: 粉末？嗯，那你就是个人渣呀。
4: 我是人，哎哎，
3: 这怎么还得往回转呢？啊，老太太，这位学员还是很不错的，我们再听一个故事啊。哎，我们再给导师一个机会吧。
4: 评委老师，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健康？
1: 没有。
4: 那就对了，我从小就体弱，因为我是一个早产儿，早产了9个多月。
1: 孩子，你那是没怀上啊。
4: 我这是没，
3: 哎，评委老师别算了，我还有很多病呢。
5: 来，
3: 我再给你编一个。你老说病能选得上吗？你看我的，来啊。评委老师，我没病。
1: 我不信。
3: 评委老师，你不要老打击我，因为卖房，我这腰里总有一大串钥匙，我就在想啊，什么时候我才能有一把属于我自己的呢？
1: 你配一把呗。
3: 我咽不下这口气。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咽气呀？
3: 我早晚会成功的。哼，等我有钱了，我买一个80平米的大房子，我们哥仨一块住，每人30平。
1: 哼，这也不够分呢。
3: 啊，对对对，是多出来10平米，那到时候就孝敬给您住啊。
1: 哪儿多出来了？
3: 怎么没有多出来？你想啊，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3: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0: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

0: 房子不是80平米吗？我们哥仨一人30平米，不是90平米吗？90减80，多出10平米吗？给您住，好吧？啊，
1: 孩子，你的学历是胎教吧？
0: 怎么胎教？你听我给你算吧。你看，
2: 算了吧，当你的小三儿吧。再见。

0: 次了，我们实在住不起了，要回老家了。
1: 这两年给您添麻烦了，抱歉。
0: 其实啊，今天是我们哥仨最后一次在一块儿励志了，吵着您了，对不起。
2: 对不起，
1: 对不起，
0: 走。
2: 嘛呢嘛呢嘛呢啊！搬家公司在下边等半天了，怎么还不走啊？
3: 房东来了，
0: 收拾好了这就走啊。
4: 孙子，你敢涨房租？哎呦，
0: 别骂街呀，这是。
1: 别骂
2: 奶奶。您怎么上来了，奶奶？哎，
0: 他真是个孙子呀。
4: 你要涨房租，你缺钱吗？
1: 这不最近遇上点事儿吗？
4: 你又惹什么祸了？
1: 我一铁哥们的女朋友有了。
4: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1: 我的。
4: 你能不能不这么助人为乐？我问你，这房子你打算租给谁呀？
1: 租给一搞收藏的，就在这儿放点核桃啊，晒点葫芦什么的，特清静。
4: 葫芦啊，真挺清静。你说你们一年都不回来看看我，这仨孩子住在这儿虽然闹腾点儿，但是我可以隔三差五的上来跟他们进行亲切友好的交谈，也算是有人陪我说个话。你可倒好，要给我弄一屋子葫芦，你当我是蛇精啊？你这是要轰他们走吗？你这是冲我来的，你轰他们一试试。
1: 奶奶，我可是您亲孙子，您干嘛这么向着他们仨呀？
4: 你看看你，你再看看人家，他为什么努力卖房？不就想有个自己的家吗？他为什么努力唱歌？不就想让爹妈过上好日子吗？他为什么那么喜欢那个铁锤？为什么呀？你们岁数都差不多，你是孙子，人家也是孙子，同样都是孙子，你这孙子怎么就这么孙子呀？
1: 奶奶，您别生气了，我知道错了，我现在就让搬家公司走，您别生气了。
5: 老太太。
6: 什么老太太？叫奶奶。哎，
7: 奶奶，谢谢。
4: 甭谢，你们仨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着，房租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给。
0: 奶奶，等我们实现了理想就给。
4: 那就甭给了。啊，跟你们开个玩笑，你们的理想一定能实现。嗯，愣着干嘛？赶紧接着励志吧。哎。

0: 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新闻回放，10月11号央视综合频道新闻联播栏目播发受沪绿水青山共绘美丽中国新画卷报道伊春市。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不断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4: 红松是小兴安岭的生态瑰宝，由于生长周期漫长，一般需要育苗4年才能上山造林。今年地处小兴安岭腹地的伊春采用轻机制容器育苗技术培育红松，育苗2年半就能上山造林，成活率也提升到95%以上，实现了春夏秋三季常态化造林。
2: 本台记者田凤娇、王思瑞报道。10月12号，全市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市安委会副主任陈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把握当前安全生产工作形势任务，要坚决摒弃被动心态和机械式落实的形式主义，统筹贯通各类专项任务，一体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收官，力荐2026-2，打非治伪、大反思、大排查、大整治等重点工作，切实把各项部署转化为务实有效的治理成效，要聚焦重点领域，狠抓消防、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等行业隐患，闭环整治，紧盯秋防关键，严抓火源管控，坚决大营秋季森林防灭火攻坚硬仗，要扛牢安全责任，从严执法监管，把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陈小雨、高盛哲报道。10月9号至10号，在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推介伊春康养产业，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并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刘吞在推介会上介绍到，伊春森林空气质量优良，围绕亚健康条例打造呼吸、睡眠、体重、身心4大疗愈处方，依托国家级森林康养基地和北药资源，开发药浴及康养膳食。他诚邀企业机构投资康养旅居、医养结合、智慧养老等项目，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伊春4季康养。推介结束后，刘吞会见隋振江，双方就老龄产业、旅居康养和银发经济进行交流。随后，刘吞代表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签约，双方将加强资源对接，助力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10月9号，市森防办在丰林县新青小兴安岭户外运动谷组织开展龙威2026伊春北部展区森林防灭火两盲拉练比武考核，来自全市7支扑火救援队伍同台竞技，全面检验森林防灭火队伍快速反应、协调配合、科学处置综合作战水平。活动采取不预设演练脚本、不提前告知拉动时间的方式，最大限度还原真实火情处置场景，设置通讯科目、负重越野、卫星定位着点、模拟火线处置、水泵架设与撤收多个演练科目。拉练现场是应急指挥中心选定模拟火情点位，做好防护后释放烟雾模拟起火，接到调动命令，各支队伍闻令而动，严格按照预警响应实现。 线，配齐扑火装备与给养物资，安全机动赶赴集结地点，演练完整复刻火情瞭望上报指令下达兵力投送全流程，对标真实火场实操，检验信息报送、机动管控、装备携行等实战能力。比武考核现场，队员迅速接入火场通信频率，连通卫星电话，保障通信畅通。负重越野携带全套扑火机具机动，兼顾行进速度与装备完好。卫星定位找点，锤炼野外搜寻本领。队员协同操作风力灭火机，处置模拟火情。水泵架设与撤收环节配合默契，完成水带串联、涉水撤收作业，并实测涉水射程。全体队员操作娴熟，动作利落，充分展现森防队伍过硬实操本领与昂扬精神风貌。本台消息，日前以田间庆丰收、点上聚科技、面上带四方为主题的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伊春市科技包联田间观摩活动，在铁力市年丰乡靠山村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举行。活动现场，与会人员先后观摩水稻大面积单产提升品种、筛选示范基地、巨型倭瓜、西瓜等果蔬新品种展示大棚、小龙虾高质量繁育展示区等地，详细了解虾稻共作绿色生态种植模式、健康产地评估体系集成应用等关键技术，实地感受科技包联在定制农业、粮食单产提升、特色产业培育等方面的服务成效。观摩结束后，科技包联团介绍了阶段性服务成果。省农科院为嘉新优稻谷物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授予了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科技包联示范基地牌匾。与会人员还观摩了农科院园艺产品，品鉴了新鲜小龙虾、黏玉米等特色优质农产品。据了解，本次活动由省农科院和伊春市政府主办，旨在充分展示院市科技包联服务效能，营造重农强农的浓厚氛围。活动聚焦突出科技引领、突出院市合作、突出农民主体，深度融合高素质农民培育项目，吸引了新华社、科技日报、黑龙江电视台、黑龙江日报、黑龙江网等多家媒体进行报道。本台消息，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第九届乡村电影周在北京怀柔举行，大庆山县重点打造的主旋律影片《青山赤子》成功入选2026乡村振兴主题电影推荐活动提名影片。本届乡村电影周以乡村振兴光影同行为主题，由农业农村部等单位主办，是全国乡村题材影视创作领域的权威展示平台。青山赤子为我省2025年度重点影片，全程在大庆山县实景拍摄，影片以青年寻访为叙事线索，再现林业楷模张子良扎根小兴安岭，钻研红松人工育林技术，守护林海生态的奋斗往事，生动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展现小兴安岭林海风貌与老一辈林业人的赤子担当。影片主题曲《青山谣》上线以来，也收获了良好的社会反响。奋进十五五，阔步向未来专栏今天播出，文旅赋能提质，嘉音绘就边境发展新图景。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5: 我是白云。
6: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的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7: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8: 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保障广播电视播出安全，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全民参与，人人有责。依法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维护人民群众文化权益，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0: 节约用水，从娃娃抓起。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8: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了。
9: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7: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8: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波儿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

0: 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1: 他们在努力感知，
0: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1: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2: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1: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

0: 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1: 认真备课，授业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2: 我是一名机体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3: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4: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4: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4: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窑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4: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4: 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我讲古人的生活。今天第一个我要给大家讲讲古代人为什么穿开裆裤，是为了凉快吗？我们在婴儿阶段穿开裆裤是为了通风，为了大人给我们更换尿片啊，或者呢清洗臀部时方便一些。不过啊，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要讲小孩穿开裆裤的利与弊，而是专门讲一讲古代人为什么穿开裆裤。事实上啊，不管愿不愿意，古代的男女老幼都是穿着开裆裤的。为什么他们会穿开裆裤呢？是为了节省布料吗？还是为了凉快呢？早先啊，还没有裤子的时候，男女都是穿长，就是类似现代的裙子。到了春秋时期，史书上呢才有了关于裤子的记载。这时的裤呢被称之为裤或者是胫衣。古代人用一双来形容这种裤子。

那古代有没有穿荷裆裤子的时候呢？当然有。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赵武灵王推行了"胡服骑射"。他在组建骑兵队伍时，破天荒地摒弃了往日有着宽大衣袖的衣服，改穿短衣短袖的胡服。他创造性地制成了类似现代裤子的荷裆裤，大为提高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可惜的是，当时赵国只有军中才穿荷裆长裤，在民间社会中，贵妇和百姓们因不屑与游牧胡人为伍，并不接受荷裆长裤，荷裆长裤也因此没有得到普及。到了汉代，荷裆长裤逐渐被世人所接受，大多数人把它作为贴身衣物穿，相当于现代的秋裤。为了与净衣区别，汉人给荷裆裤取了一个新名字，叫髡。大文豪颜师古曾著《急救篇》，对此专门做过解释。荷裆谓之髡，最亲身者也。所谓亲身呢，就是贴身穿着的意思。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出于礼仪考虑，会在髡之外穿裳。特别是一些追求繁文缛节的贵族们，会在髡的外边再套上一层开裆裤，然后再穿上裳，以凸显精致的仪式感。至于普通人家，平民为了干活方便，还是直接穿着的。但是无论富贵贫贱，女子在干活闲暇时，都必须在髡或裤的外面套上一层裳。而且他们不能随意地提起裙摆，否则就会被视为有伤风化啊！不止名节会受损，可能还会面临牢狱之灾。既然古代人如此注重礼仪，那么在正式场合，不管是坐着还是跪着，穿开裆裤都很不雅观，这该怎么办呢？那时的贵族们制定了一整套行坐之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对坐姿的要求极其严格呀，有一种名为祭的跪坐坐姿，是古代人认为最合乎礼法的做法，即两膝着地，臀部坐在小腿或脚跟上，上身挺直，这样看上去呢非常的稳重端庄，但这样坐的时间久了，腰也会受不了啊，从小腿肚到大腿根还会酸痛，甚至抽筋儿。真是让人浑身难受，痛不欲生啊。这种由开裆裤衍生的坐姿礼仪，后来还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和韩国。他们在一些比较注重仪式感的场合里，依然会采取正襟危坐的跪姿，以示对别人的尊重。汉朝以后，开裆裤在很多时候还会作为妇女出嫁时的陪嫁物品，直到清朝结束。开裆裤呢，才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啊。所以，开裆裤也好，荷裆裤也罢，它们的出现都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是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单单为了节省布料和凉快的。怎么样，长知识吧？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又一个故事要光临大家了，我们继续围绕着什么呢？冷暖啊，古代人是怎么御寒保暖的呢？刚才我们说的是古代人怎么避暑，到冬天的时候冷，那怎么办？众所周知，古代是没有空调、暖气等可以取暖的电器的。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啊？古代人是怎么熬过寒冷的冬天的呢？我想，他们肯定离不开热水、热酒、热食、热屋子。北方天气转冷之后啊，我们通常会拿一个双层玻璃的保温杯，用热水泡一点枸杞、茶叶、菊花，毕竟喝热水能起到保暖的作用啊。其实呢，保温杯对古代人来说并不算稀奇，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懂得用中空的保温杯泡保健茶了。2012年，我国考古专家啊鉴定出了一个战国时期的陶杯，这个冠形的陶杯是细泥黑灰色陶制的啊，呈半枣核形状，外套呢一个平折尖陶罐啊，陶杯与陶罐之间中空，明显具有保温的功能。为了方便存取热水，古代人也会用到暖水瓶。根据考古，我国最早的暖水瓶出现于北宋后期，这种暖水瓶也被称为暖水釜。两宋时期啊，商品经济异常繁荣，暖水瓶常用在餐饮业中。东京梦华录中啊就有记载，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这种暖水瓶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呢，它的构造样式啊基本就是玻璃为胆，水银为果，宽口、长颈、长腹，瓶口有开启的瓶盖，哎，还有把手，跟现在的暖壶差不多。听到这里你也不用太吃惊，毕竟两宋时期的古代人已经用上玻璃了。宋朝诗人杨万里就曾写下，敲城玉磬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据说当时的皇帝还将这种器物赐给出嫁的公主呢。古代人是很有智慧的，战国时期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既能保温又能储冰的容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铜剑否啊，它的造型呢很奇特，工艺非常精湛，是一件具有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器，为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冰箱啊，也是呢最早的保温箱。它有两部分组成，最外面的部分称为剑，剑的里面放一个尊否啊，剑与尊否之间有较大的空隙，相当于把小盆套在大盆里，冬天的两者空隙中贮存热水，尊否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暖酒了。宋朝还有一种名为温盘的东西，它长什么样呢？它是由上下两层瓷构成的啊，上层瓷薄，下层瓷厚，中间是空的，在这个盘壁上部穿一到两个圆孔，这个圆孔就是注热水用的注水口，冬天饭菜盛好之后，从圆孔中注入热水，可以使盛放的食物保温，不会很快的变凉，所以宋人呢也把温盘称为暖盘。这是我国历史上一种独具材质的饮食器皿，非常值得骄傲呢。除了喝热水吃热食，古代人还会吃火锅御寒。早在2000多年前，古代人就吃上了涮火锅了啊！当然那时呢，人们涮火锅的这个锅啊还不叫火锅，而是叫青铜温鼎，出土于西汉达木。据考证， 我们在两汉王朝海昏侯刘贺的墓中发现了青铜温鼎，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那上面那部分是放食物的，下面那部分呢是炭火盘，其整体由三足支撑，看起来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锅就很相似了。这件文物刚发掘出来时，考古人员发现啊，这口锅还留有使用的痕迹，锅内有板栗等食物的残渣。有趣的是，考古人员在这口锅的旁边还发现了涮火锅的必备品染炉，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蘸料碟。不过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引入辣椒，因此是没有麻辣锅的，海昏侯也就没口福吃到麻辣火锅了啊。古代人在冬天怎么暖手暖脚呢？我们现代人啊有暖宝用，古代人也是有小手炉用的。这种小手炉啊跟这个紫砂茶壶差不多大啊，它是铜制的，有圆有方，内放燃炭以产生热气。手炉可置于袖中或怀中，方便暖和。据说这种小手炉是隋炀帝当年南巡的时候为了不受寒凉特令工匠打造的，但也有专家认为这种小手炉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发明的，而且他们喜欢把香草放入带孔的熏炉中

哎，焚烧散气来去除潮湿。古代呢还有角婆，就是呢指陪伴入睡的一种婆是铜制的扁圆壶，上方有一个带螺帽的开口，能够将热水从这个开口之中灌进去啊，选好螺帽之后再塞到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布袋里，放进被窝之后，被窝暖和了，脚也暖和了。火盆呢似乎是古代最常用的取暖工具，最早的火盆是用泥制成的。泥火盆的最大特点是传热慢，但保温性很好，后来才逐渐有了铁铜制的火盆。汉朝时期，为了更好地抵御寒潮等极端低温天气，皇宫里建造了书房殿，并将其作为皇后的寝宫。它能辅助取暖的原理就是用研磨后的花椒、一些花草植物和泥，然后将泥厚厚地涂抹在墙的内壁，形成一层保温层，这样在宫殿之中的人就不会感到寒冷了。花椒在现代很便宜，但在那古代啊可是稀罕物啊，被当作珍贵的香料，它也是最早的麻香调料。《诗经·虎考之宁》意思是说，新香的花椒可使人安神且长寿。你如果能穿越回古代，哎，那就带一包花椒去古代吧，这样你就会秒变大富豪了。明朝后期，南宫巧匠们设计出了非常先进的地暖系统，他们将宫殿的墙壁砌成空心的夹墙，墙下挖有火道，为了防止明火走水啊，采取暗火的形式，用加热的烟通过管道加热地砖，达到取暖的目的。其实古代人用于室内取暖的花样非常多，富人常用炭火取暖，有的人呢还会在家里呢设置屏风啊，放置熏炉和火盆，他们常常选择用狐、雕、豹等动物的皮缝制保暖衣物。穷人的取暖方式就相对贫乏一些了，他们多用引燃后的木材、稻草放在盆中取暖，保暖的衣物呢也多是将苇草、鸡毛等填充在夹层里的袄或者是袍。好了，朋友们，长知识吧，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啊，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橘子洲到了，请求。
1: 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3: 木芙蓉，作者丁立梅。小区门口的小公园里，不知从何时起，植了一大片的木芙蓉。平日里，它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抽枝，默默地长叶。枝也普通，叶也普通。不识它的人，多半会把它当作野蒿子。秋渐深，别的花草摇落，它却层出不穷地开起花来，在满目萧索之中捧出朵朵明艳。一朵一朵的红，像用上等的绢纸叠出来的，簪在枝叶间，你打老远就能望得见。夺目，太夺目了，叫人无端的高兴。等走近了看，它纤细的枝条上累累的鼓着的，竟都是花苞苞，家族繁盛，人丁兴旺的样子。你实在不知它后面还会冒出多少的花苞苞来。一个花苞苞就是一朵惊喜呀。你想到小时候看魔术表演，那个嘴里会喷火的中年男人，突然从怀里往外掏东西。他掏出一把的红绸子，一把的绿绸子，在大家的惊呼声中，他抖一抖手，再掏，又是一把的红绸子，一把的绿绸子。他掏啊掏啊，越掏越快，红绸子、绿绸子便泉水样的不断地冒出来，似乎怎么扯也扯不尽。他就是花中的魔术师啊。我早也从那里走过，晚也从那里走过，花儿都好好在着的。我觉得活着的幸福，莫过于有这样的花儿在开着，有明亮的眼睛在看着。这样的岁月，真是顶叫人欢喜的。小时的乡下也长它，和野葵、木槿们在一起，却不知它叫木芙蓉。我奶奶唤它饼子花，是说它花朵的样子大且扁扁的，像它烙的南瓜饼。我们便也跟着唤饼子花。一换好些年，没觉得有什么不妥，他也从没反对过，总是浅浅笑着，撑着嫣红的脸蛋儿，在日益清寒的秋风里。每日黄昏，我们放学归家，远远看见茅草屋旁那一朵朵嫣红，脚步就不由得会加快，心里面快乐起来。哦，快到家了，可以捧上热热的粥喝了，可以钻进温暖的被窝了。秋风渐紧，夕阳同红。是在一些年后，我在前人的诗里面

突然遇到他，才吓了一惊。原来他竟有个动听的名字，叫木芙蓉，是开在岸上的荷。前人的诗里对他多的是赞誉，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后霜前着一红，游胜无言旧桃李，一生开落任东风。他不声不响的，竟把春天里沸腾的一场花事给比下去了。我采一只木芙蓉，想带回家去插，花在我不留余地的，如世间刚烈的好女子，为着做人的原则和道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阿谀奉承不委曲求全，柔弱的身子里有大丈夫气概，这样的好女子常被人称作女中豪杰，使人敬重且仰视。我再没有动过采摘它的念头。现在霜降已至，它的枝叶已开始发黄枯萎，花儿却仍在很锦绣地开着，一朵接着一朵，不慌不忙，恬静安然，叫人感动。它还有个名字叫巨霜华，我觉得很贴切。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
1: 都不好吃，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野还做得好。都不好吃，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野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儿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儿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250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流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500余年之久，论理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吗？我对于20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倚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义富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它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荷，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的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10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我知道有人守候着我。

想你已成为机械化的公式，没有任何特殊仪式，也无需刻意经营，随时随地会突然涌现一个名字，一个形象，一个声音，让自己柔柔有了心痛，掺杂幸福的感觉。尤其是在这样的日子，莫名其妙的一场慢雨，一阵扑扑突如其来的过堂风，并非贪恋相处时的欢愉，也不是描摹未来虚幻的美梦，只是仅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和你有着共同的情愫，共通的心愿。不过想再紧握他的手，再亲至他的吻，和他再去赶场电影，静静聆听一首曲子，相拥旋舞，然后四目交击，浅浅一笑。你过得好吗？忙碌的生活，繁重的课业，单调的作息，短暂的睡眠，怕你熬不过来这些折腾，令我忧心忡忡。至于我，一切仍旧如昔，只不过活得带劲多了。我试着去改换自己的生活步调，推却一切多余的应酬，因为我必得腾出心中全部的空隙去安装你的一切，不想浪费太多琐碎无谓的牵挂来占据我对你的思念。所以我宁可早些回家，窝在房里听帕格尼尼的协奏曲，给你写信。我今天想告诉你的是，今晚我回家，走在山径斜坡，月如盘玉，在如眠的云絮中隐隐绽韵。我努力思索诗里的意象，却只搜罗出这么一首不太合乎理想的乐府。自君之初矣，不复礼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多希望你能与我分享这个静谧的夜晚。窗前是皎洁润泽的月色，户内有柔柔缓泻的音乐，一杯雾手暖唇的咖啡，几张散落的信笺。你知道吗？我真的认真且严肃地在念着你，浅浅的有了哀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3: 幸会幸会幸会，
14: 多多指教。
1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3: 可不可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0: 0:86，
21: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0: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1: 世界纪录。
20: 9:83。

0: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十天，
1: 中国抗击疫情
0: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1: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0: 十年，
1: 中国向
0: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1: 取得全面胜利。
0: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常言说得好，与人方便是自己方便的。沙和尚一时动了方便之心，给公主做了证，给黄袍怪说，我们来抓你，那完全是因为我家师父在宝象国见到了公主画像，主动请缨派我们俩过来搭救公主，与公主无关。哎呦，这黄袍怪一听啊，对公主是又作揖又赔礼呀，又哄又拍。百花羞一看自己度过危险，对沙和尚也非常的感激，就让黄袍怪给沙和尚稍微的松些绳子。黄袍怪呢，就让这小妖怪别四马倒穿蹄了，直接的把沙和尚绑在柱子上也就是了。这么一来，沙和尚多少的舒服一些了。哎呦，黄袍怪呀，不知道该怎么给公主赔礼了，赶紧吩咐排摆酒宴，我要给夫人赔礼压惊啊，就陪着百花羞公主喝酒吃菜呀。酒至半酣之时，这黄袍怪呀突然间想起一事，转身走进房间，再出来的时候换了一身鲜明的衣服，把那把宝刀也配在腰上，然后转过手来摸着公主说呀，我说夫人呐，你呀在这里暂且慢慢的吃酒，看着咱们两个孩子不要放走了沙和尚，我趁那唐僧还在宝象国，我呀也赶紧的过去认认亲。这公主一听，你认什么亲呢？当然是认我的老丈人，你的父王啊，我是他的驸马呀，13年了没见过丈人，我哪能不去认认呢？哎呀，公主一听，你去不得呀。怎么去不得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家父王可不是马争力战。

汉的江山，那不是马上皇帝呀、啊，他本来是祖宗遗留的社稷，是一代一代往下传的，是守城之君呐、啊。他自幼是太子，活在宫里头，连城门也不曾远出啊，哪见过你这样的凶汉呢？就你这嘴脸，就你这尊容，生得如此丑陋，到宝象国见到我父王，那还不得把我父王给吓坏了呀？如果吓坏我的父王，是反为不美呀，还不如不去认得好啊。这黄袍怪听到这里呀、啊，眼珠转了转，我这长得是丑点，不过这事儿好办呢，我就变个俊的过去不就成了吗？啊，你还会变俊的？我当然会变俊的了，瞧着。这妖怪呀、啊，也是一时高兴啊，把身子这么一晃荡，扑的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俊俏之人呐、啊！哎呦，只见他形容雅典，体端峥嵘，言语多官样，行藏正妙龄，才如子建成诗意，貌似潘安治国卿，头上戴一顶雀尾冠，乌云脸服。身上穿一件玉罗褶，广袖飘盈，足下乌靴花折，腰间鸾带光明，风神真是奇男子，耸鹤轩昂，美俊英啊。公主一看，哎呀，我早知道你能够变成如此貌美，那我何至于嫌弃你呀，咱俩就凑合着过呗。哈哈哈哈哈哈。黄袍怪笑了，夫人，看看我变得英俊不英俊？哎呀，变得好，变得好，只不过你的声音呢还粗点。哦，那我声音也变化变化啊，夫人，你看我这种声音怎么样呢？哎呀，这种声音好啊。不过你这一进朝啊，我父亲如果把你认下，一定让文武百官留你宴饮呐、啊！你要是吃酒中间，一定要千千万万仔细小心呐、啊，不要现出自己本来面貌，再把你原来的嘴脸现出来，露出马脚，走漏了风声，那可就不好看了。哎，不用说，不用说，我自有道理。那夫人，你在此权且饮酒，我去去就。来，说完话呀，就见黄袍怪一纵身跳到洞外，然后纵起云头，唰，眨眼功夫就来到了宝象国，暗落云光，直接的奔朝门之外呀。那朝廷是一般人想闯就闯的吗？早给他拦下了。哎，站住，什么人啊？众位不要慌张，请回禀陛下一下，就说陛下的三驸马特来见驾。哎呦，这守门的有阁门大使啊，阁门大使过来一看，哎呀，气宇轩昂啊，一看这哪国的王子啊，不像一般之人呐、啊，精彩奕奕，是风流倜傥，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耳语眉梢是千般锐气，让人一看这就带人缘啊。好，我们马上转奏。一看不是一般人，赶紧转奏吧，就转奏给黄门奏事官。黄门奏事官又来到白玉阶前，然后向宝相国国王禀奏啊，启禀万岁，有三驸马前来见驾，现在朝门外等候听宣。这句话说的宝相国国王连同满朝文武都愣了。你说什么？谁前来见驾？他说是陛下您的三驸马。三驸马？寡人只有两个驸马，怎么又有个三驸马呀？旁边的太师明白，陛下呀，以老臣之见，这个三驸马莫非就是那个什么丸子山博月洞的这妖怪吗？啊，国王一听说妖怪，可能是。哎呀，那两位长老不是前去降服他了吗？怎么他倒跑到我宝象国来了？
老臣。

陛下，我觉得你贱啊！你说什么啊？不不不，我的意思，你贱不贱的都一样，这是什么话呀？这叫陛下，贫僧的意思呀，是说这个妖精啊，所谓的不精者不灵，他们能够知道过去未来，能够腾云驾雾。你贱也得贱，你不贱也得贱，你不贱还不如贱，所以贫僧觉得你还是贱。宝相国国王一听，得，我落一贱，好吧，准奏，就宣那位号称是寡人三驸马的到金阶前免驾。是，宣那位号称是三驸马的到金阶前免驾。这国王一听，这什么话呀？我告诉你，你怎么往外喊呢？时间不大，就把这位黄袍怪给宣到了金阶前呐。到这里，他朗声喊道：“儿臣叩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扑通了袍跪那儿了，给国王行大礼。哎呦，这文武百官甩眉一看呐，哎呀呀！这小伙子太好看了，这小鲜肉这玩意儿啊，哎呀，太漂亮了，哎呦，穿戴也好，也懂礼貌，可不是圣衣也好啊，哎呀，哎，这些人呢，那都是肉眼凡胎呀，哪能看出来是妖怪呀？再说国王坐在宝座之上，往下这么一瞧，哎呀，就见这个跪倒之人，耸鹤昂霄，相貌不俗啊。快快免礼平身，谢父王。这黄袍怪谢完之后，站起身来了。这国王就问了：“敢问你家在哪里？是何方人士？几时与朕的三公主相配？又怎么今天才前来认亲呢？”启禀父王，臣乃城东碗子山波月庄人家。国王一听，你是哪里人士？城东碗子山波月庄人家。不是碗子山波月洞，哎，我们是一个庄，我们是人，我们又不是妖怪，怎么住洞呢？我们住的是庄。那你那山离此处多远呢？不算远，只有300里。300里，那我家三公主如何跑那么远与你匹配呀？哈哈哈！这妖怪呀也会编啊！启禀父王啊，微臣自幼就好骑弓马，以采猎为生。说这话呢，13年前那一天，微臣带领家童数十人放鹰逐犬，到野外狩猎，不料突然看到一只斑斓猛虎身驮着一个女子往山坡下就跑。儿臣一看，这个畜生居然拖一女子，儿臣焉能不救？于是儿臣抖弓就是一箭，射倒猛虎，把那女子救回本庄，用温水温汤灌醒，救了她的性命。我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士啊？他当时啊没有告诉儿臣他是公主，连公主二字都没提呀。那如果当时说了是陛下的三公主，儿臣怎敢欺心？哪敢擅自配对呀？那一定得把公主送上金殿，见到陛下您。我大小啊，也向陛下讨一个官职，我也能光宗耀祖啊。不过呢，他说他只不过是民家之女，所以儿臣当时也没有多想。于是就把公主留在了我的波月庄上。公主见儿臣搭救了她的性命，以身相许，女貌郎才，我们俩也是两厢情愿，就此就结为了夫妻。一晃13年了。那么当时我们成亲的时候啊，就想把那只虎给杀了，然后宴请我们的亲朋好友。但是呢，公主娘娘心善呐，公主娘娘告诉儿臣说不要杀这只虎。儿臣说这只虎拖着你，要把你拖走吃掉，为何不？

杀他呢？公主当时就说了一首诗，说得非常好啊。他说呀，托天托地成夫妇，无媒无证配婚姻，前世赤绳曾系足，今将老虎做媒人。说他和儿臣我的姻缘皆因老虎为媒，所以呢，老虎是我们大媒，我们不能杀他，饶他一条性命吧。公主苦苦哀求，我觉得公主心地十分良善，于是我呢就没有杀这只虎，不但没杀，而且呢把这只老虎身上的绳索给它解除了，纵虎归山。没想到啊，纵虎归山必留后患呢。这只老虎带着箭伤，不知道钻到哪个深山老林之中修炼了这么多年，结果炼体成精，变成了妖怪呀，善化人身，专门的迷人害人呐！哎呀，一说到这里啊，这满朝文武啊是议论纷纷呐。这太师一听，手捻银簪，真可谓养虎一患呐。但不知这头老虎它怎么迷人害人呢？啊，儿臣听说呀，这几年在这宝象国一带，多有出现一个自称是大唐来的取经僧人，叫做唐僧的，其实啊就是那老虎所变。儿臣想，肯定是这老虎害了唐僧，得了唐僧的文牒，变成那取经人的模样，专门在咱们宝象国周围骗人害人。一旦有人相信他，抽冷子就把信他之人给吞进肚中啊！啊！宝象国朝廷炸了锅了，什么？这个虎精能幻化成唐僧？这些人呢，不由自主的全把眼光放在唐僧身上了。唐僧一听，脸都绿了。不是我啊，不是我。他解释呢，越解释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突然间就见黄袍怪用手一指唐僧，你就是那虎精。唐僧一听，哎呀，这位驸马，这位驸马，你不可冤枉好人呐！啊，大家一听这唐僧都承认了，承认人家是驸马了。他怎么知道人家是驸马的呢？唐僧刚听见的，唐僧也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位，只能称呼驸马了。哎呀，当时吓得宝象国国王啊，哧溜一下子离唐僧一丈远了。你到底是人是妖？哎呀，父王，这还看不出来吗？这正是那只虎精所变。他在外面骗过黎民百姓，觉得还不知足，只有来到朝廷之上要哄骗父王。父王啊，你仔细看，那绣尊之上坐的正是13年前托公主的猛虎，而不是真正的取经之人。啊，这国王啊，本来就鱼迷肉眼，不辨人妖啊。一听这小伙子，你看人家长得太漂亮了，不容你怀疑呀。难道是真的不成？哎呀，贤驸马，他都承认了。你怎么认得这和尚是驼公主的老虎啊？哎呀，父王啊，儿臣在山中吃的是老虎，穿的也是老虎，与老虎同眠同起，天天打老虎杀老虎，怎么不认得老虎呢？哦，闹了半天我们这地方的虎全被你杀了呀，你怎么一点不保护野生动物啊你？哎呦，父王，两码事啊，这真是虎精。哎呀，我说驸马，你可不要骗我，你如果认得，能不能让他现出本相啊？现出本相，寡人就信你。现出本相，这有何难？请借给儿臣半盏净水，儿臣现在就让他现出原形。净水有，来啊，赶紧的给驸马矿泉水。说那年代有矿泉水吗？有啊，那山上流的都是矿泉水啊。赶紧的给取了半盏净水递给驸马，就见这黄袍怪接水在手，蹭一下子就纵到了唐僧近前。

0: 他盯着唐僧，好，你谁？这唐僧啊，现在认出来了，他是黄袍怪，他是妖怪。怎么的？他哼着两声啊，这唐僧听出来了。但唐僧刚想说你是妖怪，噗，妖怪对着他吹了一口恶气呀、啊。唐僧一闻，哎呦我天哪，口气太重了，你有口臭啊！熏得唐僧眼睛往上那么一翻，当时啊，这唐僧就说不出话来了。妖怪又给唐僧使了一个黑眼定身法，口念咒语，沁了一口水，照着唐僧啊，然后一口水就喷上去了，轻声喊了一嗓子，变，就见唐僧啊，唰，当时啊，就变作了一只斑斓猛虎啊！你别看卧在那里，仍然是张牙舞爪，我的天哪，可把这宝象国国王吓坏了，魂飞魄散呐！再看那老太师，当时啊吓抽过去了，文武百官吓得四处躲避呀、啊，有藏柱子后面的，有拿帷幔把自己卷起来的，躲哪都有啊，也有胆大的，像那武将啊、禁卫军呢、啊，一看护驾虎啦，各支兵刃就来护驾呀。把唐僧变的这只虎是团团围住啊，砍杀，起了咔，起了咔，起了咔，起了咔，是刀剑齐下，兵器乱砍呢、啊。这要真的是唐僧自己呀、啊，就给剁成肉泥了。但是呢，砍半天，再看这只虎没事儿，怎么没事啊？我们说了，唐僧身边有神兵神将护身呢、啊。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支公曹护教伽蓝，这些人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唐僧怎么又倒霉了，赶紧上去吧，呜，往上这么一扑啊，这刀啊枪啊剑呢、啊、全捅他们身上了，把这几位给疼的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直学狗叫唤，哎呀，心说我们那么倒霉呀、啊、在这武装观摔下来我们得垫底儿，在这里啊我们还得给这唐僧挡刀枪，我们刚把这伤养好了，几根肋条骨刚刚接上，这好家伙又给砍得皮开肉绽的，那没辙呀，忍着吧，一会儿再找丹药再医治吧。这些神仙呢咬着牙替唐僧挨刀枪，气得咔嚓气得咔嚓砍半天，这些武将们一看，哎呦，启禀万岁，启禀陛下，这老虎啊砍不动。这黄袍怪一看，黄袍怪乐了，怎么样，看见没，这就是只虎精啊，翻刀翻枪伤他不着，赶紧的用铁链子把他给锁了，放到铁笼之中，哎哎，那找铁笼子，还真就找个大铁笼子，人宝象国也有那马戏团呢，马戏团里那成大象的笼子给运来一个，把这老虎就放到铁笼当中了，怎么放进去的，这唐僧都不会动弹了，用铁锁给锁了，扔到了铁笼之中，就收于朝房之内呀、啊。哎呀，这下子宝象国国王长出一口气呀、啊，把大拇哥一挑，罢了，还是我的贤驸马道高一尺啊！来啊，光禄寺大排宴宴，谢驸马救命之恩，不然的话呀，嘿。险一险，被这和尚把我给吃了呀，你看后怕不后怕，我让他就坐在我旁边呢，哎呀，指不定什么时候一探嘴就把我给点拔了，幸亏驸马及时赶到啊，来来，大宴起来，大宴起来，这又排宴又看歌舞，君臣尽欢呢，喝了一个不亦乐乎啊。那当天晚上众臣朝散，妖怪怎么办呢，妖怪不能走啊，就被国王安排住进了银安宝殿，又选了18个宫娥才女吹弹歌舞，助着妖怪饮酒作乐。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

0: 内忧外患重重。
1: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正说到唐僧变老虎，这下子呀，那黄袍怪可立了大功了，被安排住进了阴安殿。宝象国国王怕他晚上闷得慌，又给他派去了18个宫娥才女，给他过去歌舞助兴，劝着妖怪饮酒作乐，又给这妖怪呀在阴安殿赐了一桌酒席呀。哎呀，这黄袍怪一吃啊，你别说，这宝象国的酒席也就是比我的洞里那妖怪厨师做得好啊！多吃点儿。这妖怪呀，本来白天就喝多了，这下子又在阴安殿往那一坐，左右排列的18个宫娥才女，你琢磨琢磨，那皇宫当中的女子能差了吗？一个个貌若天仙，艳质娇姿啊！这个弹琵琶，那个唱小曲儿，这个来敬酒，那个来布菜，哎呦，把这黄袍怪给美的呀，哈哈哈哈，喝喝喝喝喝。这酒啊一直又喝到2更时分，白天就喝一通了，这又喝了一通，这酒劲儿啊就上来了啊，哈哈哈哈。哎，一看旁边有一个女子，再看这个宫娥呀，一看哟，驸马爷看自己呀，现在王上让我们来陪驸马爷，其实呢那意思很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呢全给了驸马爷了，我们就是驸马爷的女人呐，驸马爷如果看上我了，那未来呀我就成公主了。你说这等号怎么画的？所以想到这里，一看驸马爷看自己，他就给这驸马呀暗送秋波，在那里呀挠手弄姿，把衣服往下扯了扯，暴露的多一点，想引诱引诱这位黄袍怪。黄袍怪一看，哎呀，哈哈哈哈，果然是个美女呀，是吧驸马爷？你看我漂亮吧？漂亮漂亮，美吧？美。我配得上你吗？当然配得上了。哎，这驸马往前这么一抓，过来吧你。哎呦，驸马爷你可慢点啊，你可对我温柔点呀。哎呀，我吃你温柔什么，吭哧一口，好家伙，把这公主的脑袋咬下半拉来。我的妈呀，起了哗起了哗了，剩下的17个宫女吓得呀，琵琶也扔了，酒杯也扔了，没命的往外就跑。哎呀，我的妈呀，不得了了。哎呦，那真是宫娥悚惧，才女忙惊。宫娥悚惧，疑似雨打芙蓉夜龙雨，才女忙惊，犹如风吹芍药舞春风，摔碎了琵琶顾命，跌伤了琴瑟逃生。

出门哪分南北，离店不管西东，磕损玉面撞破交融，人人逃命走，是各自奔餐生啊。这些人呢全出去了，也不敢吆喝呀，到外面不敢吆喝。你说驸马吃人了，那还了得呀，夜深了不敢惊动圣驾呀，就找那墙角旮旯短墙的矮檐下战战兢兢，在那里啊等到天亮再说吧。再说这妖怪哦，不好色呀，好什么色呀，吃人多好啊，拿着宫女吭哧一口嘎嘣一口酒，吭哧一口嘎嘣一口酒，吃的这个美呀，反正也醉了，自己在这里啊独酌独饮。他把人呢当黄瓜蘸酱了，在这清口了，他在这吃咱不提。再说宝相国这整座王宫啊，那王宫里头那些打杂的，那些为王室服务的人员，现在都在流传的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哎呦，你知道吗，今天到朝廷来倒换官文的，自称是大唐朝来的圣僧，闹了半天呢是个老虎精啊。是啊，可不是吧。哎呦，来了个驸马就把这老虎精给拿住了，你见了我看见了，我亲眼所见。好家伙，这些人乱传乱嚷，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就这种事情传的才快呢，传来传去传去传来，直溜一下子没到晚上12点就传到了金庭馆驿。那么现在呢，金庭馆驿里面没人呢，猪八戒没回来，沙和尚被抓住了，只有白龙马还在槽上吃草啃料呢。白龙马我们说过，他原本是西海的小龙王啊，西海龙王的儿子，因为青春叛逆期跟他爹呀干仗，结果呢把他爹的宫殿给烧了，西海龙王脑袋也进水了，上天宫在玉皇大帝面前就把他儿子告了，告他儿子忤逆不孝，玉皇大帝勃然大怒，刑虐小银龙，还要把这小银龙拎到寡龙台上咔嚓一刀给他砍喽。幸亏观世音菩萨说情，于是呢给他锯脚退鳞，变成了白龙马，驮着唐僧往西方取经啊。平常啊他也不现原形，既然是马就当一个马吧，吃东西也只吃草啊吃料啊，就是一个马，但是所有的事情他全部看在眼里呀。唐僧怎么肉眼凡胎，怎么逐美猴王，又怎么到了宝象国，他是知道的清清楚楚啊。那至于唐僧怎么去倒换官文去了，这他不知道，他一直在这馆驿当中呢。唐僧变成老虎他更不知道了，所以现在听人一说唐僧是个虎精，哎呦，这小银龙心中一翻个呀，心说话，我的师父那分明是个好人呢，那是圣僧啊，他怎么就变成了虎精了呢？那肯定是被妖怪给他做法变成了虎精，害了我师父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师兄被逐跑了，猪八戒沙和尚去拿妖怪去，你拿哪去了，你们俩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哎呀，他靠啊，哎呀哎呀，靠啊，就靠到了半夜了，万籁俱寂，这猪八戒沙和尚还没回来，这小银龙啊靠不住了，心说话，我今天呢如果不搭救唐僧，看来呀我也难以和唐僧一起来到西天，难以取得真经，取不得真经我正果未成啊，到那个时候我不还得寡龙台上去服刑吗？不行啊，看来沙和尚猪八戒止不住了，只有指着我了。这小银龙也是没办法，但有一线之机，那自己也不能伸手，这实在是没辙了，那只能把着头啊使劲的一晃荡，咔吧一声把那缰绳啊就给弄断了，一抖喽，鞍颤齐哗啦全掉下来了，一纵身唰呼就化作原形，那是一条银龙啊，架起乌云直上九霄啊，到了半空之中往下这么一望，就见银鞍殿内灯烛辉煌，一看呢这个妖怪独自在那吃人呢，这人呢吃了半喇了，

旁边放着八个满堂红。什么叫满堂红呢？就八个大蜡签儿啊，那个放蜡烛的那种器皿吧，点着八根大蜡烛，所以照得如同白昼一般的。小银龙看得清清楚楚，赶紧的低下云头，再一看这个妖魔还在那饮酒呢。小银龙心说话，不知道我师父现在何处，既然我看到了这个妖魔，我干脆呀、啊，我下去戏他一戏，然后抽冷子把这妖怪给拿住，拿住妖怪我再救师父不迟。想到这里，这小银龙身形这么一变，唰就变成了一个身体轻盈、仪容娇媚的宫娥，一步就走进阴安殿，来到这个妖魔近前，赶紧的给黄袍怪道一万福。哎呀，驸马，驸马，你呀，你别伤我的性命，你只要饶了我的性命，今天晚上我来服侍你，替你把盏。这黄袍怪一看来了一个宫娥，这黄袍怪哪能看得出来这个宫娥是小银龙变的呀，还以为刚才被自己吓跑的那十七个宫娥当中之一呢。这黄袍怪觉得呀，也是刚才呀我也莽撞了，逮一个宫娥吃，结果把那十七个宫娥全吓跑了，弄得我现在还自斟自饮，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哎，居然来了一个宫娥还不怕我，好好好，来啊，给我斟酒。哎，这小银龙赶紧接过酒壶，就往黄袍怪手里那酒盅里斟酒，这么一斟，唰，黄袍怪当时唰，把半拉没吃完的人给扔了，怎么不吃了？为什么不吃了？哎，这宫娥会变戏法，怎么变戏法呀？就看呢，这酒斟在自己酒盅当中啊，斟满了也不往外溢，还往上斟呢，就斟的那个酒啊，高出酒盅三五分来，哎，出来一个酒柱子，一点不往外洒。嘿，这黄袍怪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呀，这小银龙弄了个避水法，人家是龙王太子，哎，使个水的把戏，那人家是在行啊。哎呀，这黄袍怪从来没见过呀，没想到你居然有这般的手段。嗨，这有何难呢？我还能够再给驸马多斟高些，不知道驸马愿意不愿意看呢？愿意，愿意，愿意，愿意！乐得黄袍怪呀，直拍巴掌啊！再斟，再斟！就见这小银龙举着壶，仍然往下哗，还斟呐！这酒柱子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如同十三层宝塔一样，满满尖尖，一点不往外流。这黄袍怪今天呢，也该着啊，喝的太多了，有点醉了。哎，太好了，太好了！哎，伸过嘴来就喝这个酒柱子，喝了这一口，好酒，好酒！哈哈哈哈！你还会干嘛呀？你会唱曲儿吗？啊，奴婢略晓得一点。好好好，既然会唱曲儿，给我唱一曲儿。哎，你别说，这小银龙啊，吹拉弹唱是样样皆能啊，又依着腔韵唱了一个曲儿，然后呢，又给这老怪斟了一盅酒啊。啊，他一张口又给喝了。哈哈哈哈！你还会跳舞吗？我也略微小的一些。哎，好好，跳来跳来。不过如果素手空跳，这舞不好看呢。哦，那你什么意思呀？啊，如果说有刀剑之类，我会呀舞刀舞剑。哟呵，哦，还会舞刀舞剑。哈哈哈，有，这黄袍怪呀喝多了，一伸手把自己佩戴那口宝刀给取下来了，苍啷一声撤出刀鞘。哎，看这把刀你能不能舞？我当然能舞，唰，小银龙啊

一伸先手就把这把刀是抄在手中，然后唰的一下子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那是一般的男的，人家女孩子舞刀啊，往怀中这么一抱，这叫怀中抱月，然后就在这酒席之上银莲清摆，唰唰唰就舞动开这口钢刀啊。只见小银龙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丢开花刀法，唰唰唰唰唰唰，这把钢刀是越耍越快，越耍越快，耍到最后是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啊！把黄袍怪看着呀，眼前发花，好刀法，好刀法！这个时候，小银龙一看这黄袍怪正看得出神，突然间唰，双手这么一捧刀，往里妖怪唰，一刀就劈来了，哎！没想到啊，这黄袍怪那真机灵啊，反应真快呀，你别看喝那么多酒了，但是呢一见这个刀光影不善奔自己来了，赶紧一侧身啊，咔，小银龙这一刀啊把黄袍怪面前的这条案就给剁断了啊，黄袍怪赶紧滴溜一转身，小银龙一看这一刀没砍过，唰，手腕子一横又奔黄袍怪过来了。黄袍怪现在双手是空的呀，一看旁边我们说了八根满堂红啊，啊嚓，一手啊就抄起一根，当往自己面前那么一放，小银龙这一刀正砍在这一根满堂红上。这满堂红那熟铁打造的，连柄带杆得有八九十斤呢、啊。所以这一刀没剁到黄袍怪呀、啊，黄袍怪手晃着满堂红，招就拿满堂红当了兵器了，来战小银龙。两个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由打银安殿内是打出到了银安殿外呀、啊，由打殿外又打到半空当中啊。两个人一个使刀，一个使着满堂红，就在云端是一场厮杀呀。那这一个是丸子山生成的怪物，那一个是西洋海贬下的真龙，一个放豪光如喷白电，一个生锐气如蹦红云，一个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间，一个犹如金爪狸猫飞下界，一个是擎天玉柱，一个是架海金梁，银龙飞舞，黄鬼翻腾，左右宝刀无怠慢，往来不歇的满堂红啊。两个人在云端里大战了十多个回合，没办法，小银龙打不过黄袍怪呀、啊。黄袍怪手中这满堂红啊，好家伙，那够沉的呀！啊，叮当叮当叮当，震得小银龙手软筋麻。这黄袍怪身强力壮，小银龙是渐渐不敌呀、啊。最后一看，36计走为上策，我既然不是这个老怪的对手，我还是保命要紧。想到这里，小银龙突然间把手这么一撒，招刀，这么一撒手，这刀呼奔着妖怪就飞过去了。这妖怪哎呦该一伸左手，哦啪，就把自己钢刀接住了，那是自己宝刀啊，那接刀是有分寸的，这么一接刀，另外一只手唰，把这只手里的满堂红对着小银龙就打过去了。小银龙本身想啊，把刀一撒，他这么一接刀的功夫，自己转身就跑了。没想到这妖怪接刀这么快，而且还手这么快，这手接刀，这手啊，满堂红就打过来了。小银龙措手不及，啪，就是一个满堂红正好抽在小银龙的后腿上。哎呀，啊、小银龙一下子化作原形，咚！幸亏啊，这里是皇宫啊，皇宫外面围着皇宫的有御水河，这龙见水就活呀，一头就钻进御水河了，咚！这黄袍怪追过来再找小银龙，踪迹不见。人家龙遇到水了，人比你厉害，不知道钻哪去了。不知道化成小泥鳅了，还是化成小鱼儿了，你看不见了。嗯。

0: 这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妖怪，
1: 他骂人家是妖怪呢。
0: 今天便宜了你，未来再撞到我的手里，一定把你宰杀。
1: 他一手拎刀，一手拿着满堂红，转回银安殿，当啷把这满堂红往旁边一竖，在那里啊又抓过来的半拉人，继续在这里是喝酒吃人呐、啊。他在这里怎么喝酒吃人，咱就不说了。翻回头再说小银龙，小银龙啊钻进玉水河底，在那里潜了半个多时辰呢、啊，听到上面再没声息了，这才咬着牙化成一条小泥鳅，溜着溜到岸边，稍微的钻出头来左右看看，确实安全了，又化成个小蛤蟆啪跳到岸边，咬着牙忍着腿疼踏起乌云，呜，又转回金庭馆，还变作马匹伏在槽下。这下子呀成卧槽马了，腿受伤了，站不住了，浑身是水，好不狼狈呀。他正在这养伤呢，呜，就发现呢半空当中是飘来一朵云呐，这云彩往下一落，扑，有人呢由打云彩上面跳到地上了。
0: 哼，没人吧？
1: 这位还问，没人吧？左瞅瞅右看看，
0: 哎呀果然没人。哎，我也饿了，哎，不知道师傅跑哪去了，哎，我找找师傅，师傅那里啊，肯定有吃的，哎，我赶紧吃口饭，然后呢，明天天一亮，再找那国王啊，再求救兵，去救老沙，哎，对，哎，我师傅跑哪去了？
1: 小白龙一听这动静，小白龙机灵一下子，把脑袋扬起来了，一看呢，嗨，果然是猪八戒。说猪八戒怎么才回来呀？咱不说了吗？猪八戒沙和尚大战黄袍怪，打着打着，猪八戒觉得敌不住黄袍怪，你倒也跟沙和尚说一声啊。他倒好，当时撂一句话，你抵着啊，我肚子疼。他跑了，一头就钻进荆棘丛中了。沙和尚被人家给逮了，拿回波月洞。猪八戒呢？猪八戒在那等了半天呢，一看外面小妖全走了。
0: 哎呀，猪八戒一看，老沙苦了你了，苦了你了，等我啊，等我一定救你。我现在要出去，万一再碰到妖怪怎么办呢？我呀，还是在这里先憋一会儿。
1: 他哪是憋呀？这一憋呀就困得慌。
0: 干脆呀，我睡一觉再说吧。
1: 你说这位心多大吧？脑袋往那一扎，就在睡着了，一觉睡来到半夜了。他抬眼一看呢，天上都是星星。
0: 这到什么时候了？
1: 支棱了耳朵又仔细听听，那真是山深无犬吠，野旷少鸡鸣啊。再一看斗转星移，约摸着得半夜了。
0: 我现在呀，要是去救沙和尚，不行，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干脆呀、我还是回宝象国去吧，见我师父先填饱肚子，吃饱了，然后呢等到明天天亮见到宝象国国王，我再给宝象国国王要挟军队人马，助燃老猪，明天前来救沙和尚。对，就这个道理。
1: 想到这里呀、猪八戒急纵云头就返回宝象国。来到金庭馆驿，他想着呀，肯定师父回到金庭馆驿了，所以落下云头一看，现在人静月明，四下里不见师父，就见白龙马在这睡着呢，浑身水湿。走近这么一看呢，哎呦，后腿还有盘子大小的一点青痕。猪八戒看到这里转身刚想走，突然间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师兄莫走。
2: 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0: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2: 有的人啊，他就爱看热闹。
3: 嗯，没错，
2: 我认识那位老王就是特别爱看热闹的一个人。有一天啊，他就在街上闲逛，看到不远的地方，哎，好像有车祸发生，一群人挤着围观。老王一看这事儿，我可不能不去，赶忙三步并作两步跑上前去了。可是人太多了，怎么挤也挤不进去。哎，于是老王心生一计，大喊道：“
4: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让让开！哎，这前面那躺着那是我爸爸，这是我爸爸！哎呦，大伙儿能让开，让开，让开！”
2: 这个时候，大伙儿都惊讶的眼神望着他，原来死的是一条狗。

0: 有一天，有一要犯呢，去一大户人家乞讨去了。到人家门口之后呢，这乞丐就问这个大户人家的主人：“
1: 先生，请您给我一小块肥肉，再加一点奶酪，行吗？”
0: 主人回答道：“
1: 我没有。那先生给我点面包也行。”“
2: 面包也没有。”
0: 听到这儿，乞丐有点不耐烦了，不过他还是耐着性子继续问道：“
1: 那您总能给我点水喝吧？给我点水行吗？”“
2: 不，水我们这儿一滴都没有。”
0: 听到这里，这乞丐终于忍不住了：“
1: 那你还有脸坐在家里，先生？你干嘛不赶紧跟我一块儿出去要饭呢？”

0: 妈妈带来了一只花猫，小女儿问：
1: 妈妈，这只猫是猫爸爸还是猫妈妈？
0: 妈妈正在想如何回答才好，小女儿自己却做出了判断。
1: 妈妈，我已经知道了，这只猫肯定是猫爸爸。
0: 妈妈非常惊讶。
2: 你是如何断定的？
0: 小女儿笑了。
1: 我刚才使劲的拧了它一下，可是它不动也不哭。

0: 这一天晚上下了晚自习之后，就走在回家的路上。
1: 嗨，听说这条路不太安全，我有点害怕。
0: 嗯，听说是不太安全，不过也没有什么好怕的。
1: 嗯，
0: 这条路离我们的家很近呢。
1: 哦，那咱们还是走别的路吧，真的不安全的。
0: 哎呀，哪有那么多废话，没关系啦。
1: 嗯，
0: 是这条路不安全，我们两个长得也蛮安全的嘛。
1: 哎，
2: 话说有这么一位作家的太太，对她丈夫酗酒这事儿特反感。这天当着自己丈夫的面，这妻子实在绷不住了，开始训斥他。

0: 自己说说，你为什么总是改不了酗酒的坏毛病呢？
1: 听了这话，非常浪漫的丈夫慢慢悠悠地回答道：是这样的，太太，在我喝酒的时候，我会透过酒杯想到那些葡萄园的农夫，我想到的是他们的希望和梦想，而我绝对不能自私自利的只顾着自己的肝脏，您明白了吗？

0: 有一天，一个男青年愁眉苦脸的对他的朋友说：“女方要500元钱的聘礼，可是他一时拿不出来，请他朋友出个主意。”朋友爽快的说：“
1: 没关系，包在我身上好了。”
0: 第二天，他的朋友骑着毛驴来到女方家，开门见山就说：“
1: 我给你们送毛驴来了。”
0: 女方父亲诧异的问：“哎呦，这为什么送毛驴啊？”他朋友说：“
1: 你们不是要500元钱的聘礼吗？这头驴的价格呀，正好值这个数，就让它和你的女儿交换吧。”

0: 星期天朋友结婚，现场的气氛无比热烈。当这个正准备宣布开始婚宴的时候，娘家人递上了一纸宣誓结婚誓词。
1: 哎，平时的时候呢，都是这个神父啊、牧师啊帮他念，要求这新郎新娘回答我愿意什么的。哎，今天呢，这娘家人呢比较特殊，他就递上了一纸结婚誓词，要求新郎官当众宣读。
0: 几百名宾朋齐声叫好，于是大家都竖起了耳朵，抿住了笑容。
1: 这个新郎官的誓词一点都不庄重，反而把来宾逗得哈哈大笑。他是这么说的：
2: 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是我和妻子新婚大喜的日子，经历了几年你追我管的辛苦，今天的结合真是来之不易，所以为了牢记这个美好的时刻，珍惜这段美好的姻缘，让老婆的家人放心，也让各位亲朋好友放心。
1: 怎么样？
2: 我现在我宣誓为据，
1: 第一，坚持老婆的绝对领导，家里老婆永远是第一位，孩子第二位，小狗第三位，我是第四位。
2: 第二，认真执行四子原则。
1: 四子原则？
2: 对老婆像孙子
1: 啊，
2: 对岳母像孝子
1: 啊，
2: 吃饭像蚊子，干活像驴子。
1: 第三，爱护老婆，做文明丈夫，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笑脸迎送冷面孔啊。
2: 第四，诚心接受老婆感情上的独裁，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尤其不能跟陌生女人说话，当然问路的老太太除外。
1: 第五，要坚持工资奖金全部上缴制度，不涂改工资条，不在衣柜里藏钱，不过每个月可以申请领取500元的零花，括弧是每天。
2: 第六，积极响应六旦号召，只能看老婆的脸蛋
1: 哦，
2: 出门前要闻脸蛋，睡觉要贴着脸蛋，老了绝不能喊他变蛋，老婆骂混蛋，我就是软蛋。
1: 去。
3: 在法国巴黎有这么一个特别迷人的女士，这天呢，她邀请一位非常英俊的就在他们楼下卖东西的一位售货员到自己公寓里小坐一会儿。可是刚进屋没多久啊，她就听见楼道里传出了她非常熟悉的她丈夫的脚步声，于是她小声对这位售货员说道：
4: 对不起先生，我丈夫他特别爱吃醋，您最好还是赶紧从窗户里跳出去吧。
3: 售货员探头看了看窗外，然后哑着嗓子冲着这位女士说道：可是你太太，您家是住13层啊。这位漂亮女士非常不耐烦地说道：
4: 蠢货，13层怎么了？你赶紧给我跳吧，都到什么时候了还这么迷信。

0: 这是一位老母亲写给他儿子的信。
1: 唉，寥寥数言，让你知道我还活着。深知你读得不快，所以我也慢慢的写。你回来的时候将找不到我们的房子了，因为我们已经搬了家。先前住在这里的那户人家不想改变他们的地址，把门牌拿走，因此我无法把家里现在的门牌告诉你。你父亲找到了有趣的新工作，他下面有500多人，他在公墓割草。今天早晨你的姐姐生了一个可爱的婴儿，是男是女我还没弄清楚，因此你究竟是当了舅父还是当了姨父我也说不清。昨天你爸爸陪我上医院去看病，医生把一根小管子放进我的嘴里检查体温，还叫我10分钟不要开口。你爸爸说，要是医生肯卖，他愿意出10磅钱把那根管子买下来。上星期总共下了2场雨，第一场下了3天，第二场下了4天。你的慈母，傅言，我还想给你写，可惜我已经把信封了。

0: 话说有这么个小说家格林先生，他有一个特点，他说话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拐弯抹角。这天他出去办事儿去了，可是出其不意的早早就回家了。一进门呢，他的女佣人就向他打招呼：
1: 哦，先生您回来了，您是在找您太太吧？
0: 这格林先生又犯了他那老毛病，说话开始拐弯抹角。啊，是的，我是在找我最好的朋友和我那个最苛刻的评论家。听到了格林先生的话，这女佣人是这样回答的：
1: 哦，先生，您要找的那位最苛刻的评论家，他现在正坐在客厅的沙发里，而您要找的那个最好的朋友，他好像刚刚从窗户里跳出去了。

0: 男生啊，总是很调皮，无论是他们在上大学的时候，还是从小就这样。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爸爸去田里面割麦子，割了一会儿呢，小男孩就停下来了。于是他的爸爸就问他说：“
1: 啊，你怎么不割了？”“
2: 爸爸，我太累了。”“
1: 啊，
2: 我腰疼。”“
1: 70岁才长腰牙呢，你小小年纪哪来的腰啊？”“
2: 那我这个疼这块，就这个地
1: 方。”“那中间，脚中间。”“
2: 这不是腰啊。”“
1: 不是腰，是中间。”“
2: 中间。”“行了。”
1: 那小男孩没说什么，但明显的有些不满意。
0: 等到割完麦子往回走的时候啊，哎，走到半路上，爸爸忽然就想起来了。
1: 镰刀呢？镰刀呢？
2: 在中间。”
1: 这小孩子回答着也挺不高兴。这时候一走出麦田，那爸爸又跑回去嗖嗖嗖嗖，可是到了麦田的中间，他没找着镰刀啊。
0: 找了好半天都没找着。
1: 没有啊。
2: 这不在这儿呢吗？在我这儿挂着呢，你不说这是中间吗？

0: 刚结婚三天，新娘就要把婆婆赶出去，新郎嫌她不孝顺寡母，于是就提出离婚。新娘说，
1: 结婚三天就想离婚，没这么便宜，我不同意。
2: 你不孝顺婆婆，我非跟你离婚不可。
1: 不行，要我答应离婚，除非你依我三个条件。
2: 你提条件吧，只要办得到，我全依你。
1: 第一，结婚的新房归我。
2: 行。
1: 第二，房子里的家具归我。
2: 行。
1: 第三个条件，你得离婚不离家，每月工资交给我，晚上还得在家住，其他一切给我也不要了，怎么样？
2: 啊，那不还是把我妈撵出去了吗？
3: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小雪哥祝朋友们天天快乐，开开心心，拜拜。

0: 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

0: 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5: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了。
6: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4: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5: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7: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8: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9: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吼，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人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0: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5: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

0: 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真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驻守，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9: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8: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拟制试题。

0: 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3: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是首次亮相。
2: 本届航展除了俄罗斯勇士飞行表演队外，阿联酋空军骑士飞行表演队也将应邀参演。中国空军81飞行表演队将与他们蓝天炫技。作为航展老朋友，勇士飞行表演队将有望为中国航展30周年编排全新动作。此外，八航工业、俄罗斯直升机携明星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4: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秋日文旅消费持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7万亩元宝峰天然林迎来最佳观赏期，高大的古树错落生长，红橙黄各色枫叶在秋风里轻轻摇曳，为科尔沁沙地披上一层鲜亮的秋日盛装。游客严雪说，
6: 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5: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主任徐宪介绍，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仅存的一片天然次生林地。
7: 我们把核心区域封禁管护，给每一株古树建档挂盆，坚持人工治理和自然修复并举，开展固沙工程，古树抢救复壮，再加上日常巡护管控，全方位守护好这片沙地绿洲。
8: 在河北承德，金山岭长城凭借独特的秋日风光、丰富的文化体验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成为京津冀周末度假的宝藏目的地，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打卡放松。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磊介绍，
9: 今年以来，我们金山岭长城不再是单一看风景，而是实打实做了很多游客喜闻乐见的特色活动，打造游客可参与和体验的沉浸式游玩内容，让景区氛围更活跃，更有烟火气。
10: 江西南昌的桂花近期迎来集中绽放期，从街边绿地到城市公园，淡淡的花香飘荡在南昌的大街小巷，路上随处可见寻香赏花的市民游客。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介绍，目前南昌开放最多的是金桂，同时有少量单桂、银桂点缀其间。
11: 单批花呢，能开10到15天，整体的赏桂的时期啊，大概是有20。

0: 10到30天。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1: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2: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日本政府考虑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日本学者指出，这一做法将削弱日本战后和平主义基础，并增加日本卷入核冲突的风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5: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2: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2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

0: 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2: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家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12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欧盟当天通过的对俄制裁名单。文章强调，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12号的例行简报及随后的补充声明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 3.1%， 较7月预测值高 0.1 个百分点。IMF 说，人工智能 AI 投资热潮对部分经济体的提振，抵消了中东冲突对其他一些经济体的拖累。
1: 据法国媒体12号报道，法国数百家超市在前一晚遭到网络攻击，黑客远程操控制冷设备使其温度异常升高，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被毁，全国范围内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3: 在上周末的韩国延世大学2027学年自主招生论述考试中，有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7: 恒源祥，
8: 羊羊羊。
9: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

0: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刘正国到我市调研。董文琴在伊美区、金林区调研时强调，全力保障鹤壹高速如期通车，为民而战，确保集中整治大见成效。唐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各地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正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3: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正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焦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十六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2: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壹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壹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壹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校服、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斌，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金林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瑞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章文创园，唐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

0: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在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陶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陶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市金林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市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市步行街，铁力市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市第三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林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站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2天，分4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被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被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1: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气排球巡回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0: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0: 平台。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荫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2: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0000余亩，大豆是7000余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余亩，大豆是3000余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烘干厂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1: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荫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减粮，卸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2026年嘉荫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120.99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30.6万亩，占应收面积38.27%；玉米收获22.4万亩，占应收面积55.93%。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汁、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我是一名外卖配送员，我知道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4: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5: 我是一名机体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6: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
7: 请听歌曲《铭记》。

0: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6: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7: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

0: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橘子粥到了，请前往。
7: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8: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9: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5: 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10: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0: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1: 木芙蓉，作者丁立梅。小区门口的小公园里，不知从何时起植了一大片的木芙蓉。平日里它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抽枝，默默地长叶，枝也普通，叶也普通。不识它的人多半会把它当作野蒿子。秋渐深，别的花草摇落，它却层出不穷地开起花来，在满目萧索之中捧出朵朵明艳。一朵一朵的红，像用上等的绢纸叠出来的，簪在枝叶间，你打老远就能望得见。夺目，太夺目了，叫人无端的高兴。等走近了看，它纤细的枝条上累累的鼓着的，竟都是花苞苞，家族繁盛，人丁兴旺的样子。你实在不知它后面还会冒出多少的花苞苞来。 一个花包包。

就是一朵惊喜呀。你想到小时候看魔术表演，那个嘴里会喷火的中年男人，突然从怀里往外掏东西。他掏出一把的红绸子，一把的绿绸子。在大家的惊呼声中，他抖一抖手，再掏，又是一把的红绸子，一把的绿绸子。他掏啊掏啊，越掏越快，红绸子、绿绸子便泉水样的不断地冒出来，似乎怎么扯也扯不尽。他就是花中的魔术师啊。我早也从那里走过，晚也从那里走过，花儿都好好在着的。我觉得活着的幸福，莫过于有这样的花儿在开着，有明亮的眼睛在看着。这样的岁月，真是顶叫人欢喜的。小时的乡下也长它。和野葵、木槿们在一起，却不知它叫木芙蓉。我奶奶唤它饼子花，是说它花朵的样子大且扁扁的，像它烙的南瓜饼。我们便也跟着唤饼子花，一唤好些年，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它也从没反对过，总是浅浅笑着，撑着嫣红的脸蛋儿，在日益清寒的秋风里。每日黄昏，我们放学归家，远远看见茅草屋旁那一朵朵嫣红，脚步就不由得会加快，心里面快乐起来。哦，快到家了，可以捧上热热的粥喝了，可以钻进温暖的被窝了。秋风渐紧，夕阳同红。是在一些年后，我在前人的诗里面突然遇到他，才吓了一惊。原来他竟有个动听的名字，叫木芙蓉，是开在岸上的荷。前人的诗里对他多的是赞誉，小池南畔木芙蓉，雨后霜前着一红，犹胜无言旧桃李，一生开落任东风。他不声不响的，竟把春天里沸腾的一场花事给比下去了。我采一只木芙蓉，想带回家去插，花在我手里却一下子蔫了，决绝的，不留余地的，如世间刚烈的好女子，为着做人的原则和道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阿谀奉承不委曲求全，柔弱的身子里有大丈夫气概。这样的好女子常被人称作女中豪杰，使人敬重且仰视。我再没有动过采摘它的念头。现在霜降已至，它的枝叶亦开始发黄枯萎，花儿却仍在很锦绣地开着，一朵接着一朵，不慌不忙，恬静安然，叫人感动。它还有个名字叫巨霜华，我觉得很贴切。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北京的茶食，在东安市场的旧书摊上买到一本日本文章家五十岚利的《我的书汉》，中间说起东京的茶食店的点心都不好吃，只有几家如上野、山下的空野还做得好点心，吃起来馅儿和糖及果实浑然融合，在舌头上分不出各自的味儿来。想起德川时代江户的250年的繁华，当然有这一种享乐的流风余韵流传到今日，虽然比起京都来自然有点不及。北京建都已有500余年之久，论理与衣食住方面应有多少精微的造就，但实际似乎并不如此。即以茶食而论，就不曾知道什么特殊的有滋味的东西。固然我们对北京情形不甚熟悉，只是随便撞进一家饽饽铺里去买一点来吃，但是就撞过的经验来说，总没有很好吃的点心买到过。难道北京竟是没有好的茶食，还是有而我们不知道呢？这也未必全是为贪口腹之欲，总觉得住在古老的京城里吃不到包含历史的精炼的或颓废的点心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北京的朋友们，能够告诉我两三家做得上好点心的饽饽铺吗？我对于20世纪的中国货色有点不大喜欢，粗恶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国货，要卖得比外国货更贵些。新房子里卖的东西便不免都有点怀疑，虽然这样说好像遗老的口吻，但总之关于风流享乐的事，我是颇迷信传统的。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义富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它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我们于日用必须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荷，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

和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可怜现在的中国生活却是极端的干燥粗鄙，别的不说，我在北京彷徨了10年，终未曾吃到好点心。

0: 因为阅读，我们都是孩子，对世界依然心存好奇。因为阅读，我们远离浮夸，学会与自己相处。因为阅读，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体会一万种情感。因为阅读，我们拥有了超能力，自由穿越时空。因为阅读，让我们许久不曾敞开的心扉再次荡起涟漪。因为阅读，无论我们身在何处，心灵总有归宿。
1: 我知道有人守候着我。

想你已成为机械化的公式，没有任何特殊仪式，也无需刻意经营，随时随地会突然涌现一个名字，一个形象，一个声音，让自己柔柔有了心痛，掺杂幸福的感觉。尤其是在这样的日子，莫名其妙的一场漫雨，一阵扑扑突如其来的过堂风，并非贪恋相处时的欢愉，也不是描摹未来虚幻的美梦，只是仅仅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在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和你有着共同的情愫，共通的心愿。不过想再紧握他的手，再亲至他的吻，和他再去赶场电影，静静聆听一首曲子，相拥旋舞，然后四目交击，浅浅一笑。你过得好吗？忙碌的生活，繁重的课业，单调的作息，短暂的睡眠，怕你熬不过来这些折腾，令我忧心忡忡。至于我，一切仍旧如昔，只不过活得带劲多了。我试着去改换自己的生活步调，推却一切多余的应酬，因为我必得腾出心中全部的空隙去安装你的一切，不想浪费太多琐碎无谓的牵挂来占据我对你的思念。所以我宁可早些回家，

窝在房里听帕格尼尼的协奏曲，给你写信。我今天想告诉你的是，今晚我回家，走在山径斜坡，月如盘玉，在如眠的云絮中隐隐绽晕。我努力思索诗里的意象，却只搜罗出这么一首不太合乎理想的乐府。自君居初矣，不复礼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多希望你能与我分享这个静谧的夜晚。窗前是皎洁润泽的月色，户内有柔柔缓泻的音乐，一杯雾手暖唇的咖啡，几张散落的信笺。你知道吗？我真的认真且严肃地在念着你，浅浅地有了哀伤。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共话古都焕新与城市发展。傅莹率团参加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结束访问几内亚。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10月9号至1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以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为主题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在河南省洛阳市举行。来自中国、英国、意大利、阿根廷、阿尔及利亚等10余个国家的90余名市长、市长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和专家学者，围绕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产业转型升级、城市更新等议题深入交流。本次活动设一场主对话，三场情景对话走出会议室，分别设在龙门石窟、中国依托集团有限公司洛邑古城，在崖壁前谈传承，在生产线旁看制造，在街巷里话更新。中外嘉宾走进洛阳多家制造业企业，先后参观洛轴集团智能工厂、中信重工重型数控车间、中国依托大轮拖生产线，并试驾东风红拖拉机，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创新活力。意大利塞斯托圣乔瓦尼市市长罗贝托·迪斯特凡诺表示，中国的产业链优势令人印象深刻，期待在制造业、旅游业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增强产业发展韧性。从智能生产线到千年石窟，中外嘉宾在洛阳博物馆、隋唐洛阳城、洛邑古城考察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在龙门石窟崖壁前围绕遗产修缮、数字保护、旅游承载开展交流。阿根廷蒂格雷市市长胡利奥·萨莫拉说，洛阳在完好保留历史遗存的同时推进活化利用，让古老文明融入现代城市发展，这一经验极具借鉴意义。新华社消息，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于8号至10号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举行，来自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余名代表参会，围绕认识、保护、开发以及治理北极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莹率团参会。在以如何理解中国为主题的全会上，北极圈论坛主席、冰岛前总统格里姆松与傅莹展开对话。傅莹表示，北极地区当前面临的真正挑战是气候变化，北极正在发生海冰融化、

0: 冰盖缩小、气温上升等变化，这些是需要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各国应将更多注意力和资源投入科学研究与环境保护，共同研判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及时做好准备。现在太多讨论纠缠的是想象中的安全威胁和地缘政治，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傅莹说，中冰两国领导人去年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加强气候变化和绿色能源领域合作，这些务实合作能够更好地体现中国参与北极事务的政策和意图。谈及中国发展及其国际角色，傅莹表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无意争夺世界霸权，也不认为世界需要一个新的霸权。中国愿与各国加强合作，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消息，记者11号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三季度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八月提高0.5%，连续三个月上行。三季度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扩围加力，居民消费意愿稳步回暖，市场消费需求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一步凸显，为扩内需稳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说，数据显示，三季度主要港口货运船泊里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43.1%、0.3%，较二季度提高43.0%、0.7%。其中，九月主要港口货运船泊里港、到港载重同比分别增长53.2%、4.5%。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我国外贸继续保持高景气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为全球市场注入更多确定性。投资方面，相关数据显示，九月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八月提高43.6%，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三季度同比增长34.2%，九月同比增长50.4%。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三季度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84.1%，九月同比增长198.7%。新华社消息，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10号结束对几内亚的友好访问，离开科纳克里港。自3号抵达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以来，医院船持续为当地民众提供医疗服务，成功实施多例白内障复明、巨大脂肪瘤切除等手术，派出医疗培训分队赴中几友好医院开展交流，派出巡诊分队赴某营地提供医疗服务，赢得几内亚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访问期间，任务部队举行甲板招待会，组织官兵代表赴科纳克里大学孔子学院开展文化交流活动，中级官兵还开展了篮球友谊赛，进一步增进了解，加深友谊。几内亚政府和军队高度重视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几，几内亚总理乌里巴登上医院船参观，并出席甲板招待会，国防部长、外交部长等军政要员先后登船参加相关活动。医院船离港时，己方在码头举行欢送仪式，几内亚军政要员、中国驻几内亚大使、武官和使馆工作人员、当地民众、华侨和中资机构代表等到码头送行。
1: 知晓天下大事，开启全新一天，请听新华时讯。
0: 下面播送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沙特

0: 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古特雷斯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对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说，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能源停火对他来说也是个新闻。泽连斯基说，如果俄罗斯人同意能源停火，乌克兰就会同意。如果美总统特朗普与俄总统普京谈成了，请告诉乌克兰停火何时开始。他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会接受。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双方均已同意。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我是白云。
2: 我是黄土啊。哎，怎么黑土变成黄土了？黑土都流失了，变成黄土了。
3: 保护中国仅有的这片黑土，就是保护我们自己。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2: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3: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11: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2: 原来是杜给树让路啊。
14: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5: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6: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
2: 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时光流转，健康相伴，
3: 北京时间
2: 明天同一时间
3: 20点整
2: 不见不散。
4: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5: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6: 春夏秋冬不时不食，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积极抢抓低空经济产业密集创新和高速增长的战略机遇，全省低空经济新动能加速释放；
1: 黑龙江秋收进度过半；
0: 又是一年囤菜时，全省各地秋菜集中上市；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全省多地通过多种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
0: 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将再次刷新纪录，打造历史上最大一届冰雪大世界。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黑龙江省15-5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发展低空经济，壮大低空航空器装备制造产业，拓展农业植保、应急救援、物流运输等应用场景。今年以来，依托深厚的航空产业根基，低空经济新动能加快释放。今年以来，黑龙江省航空航天产业实现营收170多亿元，其中低空装备制造业提速升级，航空工业哈飞 AC-332 直升机完成功能可靠性试飞，东安民机1200兆瓦级涡桨发动机完成地面性能试验，天域航通北安基地预计11月底投产。最大亮点在于形成农业应用加寒地测试的差异化优势。全省植保无人机保有量约3.3万架，作业面积连续多年全国第一，着力打造国内稀缺的寒地低空装备测试基地，国内最大移动式外场结冰封洞在5大连池完成最大风速测试，填补东北寒地航空测试设备空白。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黑龙江出台加快推动低空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产业规模力争超800亿元，培育3到4家百亿级低空制造企业，链主引领，集群集聚态势明显，拥有全国最大民用直升机制造基地，直升机传动、飞机附件传动等核心领域市场占有率全国第一，哈飞等链主企业带动相关企业超100家。应用场景持续拓展，东北地区首个天地空一体化质询体系上线，实现无人机自动巡查与多部门数据共享，全省首次试飞跨江低空医疗物资配送，12分钟送达，效率较人工陆运提升70%，推动应急救援、物流运输、智能巡查等应用落地，带动装备制造、运营服务协同发展。
0: 在这股加速释放的新动能中，氢能无人机成为破题寒区低空应用的新亮点。今天，东北地区首架氢燃料电池无人机在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完成首飞，首批氢能源无人机即将投产。今天首飞的这款氢燃料工业无人机最大的本事不是飞得高，而是不怕冷，它的续航能力是普通锂电无人机的4倍以上。
2: 那在我身旁就是刚刚完成首飞的氢能无人机，它能在严寒环境下持续续航3个小时以上，其中的奥秘呢就在我手中的这套装置，它叫做电堆，氢气通过这套装置能够直接产生电能。眼下全省首批氢能无人机将会在这里投产。
0: 黑龙江低空应用场景广阔，但漫长严寒是锂电池无人机绕不开的拦路虎，温度一低，电池活性骤降，续航缩水，老化加速。
3: 明明能飞半小时的无人机，锂电的，那它可能飞个10分钟不到，甚至7、8分钟它就可能就停下来了。那氢能跟在常温下这个续航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可以解决它的这个痛点。
0: 据预测，到2030年，中国氢动力无人机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寒地市场黑龙江潜力可观。为此，携程新能源从上海奔赴而来，把东北首个生产基地落户牡丹江。最初，企业并没有把这里作为首选，真正打动企业的是园区服务专班一次次抢跑，注册审批1天半结，项目推进遇到堵点，微信群里一声反馈，当天就有部门跟进。董事长张永军的手机里，携程瑞飞项目服务专班微信群一直置顶，翻开聊天记录，几点反应几点回复，谁去现场清清楚楚，
4: 非常的受感动激动。你看我们一开始都是这种状况的哈，开发机每天开会的情况，尤其主动 帮我们解决一些问题，没有一天他们不帮到的。工作人员就像兄弟一样的对我们。
5: 两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泥泞的工地，这次来的时候，已经一个崭新的工厂呈现在眼前，立足国内发展的这样一个基础上啊，我们也会拓展海外的市场。
0: 眼下，东北首条面向韩区的电堆生产线已经完成调试，这里将建成全国最大的小型风冷氢燃料电池生产基地，订单已经排到年底。项目落地的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是全国五个国家级盐碘产业协作园区之一，叠加200多项省级审批权限与专项扶持政策，
6: 落实全链条企业服务，以高效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优质生产力企业落户牡丹江产业协作园区。
1: 金秋时节收获忙，黑龙江省各地玉米、水稻、大豆等主粮作物都已经进入集中收获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省秋收进度已经过半。
7: 听，收割机的轰鸣奏响了黑龙江这个秋天最美的乐章。我现在呢就在绥化市北林区秦家镇国家级万亩良田示范区。那在我身后的这片稻田，收割机正在忙碌地工作着。今年这片稻田在肥料之中添加了活化酶，所以说呢，亩产提升了100到120斤。那不仅在产量上有提升，我所在的这片地块呢，今年至少要提前2天完成收割作业任务。
8: 收成好了，这腰包鼓起来了，能不乐吗？来年我们还要加大地块的面积，继续努力吧。
0: 开年之前，这里的稻米就已全部预定，收割后的稻谷直接送入加工厂，成品大米对接市场。从订单预定、田间收割到端上餐桌，完整产业链，让好收成稳稳转化为好收益。由南向北，全省秋收次第推进。华南的万亩玉米田上，金色的秸秆随风起伏，大马力收割机穿梭田间。
9: 这里是华南县明义乡兴旺村，站在田间扑面而来的就是丰收的气息。连片的大田给大型农机创造了更好的作业条件，秋收效率也大幅提升。
0: 作为当地的大垄密植样板田，兴旺村实行统一管理、规模化经营。去年，当地争取到400万元乡村振兴资金，购置18台套大型农机具，实现深翻、精量播种、联合收割、全程机械化，作业效率提升40%。在北安与新现代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绿色大豆示范田，大豆已收割完毕，颗粒归仓。
10: 我们现在用的收割机一次完成大豆的清选、脱粒、卸粮。这10000亩的绿色大豆，我们4台收割机3天就能完成收获任务。
0: 相邻的玉米地块丰收作业已经进入尾声，当地推行玉米大豆轮作，搭配秸秆还田，既能减轻大豆病害，又能向黑土地补充有机质，为下一季种植涵养地力。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10月12号，全省农作物收获已超1亿3000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80%，经济作物收获已超90%。
11: 东北人的秋天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叫囤秋菜。市井街头，大葱、白菜、萝卜、土豆等秋储菜陆续上市。今年这份烟火气里又多了些新讲究。
12: 啊，保证供应哈尔滨最好的白菜啊！哥，这咋自销的？
13: 天刚蒙蒙亮。

0: 一车车一垛垛的新鲜秋菜已整齐列队接头，居民们在各个摊位间穿梭选购，市场内吆喝声、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一派繁忙热闹的景象。今年哈尔滨新规划了380条秋菜疏导街路和180个秋菜服务点，既方便菜农卖菜，更方便居民囤菜。在哈尔滨草市街秋菜售卖点位，大秋黄等耐储存、腌制完色泽好的黄心白菜成为销售主力，长白葱等耐寒品种也成为了主要卖点。
1: 小刘，你看啊，这里头哈，一点能耐都没有，看，咱揪一下，看啥？不是那葱搁这里头一包能。
0: 不少年轻人也加入了囤菜大军，比起老一辈的一买就是上百斤，他们更倾向轻量采购，多少买一点，成为秋天独有的仪式感。
2: 这个就是传统，秋收了就像农民一样，哎，收果实一样。到冬季了，哎，咱自己往搁缸里一捞，哎，这菜挺好。
3: 然后买土豆减肥，土豆减肥法。
1: 土豆减肥。
3: 啊。早上吃，晚上吃，白天吃。
0: 不仅市民囤菜忙，餐饮企业也趁着秋菜集中上市，开启扫货模式。
4: 南方的菜没有这个口感，必须用咱东北大白菜腌出来的酸菜做的沙子菜才够味儿。
0: 抚远、绥芬河等地的早市上到处都是热闹的购菜场景，雪里红、芥菜等本地特色秋菜也新鲜上市。
5: 咱们东北那个秋天独有的烟火味儿特别好，现在就是大家都红红火火的。
0: 在七台河市一家超市内，工作人员直接将秋菜摊位搬进直播间，在满足不同人群需求的同时，更把这份烟火气带给更多网友。
6: 现在这个秋天的仪式感特别的受年轻人喜欢，咱们这个都是提前打包好的，然后那个线上下单线下你来取就可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7: 秋意正浓，黑龙江五花山色进入最佳观赏期。从哈尔滨的和氏庄园到小兴安岭的连绵林海，北国大地铺展开一幅浓墨重彩的秋日画卷。
8: 秋日来到哈尔滨伏尔加庄园啊，仿佛走进了一个打翻的调色盘里。此刻我们行走在这一片白桦林，五花山色已经在眼前铺展开来了。我们的镜头左侧就是尼古拉教堂，右侧就是查理金诺堡。北国秋景配上俄式城堡，两种风光在这里撞在了一起。此刻草坪上的小羊正在慢悠悠地吃草，这会儿风一吹，树叶也在沙沙作响，秋味儿一下就浓了。
9: 今年伏尔加庄园的秋来得比往年略迟，慢下来的秋色却酝酿出更浓郁的色彩。白桦镀金，枫叶泛红，阿什河的水波把俄式古堡的尖顶揉碎成一片流光。林间河畔，游客支起画板描摹秋色，作画之人也融入了这片风景。
10: 哎呀，把我高兴坏了，好看，洁净，这个出国呀，就那种感觉，太来对了。准备是待两天，但是来了以后估计得多待几天。哇，真的是好看。到了漠河，那个是冬天下雪的，这个秋季的，你看这个树叶多少好看呀。一次来了两个季节的地方，这次来的是很值了。
9: 受气候影响，今年黑龙江五花山观赏期整体推后，却也因此迎来色彩最饱满的一季。小兴安岭层林尽染，汤原大量子河枫树赤红似火，桦树硫磺如金，斑斓色彩铺满群山沟壑。黑河市爱辉区境内起伏地势在通透光照下，山林秋色由低向高层次分明，连绵彩林在蓝天映衬下随风摇曳。鹤岗林区同样进入最佳观赏期，满山遍野的火红、金黄、墨绿交织，不少游客错峰而来，尽享与山林相拥的惬意。
11: 刚刚在路口的时候啊，刚进来，就突然两边都是有红红的那个红枫叶嘛，哇，我一下震撼了，我说好漂亮，因为我们没见过那种树叶，觉得很好看。
12: 看到这边的那些五花山，颜色特别丰富，很好看，而且天气好的时候，它的天是很蓝的。特别是在黑河这里，旁边就是黑龙江，那边我一眼望去全是俄罗斯，感觉就真的是很新奇的一种感觉，很棒的体验。
13: 物业管理既是关乎居民幸福感的关键小事。

0: 也是夯实基层治理的民生大事。佳木斯市深化整治物业领域突出问题，推动小区管理更规范，物业服务更暖心，把实事办到百姓心坎上。
1: 这几天，佳木斯市第三季度物业服务质量红黄黑榜正在陆续公示。翡翠园小区物业服务第一季度位于黄榜，经过绿化升级、更换老旧下水管等一系列整改，第二、三季度都在红榜内。
2: 我们居民在以前是没有这个渠道去评价物业做得好和坏，现在呢，咱们这个住建还有街道和我们居民一起建立了这个评审小组，然后有什么意见也可以反馈给物业，甚至这个物业能不能留在这个小区也由我们居民说了算。
1: 红黄黑榜制度是佳木斯市纪委监委推动住建部门建立的物业服务诚信评价机制，依据服务质量、信访投诉、企业合规、日常监管、社区评价五项指标打分，榜单每季度更新。
3: 进入红榜的企业在参加物业招投标还能加信用分，黄榜企业我们会进行约谈提醒，限期整改，连续两次在黑榜整改不达标的，我们会指导业主大会启动物业退出程序更换物业，同时也禁止企业承接新的项目。
1: 长期位列红榜的和光禅院小区不久前入选加强物业管理共建美好家园全国典型案例，依托红黄黑榜制度落实，小区物业服务持续提质升级。
4: 物业费明细公示非常清楚，人员开支、电梯检修各种费用，钱花了哪儿我们都看得见，对物业更吸引了。
1: 今年前两个季度，佳木斯市考核评出红榜物业1018个，黄榜物业976个，9家黑榜企业被列为重点监管对象，还有9家服务不达标的物业公司被清退出市场。佳木斯市纪委监委从榜单反馈的问题入手，推动职能部门在全市范围摸底清查，通过晒清单、抓整改、回头看，坚决整治物业服务履约不到位、环境脏乱差、设施维修不及时等问题，
5: 聚焦物业服务的痛点、群众反映的堵点和行业治理的难点，持续强化监督检查，指导住建营商部门开通热线服务直通车，建立物业诉求即时办的工作机制，为群众创造更加舒适的居住环境。
1: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全省各地开展形式丰富的科普宣传、实战演练活动，把防灾减灾知识送进社区、校园、乡村。
6: 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就是把防灾理念融入日常，让风险防范贯穿社区治理与居民生活全过程。在哈尔滨，市区街道联动开展防灾减灾集中科普宣传，工作人员现场教学心肺复苏等急救技能，提升群众自救互救本领。
7: 不管是心梗啊、脑梗啊，是突发状况啊，还是溺水啊，这黄金时间就是4到6分钟，通过今天的学习掌握这方面的一个知识，以备不时之需吧，就是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不发慌。
6: 鹤岗市开展地震应急综合演练，设置紧急避险、灾情上报、人员疏散、医疗救护等八个科目，教育、消防、卫健等15家单位600多人参加演练。铁力市的幼儿园小朋友也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引导下顺利完成了应急疏散演练。虎林市工作人员通过趣味问答将防灾避险知识融入互动游戏。今年的国际减灾日，黑龙江省集中宣传500多场次，推送防灾减灾知识4000条次，促进安全理念深入人心。
0: 第29届全国电视文艺星光奖近日揭晓，黑龙江参与创作的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荣获优秀电视纪录片奖，《文学里的黑龙江》《月见山海》《东北抗联》三部作品入围提名。
6: 纪录片《国宝时刻》第一季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国家文物局联合实施的文物超高清影像记录项目，每集聚焦一件文物，把博物馆里的文物转化为大众看得见、读得懂的视听故事，系统呈现中华文明发展脉络。其中由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承制的作品《铜座龙》，聚焦阿城金上京遗址出土的金代铜座龙文物，

0: 先等龙江作家的经典文本为线索，将文学原著、作家故事、龙江实景影像融为一体，先后入选国家广电总局与时代同行原创网络视听展播和中华文化广播电视传播工程重点项目。阅见山海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文艺栏目提名，节目由省委宣传部牵头，黑龙江广播电视台、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联合打造。作品创新采用阅读加行走探访模式，实地探访北疆大地与各地人文现场，把书本文字与真实山河场景结合，打造文旅融合全民阅读全媒体文化产品，全国百余家媒体平台同步分发推送，全网总触达超33亿次。由辽宁广播电视台和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纪录片《东北抗联》获得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提名。作品以白山黑水为背景，以14年东北抗战为主线，聚焦杨靖宇、赵尚志、李兆麟等英雄人物，全景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联在极端艰苦条件下开展游击战争的壮阔历程，展现英雄们以血肉之躯筑起民族长城的悲壮事迹，深入宣传阐释东北抗联精神。
1: 近日，黑龙江省曲艺团青年演员新月荣获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新人奖，龙江曲艺又一次在全国舞台上精彩亮相。
2: 来到窗户跟前，这么一翻身，啪的一下。
1: 本届中国戏曲牡丹奖评选中，新月凭借经典传统评书《狮子楼》脱颖而出。这部作品以武戏见长，排演难度不小。为了把人物演绎到位，他专门向京剧武术老师求教，一招一式反复打磨。表演上，他严守传统评书的章法韵味，保留故事里的侠义风骨，同时在舞台节奏、语言处理等细节上融入现代创新，让传统评书艺术有了全新表达。在豫归来的新月没有停下创作的脚步，眼下他正和剧团同事全新投入舞台剧《滨江谜案录》的排练中。
3: 这个奖项对于我个人来讲呢，它不是一个终点，而是另外的一个起点。继承传统的同时，在不丢掉自己本身这个根儿的同时，我们要拿出一些个新的作品，为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们带去更好的文化享受。
4: 日前，中国图书评论学会2026年9月中国好书推荐书目发布，黑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去看九次日落》成为本月少儿类上榜佳作。
0: 入选中国好书的《去看九次日落》是黑龙江作家廖少云创作的游记体儿童小说，作品通过小男孩汤圆的童真视角，讲述了一段充满惊喜的龙江之旅。旅途中，汤圆和家人穿越异域风情的中央大街，在扎龙湿地邂逅灵动的丹顶鹤，探访北大荒农场，见证九次日落的壮丽景象。在与自然相拥、民俗相融的过程中，小主人公实现了成长蜕变。
5: 这本书最大的特点，它是真实的游学经历，所见所闻就是这本书的创作蓝本。我也希望全国的小读者合上书本，他能亲自来黑龙江，来北大荒，看看这片神奇美丽的土地。
0: 去看九次日落打破了传统出版思路，创新实践图书加研学融合出版模式，同步推出北大荒自然研学线路，让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变为现实。
6: 中国好书啊，是国内出版界图书品质的风向标，这次入选是莫大的鼓励。近两年，我们布局了多条黑土题材产品线，推动本土童书走进全国校园图书馆，让鲜活的龙江故事传得更远。
0: 今天，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建设玉米智慧农场现场会在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现代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园召开，现场集中展示罗希文院士团队无人农场技术在黑龙江大田玉米场景下的实际应用，完整演示了无人玉米收获机与运粮车、转运斗协同作业、全程无人收获的过程。这也是无人农场实景教学首次走进高校课堂，为相关专业育人建设提供了标准化参考。
7: 我们要把真实场景的这种标准拿到录到教材里，

0: 这样学生教完了以后，他和现实的对接非常重。
1: 黑龙江地大，因为我们大面积的这个粮食生产，更需要这些先进的技术来支撑。智能化农业装备技术专业，这迫切需要把我们这些无人驾驶的技术加大扩展教学里面，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合。
2: 今天，黑龙江省数字广告研究院在黑龙江大学成立，研究院由省市场监管局与黑龙江大学共同建设，是东北三省首家聚焦数字广告领域的政校共建省级科研智库平台。现场400多名各界代表共同见证双方签署共建协议，未来研究院将紧扣冰雪经济、现代农业、文旅产业等方向，聚焦 AI 生成广告、直播短视频等新业态，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
3: 研究院将深挖新闻传播学、经济学、广告学专业潜力，把研究院建设成为省级智库，做产业发展的助推器，做人才培养的孵化器，做好市场治理的好助手。
2: 12号，冰雪之冠龙江有约，黑龙江省冰雪旅游发展促进会2026至2027冰雪季推介会在广州举行。活动中，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首次官宣，本届园区总面积将扩大至125万平方米，创历届之最，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园区围绕冰雪景观、游乐体验、演艺活动、冰雪赛事、主题 IP、 配套服务6大板块，全力打造沉浸式冬日冰雪旅游盛宴。王牌大秀哈冰秀将在冰雪秀场璀璨上演，冰雪汽车芭蕾秀、冰雪主题巡游等精彩活动轮番登场，多项国际国内冰雪雕赛事也将相继落户园区。
4: 10月的风自北向南，一路把五花山色铺满龙江大地。
2: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这片斑斓，去看山，去听水，共赴一场绚丽的秋日之约。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7: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6: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7: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6: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7: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6: 长亭杨柳细雨，
7: 明月梧桐归鸟，
6: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7: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6: 字字珠玑
7: 唇齿留香，
6: 遇见唐诗宋词，
7: 爱上中国文字。

农民们唱的是青浦田山歌，最初的那声吆喝则是发自练塘田山歌传承人张永莲老人。

0: 这田里所唱的正是云道时唱的田山歌，洛阳歌，也称大头山歌、腰麦山歌。唱歌的老人们是青浦练塘镇的茂店村田山歌队。老人们一边在田里劳作，一边用歌声来减轻疲劳，消磨时间。田山歌是吴歌的一种，是指产生在宽广辽阔的大自然环境和野外劳动生产场合中的民歌，也就是指山野之歌。
1: 青浦田山歌它的历史渊源很悠久，从它的源头上来看呢，它和江南地区的稻作文化几乎是同源的。在大概距今七八千年前，江南地区呢，它有非常盛行发达的稻作文化。那么当时呢，实际上已经有当地的民众啊，在水稻店里面劳动，所产生的一种田山歌的形式呢，叫做田秧号子。田秧号子呢，实际上是当时的劳动人民在稻作生产的时候，通过劳动的形式由自由发声而喊出的。当然，从它的音乐性上来看，当然不能和现代的劳动号子相比，但是至少可以说它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我们上海地区的田山歌的最早的源头。
0: 在上海地区的青浦、松江、奉贤、金山等郊县中，很早就有田山歌的流播引迹。据现有文献资料可知，最迟在公元16至17世纪的明代时期，上海地区民间传唱田山歌的风气已经十分盛行。如在明代冯梦龙辑录的《吴地民歌集·山歌》中，收有吴歌356首，其词歌曲调与近现代田山歌基本一致，有的具体内容可以从现在的田山歌中看到。清末民初时期，上海地区田山歌的创作与传播更是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当时青浦、金山、松江、奉贤的几个郊县中，几乎每个村落都有一个甚至几个田山歌演唱班子，他们可以从东方日出一点红一直唱到日落西山鸟归巢，极大地推动了当时的水稻种植业的发展。每逢庙会上又专请各地的歌班演唱，并代代相传，形成了田山歌流派。
2: 这种歌曲啊，应该说呢，跟我们其他地区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啊，或者其他地区啊，很多农民在田里唱的歌曲有很多是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吧，它的这个发声法非常有特点，因为在田间要传得很远，所以那个男生啊都是用一种我认为这种唱法叫做高腔唱法，就是当人们用真声唱不到的时候，他可以用一种很嘹亮的假声去唱，不是很轻的假声，所以我觉得这种是叫做假声真唱。那么这种唱法呢非常高，男生啊可以跟女生唱同度，所以呢就是也很有它的特点。那么加上它的结构呢是非常庞大的，第一个人领唱，第二个人呢来卖，那么第三个人来聊，然后第四个人呢在发长声就是很好听的。
0: 72岁的张永莲在自己家的楼下开了个理发馆，打发业余时间。他16岁开始学唱田山歌，因为比较钻研且嗓音记性好，不久就成为田山歌头歌手。1958年在太浦河上练塘镇境内为乡亲们演唱田山歌，并参加了青浦

0: 以前可能小孩的人讲视频，视频我那听呐，从罗扎比个，罗扎比那唱都蛮好听的，那么听了，那买出来有哥哥嘛，过了唱唱唱那么唱，唱嘛那五扎五弄那多也少，那么伊拉呀视频都，那么光唱领头鼓，唱头鼓，那么伊拉嘛有嘛马鼓的马鼓，锣鼓锣鼓。
1: 天山歌具有水乡的灵秀，江南的灵气，那天水一色碧波涟漪的淀山湖水文化，好似涓涓细流，孕育了水灵灵的青浦天山歌，滋润着人们的心怀。天山歌作为一种口头创作的文艺形式，其地方语言对它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懦柔的方言，鲜活的口语，是天山歌别具一格。
2: 因为这个青浦田歌它属于这个江南这一带的田阳山歌了，所以呢就是在很多的文艺工作者对它进行记录以后，发现它很多啊是属于那个汉族的长篇叙事诗啊，所以它的文学价值也非常高，几千行的诗歌，那么这个呢是完全值得我们继承的，而且它反映的都是人民的这种最基层的人民的生活。
1: 通俗易唱，歌词创作有感而发，见啥唱啥，毫无雕琢之感，抒发了歌手们的真情实感。田山歌的创作善于运用比兴隐喻双关的艺术手法，这种指物借意运用双关语的表现形式，在青浦田山歌中运用的尤为广泛。这种手法多用于情歌以及政治歌谣中，使之含蓄地吐露歌手的情感，增添了田山歌的内涵，显示出一种委婉动人、隐蔽含蓄、生动曲折的艺术美。青浦田山歌长短不一，自由发挥，灵活运用，富有伸缩性，增强可容性。田山歌变化多端的句式，为表达丰富多彩的内容和感情提供了依托和框架，使田山歌变得生动活泼，摇曳多姿。其句式、一段式一气呵成，有通手接笔或句句成赋；二段式既对称又对比，层层递进，推向高潮；三段式一波三折，一唱三叹，变化多端，回肠荡气。田山歌的韵律抑扬顿挫，主要是靠节奏的跌宕来完成的，其主要有以下几种艺术手法：衬字。田山歌的歌词是不拘字数的，相当自由，它可以随着感情的需要，似竹筒倒豆般痛快淋漓地予以铺展，乍看似乎啰嗦冗长，实则增加了语言色彩。衬句，田山歌的衬句可以回环复沓，如和声一般，能加重歌调的语气和情感。田山歌的单衬和双衬改变了句式的呆板化一，既以表达跌宕起伏的情感，对所诉的内容起到了强调作用，增强了民歌的深度和厚度。断句，断句能显示出田山歌跳跃的节奏，飘飘荡荡，增强韵律美，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抒发了歌手深深的爱。

和恨。茧字在同等音乐小节中，茧字则能悠长歌词，加深情意。所有这些可谓是各尽其妙，赋予了田山歌鲜明优美的音乐感，使之朗朗上口，广泛传唱。

0: 我认为呢，田山歌第一个功能与价值，它主要是实用功能。因为田山歌是在劳动的时候演唱的，所以它实际上是具有一种解除疲劳、消除暑热、提高劳动效率的功能。第二种呢，应该说它具有历史认识的功能。以前村子里面发生什么事，有婚丧喜事的东西，都会被载入到田山歌的故事中间，被进行生动的反映。所以这个给我们当代人留下了很多可以认识古代社会生活的题材的内容。
1: 创新的艺术变化主要有四种：变体，从衬句断句发展上，在田山歌词中插入快速的韵白，成为一种变革的田山歌，达到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效果，使人物性格刻画得惟妙惟肖。这变体的目的是为田山歌的内容服务，格调新颖，歌手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是一种田山歌形式的新创造。换韵，田山歌的歌手来自民间，其创作较为自由。见花篮买花篮，歌词没有严格的韵脚，押大致相同的韵，唱起来顺口就行。音节的变化，音节韵律的变化随歌词的变化而变化，使曲调与语言、情绪的关系融为一体，造成韵律起伏、速度自由、即兴的效果，常有大段跳跃进行，便于表达歌手的情绪，这样可以增加美感，使韵律动听美妙，达到与脍炙人口的绕口令有异曲同工之效果。发声的变化有其自身的特点，运用真假声相结合的演唱方法，一般如大田山歌的真声常在高音区的拖腔上做颤音、跳音装饰的演唱，为使歌声在田野里能传播得远，演唱时往往要有一定的力度，具有穿透力。而小田山歌则在旋律的进行中还经常出现各种装饰音符，给旋律增加秀丽清新的色彩。这些反映了田山歌的艺术生命力和创造力，正如歌手们所说的，汗水出得越多，唱起来就越爽。田山歌的歌词内容来自生活，反映生活，丰富多彩，百花齐放。它的内容可以从劳动、生活、思想、爱情等几个方面表现。田山歌从古到今不断发展，伴随着松泽古文化的文明史、水文化、道文化、鱼文化的繁荣应运而生。早在民国23年编纂的《青浦县序志杂记》中，早已有“唱田山歌，悠扬富节，声闻远近”的记载。田山歌按其形式种类，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小山歌，即四句头山歌、问答山歌、乱嚼山歌，一般是以一人单独演唱为主，是一种曲式比较短小、节拍节奏比较自由、旋律发展比较平稳、音区不高、口语化叙事抒情的民间歌曲，在旋律中经常穿插一些装饰性的音符，使曲调显得秀丽清新。二是田山歌中的小调，其特点是贴近生活，质地淳朴，风格明快，风情浓。

0: 乐，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地小调，也有杂交变体的外来小调，还有民间舞蹈的舞歌，其他还有号子、儿歌以及吟唱调等。
1: 江南地区，特别是我们上海地区的填山歌，它温柔柔情啊，既多情啊，它具有一种舒缓的一种审美风格，表现了当地人们对于一种审美情趣的追求。所以这样的一些审美风格，对我们当代人来说，也可以从中受到很多的启迪。
2: 红衣罗拉无敌哦，
0: 三是填山歌中极富有地方色彩的大山歌，它是农民在云道藏道时由一人领唱，众人轮流切唱的填山歌，又称腰麦山歌、响山歌、大山歌，主要流传于青浦区的照相、练堂等地区。
1: 在我们上海，特别是青浦地区，有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填山歌形式，那就是大山歌。从具体的来说，所谓的头歌就是领头歌的意思，也就是一支合唱队中间的领唱，他在这支山歌队中起的作用最为重要，由于他的领唱，后面的人才能跟上来。第二个是称为麦，麦就是唱头歌的后一句歌词，他唱的也是实词，但是要把头歌的言犹未尽的意思更加好的发挥出来，这个就叫做麦。第三个叫做聊，什么是聊呢？就是唱一些头歌手没有唱出来的虚词，比如说啊、一、乌等等的，唱了这些虚词实际上是衬托了一种气氛。什么是叫做发长声呢？发长声就是唱一些感叹词，它主要是以虚词的形式来表示的。最后它有一个赶老鸭，所谓赶老鸭就是和声啊，唱一两个词来结束这首歌。所以总的来说，通过有领有应有和这样的形式，把填山歌一首大山歌的形式美妙的组合在一起，使人们可以从中得到一种美妙的音乐享受。
0: 说起青浦的大山歌，不得不提起一位老人，他叫王希余，1918年3月出生在照相丁窑村，自幼就与填山歌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孩提时代，每当听到填山歌声，就像着了魔似的，跟在云道汤道的大人们后面，在田埂上走来走去，连肚子饿了都不知道。每当夏天纳凉，冬天晒太阳时，大人们唱起填山歌，他总是依偎在歌手的身边，静静地听，细细地品味。日子长了，他把填山歌的头歌、前麦、前聊、长声、赶老鸭、后麦、后聊、歇声等韵律、声调、发音要领铭刻在心间，并把填山歌词、12个月花名、十字填山歌、孟姜女等背得滚瓜烂熟。长大后立即加入唱填山歌的行列。
3: 他不用喊了一颗十字符号，
4: 这个我唱的，
3: 谁呀？

0: 上海第三股，上海那村里那个青浦上行第三股，现在那村我来了。
1: 为了远传，为了就是更好的就是发挥，那么一般说来呢，他这个领唱啊，还有呢就是合唱的人呢，都会把声音呢提得很高，所以传得很远。相传呢，就是乾隆皇帝啊，听到这个声音以后吓得不得了，就是听到，哎呦，怎么这么高的声音啊？这是什么人在唱？后来还说禁止，因为这个声音他很害怕。
2: 家大路过嘛，家大大，四句的闲话唱开呀啥？客木人三个人人有，客气三个嘛唱两来啥？
3: 明清时田山歌班的形成和发展，更是促进了田山歌的蓬勃兴旺。对歌、赛歌的习俗，既培养了歌手，也涌现了作品。歌手们双方隔河对垒，隔田对唱，交锋竞赛。斗智斗才，斩喉斩艺，即兴编唱，对答如流，既为水乡青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形成了田山歌发展的良好氛围，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歌手和优秀的作品，丰富了田山歌的艺术宝库。

0: 老早讲起来是，叫见货来买货来，看见哈个闯哈个。
1: 基隆人嘛，嘴巴里向是有笔记发记啊，但自家靠自家脑子的记了。
2: 天山歌在我国的民歌百花园中是艺术的瑰宝，它随江南经济文化的繁荣而繁荣，也经受了中西文化的猛烈撞击。歌手们在天山歌的创作过程中继承发展，融会贯通，以惊人的记忆力和非凡的创造力不断丰富天山歌的曲调，拓展天山歌的表现内容，使天山歌长唱不衰，艺术之树长青。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1: 经常吃酸菜鱼、火锅、涮鱼片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龙利鱼，但是最近网上有传言说咱们平时买到的不一定都是正宗的龙利鱼，很有可能是巴沙鱼，而巴沙鱼吃多了会对身体有害。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2: 近年来，龙利鱼成了水产超市中的抢手货，而在电商平台，我们搜索龙利鱼也发现评价过万的商品不在少数，但当我们仔细查看这些热销商品注释时，却发现了问题。一些商品标注为淡水龙利鱼、四龙利鱼，那这些到底是不是正宗的龙利鱼呢？
3: 龙利鱼呢是蛇塔，它是我国近海的海水鱼类，因为它的样子呢像龙的舌头，所以我们叫它龙利鱼。龙利鱼的肉呢是比较坚韧有弹性，口感很好。巴沙鱼是一种淡水的鲶鱼，它原产于东南亚，现在呢我国呢也有少量的养殖。巴沙鱼呢它肉呢偏嫩，而且带点土腥味，相比龙利鱼来说呢它是口感会差很多。龙利鱼跟巴沙鱼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鱼，有些人他标注这个淡水龙利鱼呢是不成立的，他主要标注这个呢主要是想为了把价钱提高，因为龙利鱼它的价格呢要比巴沙鱼呢要贵很多，贵两三倍以上。
2: 那我们购买时怎样才能分辨出龙利鱼和巴沙鱼呢？
3: 龙利鱼跟巴沙鱼呢，如果你整条鱼去

0: 买的话呢，是很容易区别的，因为龙利鱼呢，它两个眼睛都在一边，巴沙鱼呢，它是无鳞鱼类，所以一看就可以区分开来。但是当它们去皮冷冻以后呢，因为都是白色的鱼柳，就很难区分的。我们购买的时候呢，我要么看它的商标，看它的产地，只要标注有卡巴沙和巴沙的，都是巴沙鱼。
1: 那网上关于巴沙鱼磷含量高会对身体有害的传言又是否属实呢？
0: 网上传说巴沙鱼的磷含量高，其实呢，每100克的鱼肉里面，它的磷的含量是大概是250毫克，它是低于国家标准这个限值的。跟龙利鱼相比，巴沙鱼的磷含量是相对高一点，但这个呢都是在允许范围内的。至于其他的营养成分，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1: 专家提到的国家标准为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此标准中明确要求，食品本身及添加磷含量的总和不得超过5克每公斤。而参照这一标准，巴沙鱼体内测得的磷含量仅为2.5克每公斤，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其实，不少人买龙利鱼是为了给小宝宝做辅食，家长们普遍认为，价格高的海鱼营养价值比淡水鱼要高。事实真的如此吗？
0: 其实淡水鱼和海水鱼的营养成分呢都是差不多的，对于我们婴幼儿和小孩的发育来说呢，吃点水产品对他们的发育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对小孩最主要的一个主要是鱼刺的问题，所以我们推荐一些能够没有鸡尖刺的鱼是最好的。在淡水鱼里面呢，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无鸡尖刺的一些鱼类，鲈鱼、桂鱼，还有罗非鱼，特别是罗非鱼，价格呢也很便宜。营养价值也很高。
2: 日常购买龙利鱼，我们可以通过外包装上的英文注释来辨别真伪。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购买整条鱼，这样肯定不会有假。此外，网上关于吃巴沙鱼会对身体有害的传言并不属实。巴沙鱼虽然肉质口感呢不如龙利鱼，但是其他的营养成分并不输给龙利鱼，也是日常饮食的好选择。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刘正国到我市调研。董文琴在伊美区、金林区调研时强调，全力保障鹤壹高速如期通车，为民而战，确保集中整治，大见成效。唐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各地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正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

0: 参加调研。
1: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阴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焦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石榴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制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0: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金林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瑞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在铁力市嘉新优道谷物种植合作社，陶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陶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

0: 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市金林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市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市步行街，铁力市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市第三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林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站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2天，分4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被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被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1: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气排球巡回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0: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2: 依托哈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气排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荫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3: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0000余亩，大豆是7000余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余亩，大豆是3000余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烘干厂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

0: 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1: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阴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检粮卸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2026年嘉阴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 120.99 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 30.6 万亩，占应收面积 38.27%， 玉米收获 22.4 万亩，占应收面积 55.93%， 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汁、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经常吃酸菜鱼、火锅、涮鱼片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龙利鱼，但是最近网上有传言说咱们平时买到的不一定都是正宗的龙利鱼，很有可能是巴沙鱼，而巴沙鱼吃多了会对身体有害。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4: 近年来，龙利鱼成了水产超市中的抢手货，而在电商平台，我们搜索龙利鱼也发现评价过万的商品不在少数。但当我们仔细查看这些热销商品注释时，却发现了问题。一些商品标注为淡水龙利鱼、四龙利鱼，那这些到底是不是正宗的龙利鱼呢？
5: 龙利鱼呢是蛇塔，它是我国近海的海水鱼类，因为它的样子呢像龙的舌头，所以我们叫它龙利鱼。龙利鱼的肉呢是比较坚韧有弹性，口感很好。巴沙鱼是一种淡水的鲶鱼，它原产于东南亚，现在呢我国呢也有少量的养殖。巴沙鱼呢它肉呢偏嫩，而且带点土腥味，相比龙利鱼来说呢它是口感会差很多。龙利鱼跟巴沙鱼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鱼，有些人他标注这个淡水龙利鱼呢是不成立的，它主要标注这个呢主要是想为了把价钱提高，因为龙利鱼它的价格呢要比巴沙鱼呢要贵很多，贵了两三倍以上。
4: 那我们购买时怎样才能分辨出龙利鱼和巴沙鱼呢？
5: 龙利鱼跟巴沙鱼呢，如果你整条鱼去买的话呢是很容易区别的，因为龙利鱼呢它两个眼睛都在一边，巴沙鱼呢它是无鳞鱼类，所以一看就可以区分开来。但是当它们去皮冷冻以后呢，因为都是白色的鱼柳，就很难区分了。我们购买的时候呢，我要么看它的商标，看它的产地，只要标注有卡巴沙和巴沙的，都是巴沙鱼。
4: 那网上关于巴沙鱼磷含量高会对身体有害的传言又是否属实呢？
5: 网上传说巴沙鱼的磷含量高，其实呢每100克的鱼肉里面它的磷的含量是大概是250毫克，它是低于国家标准这个限值的。跟龙利鱼相比，巴沙鱼的磷含量是相对高一点，但这个呢都是在允许范围内的，至于其他的营养成分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4: 专家提到的国家标准为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 此标准中明确要求食品本身及添加磷含量的总和不得超过5克每公斤，而参照这一标准，巴沙鱼体内测得的磷含量仅为2.5克每公斤，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其实不少人买龙利鱼是为了给小宝宝做辅食，家长们普遍认为价格高的海鱼营养价值比淡水鱼要高，事实真的如此吗？
5: 其实淡水鱼和海水鱼的营养成分呢都是差不多的，对于我们婴幼儿和小孩的发育来说呢，吃点水产品对他们的发育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对小孩最主要的一个主要是鱼刺的问题，所以我们推荐一些能够没有寄生吃的鱼是最好的。

0: 在淡水鱼里面呢，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无寄生吃的一些鱼类，鲈鱼、桂鱼，还有罗非鱼，特别是罗非鱼，价格呢也很便宜，营养价值也很高。
1: 日常购买龙利鱼，我们可以通过外包装上的英文注释来辨别真伪。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购买整条鱼，这样肯定不会有假。此外，网上关于吃巴沙鱼会对身体有害的传言并不属实。巴沙鱼虽然肉质口感呢不如龙利鱼，但是其他的营养成分并不输给龙利鱼，也是日常饮食的好选择。

0: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常言说得好，与人方便是自己方便的。沙和尚一时动了方便之心，给公主做了证，给黄袍怪说，我们来抓你，那完全是因为我家师父在宝象国见到了公主画像，主动请缨派我们俩过来搭救公主，与公主无关。哎呦，这黄袍怪一听啊，对公主是又作揖又赔礼呀，又哄又拍。百花羞一看自己度过危险，对沙和尚也非常的感激，就让黄袍怪给沙和尚稍微的松些绳子，黄袍怪呢就让这小妖怪别四马倒穿蹄了，直接的把沙和尚绑在柱子上也就是了。这么一来，沙和尚多少的舒服一些了。哎呦，黄袍怪呀，不知道该怎么给公主赔礼了，赶紧吩咐排摆酒宴，我要给夫人赔礼压惊啊，就陪着百花羞公主喝酒吃菜呀。酒至半酣之时，这黄袍怪呀突然间想起一事，转身走进房间，再出来的时候换了一身鲜明的衣服，把那把宝刀也配在腰上，然后转过手来摸着公主说呀，我说夫人呐，你呀在这里暂且慢慢的吃酒，看着咱们两个孩子不要放走了沙和尚，我趁那唐僧还在宝象国，我呀也赶紧的过去认认亲。这公主一听，你认什么亲呢？当然是认我的老丈人，你的父王啊，我是他的驸马呀，13年了没见过丈人，

0: 了呀。如果吓坏我的父王是反为不美呀，还不如不去认得好啊。这黄袍怪听到这里呀，眼珠转了转，我这长得是丑点，不过这事儿好办呢，我就变个俊的过去不就成了吗？啊，你还会变俊的？
1: 我当然会变俊的了，瞧着。
0: 这妖怪呀，也是一时高兴啊，把身子这么一晃荡，扑的一下子就变成了一个俊俏之人呐。哎呦，只见他形容雅典，体端峥嵘，言语多官样，行藏正妙龄，才如子建成诗意，貌似潘安治国卿，头上戴一顶雀尾冠，乌云脸服，身上穿一件玉罗褶，广袖飘盈，足下乌靴花折，腰间鸾带光明，风神真是奇男子，耸鹤轩昂，美俊英啊。公主一看，哎呀，我早知道你能够变成如此貌美，那我何至于嫌弃你呀，咱俩就凑合着过呗。哈哈哈哈哈哈。黄袍怪笑了，夫人看看我变得英俊不英俊？哎呀，变得好，变得好，只不过你的声音呢还粗点。哦，那我声音也变化变化啊，夫人你看我这种声音怎么样呢？哎呀，这种声音好啊。不过你这一进朝啊，我父亲如果把你认下，一定让文武百官留你宴饮呢。你要是吃酒中间，一定要千千万万仔细小心呢，不要现出自己本来面貌，再把你原来的嘴脸现出来，露出马脚，走漏了风声，那可就不好看了。哎，不用说不用说，我自有道理。那夫人你在此权且饮酒，我去就来。说完话呀，就见黄袍怪一纵身跳到洞外，然后纵起云头，唰，眨眼功夫就来到了宝象国，暗落云光，直接的奔朝门之外呀。那朝廷是一般人想闯就闯的吗？早给他拦下了。哎，站住，什么人啊？众位不要慌张，请回禀陛下一下，就说陛下的三驸马特来见驾。哟，这守门的有阁门大使啊。阁门大使过来一看，哎呀，气宇轩昂啊，一看这哪国的王子啊，不像一般之人呐，精彩奕奕，是风流倜傥，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耳语眉梢是千般锐气，让人一看这就带人缘啊。好，我们马上转奏。一看不是一般人，赶紧转奏吧，就转奏给黄门奏事官。黄门奏事官又来到白玉阶前，然后向宝相国国王禀奏啊，启禀万岁，有三驸马前来见驾，现在朝门外等候听宣。这句话说的宝相国国王连同满朝文武都愣了。你说什么？谁前来见驾？他说是陛下您的三驸马。三驸马？寡人只有两个驸马，怎么又有个三驸马呀？旁边的太师明白，陛下呀，以老臣之见，这个三驸马莫非就是那个什么丸子山博月洞的这妖怪吗？啊，国王一听说妖怪，可能是。哎呀，那两位长老不是前去降服他了吗？怎么他倒跑到我宝象国来了？老臣不知，那可如何是好？黄门奏事官一听啊，启禀陛下，刚才阁门大使说了，不是什么妖怪，好像是哪个国的王子，长得可英俊可漂亮了。哎，旁边长老唐僧一听啊，唐僧这个心里很慌啊。唐僧心说话，我两个徒弟去抓那黄袍怪去了， 怎么又来个三驸马？

唐僧的心中敲鼓，莫非是八戒沙和尚不是他的对手，被他打败了，被他拿住了，这个黄袍怪又跑到宝象国来要见国王吗？哎呀，要是那样的话，是大大的不妙了。唐僧正想这事儿呢，宝象国国王倒问他了，圣僧啊，你看寡人是见呢还是不见呢？啊，陛下，我觉得你见啊啊啊！你说什么啊？不不不，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你见不见的都一样，这是什么话呀？这叫陛下，贫僧的意思呀，是说这个妖精啊，所谓的不精者不灵，他们能够知道过去未来，能够腾云驾雾。你见也得见，你不见也得见，你不见还不如见，所以贫僧觉得你还是见。宝象国国王一听，得，我落一见，好吧，准奏，就宣那位号称是寡人三驸马的到金阶前面驾。是，宣那位号称是三驸马的到金阶前面驾。这国王一听，这什么话呀？我告诉你，你怎么往外喊呢？时间不大，就把这位黄袍怪给宣到了金阶前呐。到这里，他朗声喊道：“儿臣叩拜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他扑通了袍跪那了，给国王行大礼。哎呦，这文武百官甩眉一看呐，哎呀呀！这小伙子太好看了，这小鲜肉这玩意儿啊，哎呀，太漂亮了，哎呦，穿戴也好，也懂礼貌，可不是圣衣也好啊，哎呀，哎，这些人呢，那都是肉眼凡胎呀，哪能看出来是妖怪呀？再说国王坐在宝座之上，往下这么一瞧，哎呀，就见这个跪倒之人耸鹤昂霄，相貌不俗啊啊！快快免礼平身，谢父王。这黄袍怪谢完之后站起身来了。这国王就问了，敢问你家家在哪里，是何方人士，几时与朕的三公主相配，又怎么今天才前来认亲呢？啊，启禀父王，臣乃城东碗子山波月庄人家。啊啊！国王一听，你是哪里人士？城东碗子山波月庄人家。不是碗子山波月洞。哎，我们是一个庄，我们是人，我们又不是妖怪，怎么住洞呢？我们住的是庄。哦，那你那山离此处多远呢？不算远，只有300里。300里。那我家三公主如何跑那么远与你匹配呀？哈哈，这妖怪呀也会编啊。启禀父王啊，微臣自幼就好骑弓马，以采猎为生。说这话呢，13年前那一天，微臣带领家童数十人放鹰逐犬，到野外狩猎，不料突然看到一只斑斓猛虎身驮着一个女子往山坡下就跑。儿臣一看这个畜生居然拖一女子，儿臣焉能不救？于是儿臣抖弓就是一箭，射倒猛虎，把那女子救回本庄，用温水温汤灌醒，救了她的性命。我就问他，你是哪里人士啊？他当时啊没有告诉儿臣她是公主，连公主二字都没提呀。那如果当时说了是陛下的三公主，儿臣怎敢欺心，哪敢擅自配对呀？那一定得把公主送上金殿，见到陛下您，我大小啊也向陛下讨一个官职，我也能光宗耀祖啊。不过呢，他说他只不过是民家之女，所以儿臣当时也没有多想，于是就把公主留在了我的波月庄上。公主见儿臣搭救了她的性命，以身相许，女貌郎才，我们俩也是两厢情愿。

就此就结为了夫妻，一晃13年了。那么当时我们成亲的时候啊，就想把那只虎给杀了，然后宴请我们的亲朋好友。但是呢，公主娘娘心善呐，公主娘娘告诉儿臣说不要杀这只虎。儿臣说这只虎拖着你，要把你拖走吃掉，为何不杀它呢？公主当时就说了一首诗，说得非常好啊。她说呀，托天托地成夫妇，无媒无证配婚姻，前世赤绳曾系足，今将老虎做媒人。说他和儿臣我的姻缘皆因老虎为媒，所以呢，老虎是我们大媒，我们不能杀他，饶他一条性命吧。公主苦苦哀求，我觉得公主心地十分良善，于是我呢就没有杀这只虎。不但没杀，而且呢把这只老虎身上的绳索给它解除了，纵虎归山。没想到啊，纵虎归山必留后患呢。这只老虎带着箭伤，不知道钻到哪个深山老林之中修炼了这么多年，结果炼体成精，变成了妖怪呀，善化人身，专门的迷人害人呐。哎呀，一说到这里哇，这满朝文武啊是议论纷纷呐。这太师一听，手捻银髯，哎呀，真可谓养虎一患呐。但不知这头老虎它怎么迷人害人呢？儿臣听说呀，这几年在这宝象国一带，多有出现一个自称是大唐来的取经僧人，叫做唐僧的。其实啊，就是那老虎所变。儿臣想，肯定是这老虎害了唐僧，得了唐僧的文牒，变成那取经人的模样，专门在咱们宝象国周围骗人害人。一旦有人相信，他抽冷的就把信他之人给吞进肚中啊。啊，宝象国朝廷炸了锅了，什么这个虎精能幻化成唐僧，这些人呢不由自主的全把眼光放在唐僧身上了。唐僧一听脸都绿了，不是我不是我。他解释呢，越解释那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突然间就见黄袍怪用手一指唐僧，你就是那虎精。唐僧一听，哎呀，这位驸马，这位驸马，你不可冤枉好人呐。大家一听这唐僧都承认了，承认人家是驸马了。他怎么知道人家是驸马的呢？唐僧刚听见的，唐僧也不知道怎么称呼这位，只能称呼驸马了。哎呀，当时吓得宝象国国王啊，哧溜一下子离唐僧一丈远了。你到底是人是妖？哎呀，父王，这还看不出来吗？这正是那只虎精所变。他在外面骗过黎民百姓，觉得还不知足，只有来到朝廷之上要哄骗父王。父王啊，你仔细看，那绣墩之上坐的正是13年前托公主的猛虎，而不是真正的取经之人。啊，这国王啊本来就鱼迷肉眼，不辨人妖啊，一听这小伙子，你看人家长得太漂亮了，不容你怀疑呀，难道是真的不成？哎呀，贤驸马，他都承认了，你怎么认得这和尚是驮公主的老虎啊？哎呀，父王啊，儿臣在山中吃的是老虎，穿的也是老虎，与老虎同眠同起，天天打老虎杀老虎，怎么不认得老虎呢？哦，闹了半天我们这地方的虎全被你杀了呀，你怎么一点不保护野生动物啊你？哎呦，父王，两码事儿啊，这真是虎精。哎呀，我说驸马，你可不要骗我，你如果认得，能不能让他现出本相啊？现出本相，寡人就信你。现出本相，这有何难？请借给儿臣半。

盏净水，儿臣现在就让他现出原形。净水有，来啊，赶紧的给驸马矿泉水。说那年代有矿泉水吗？有啊，那山上流的都是矿泉水啊。赶紧的给取了半盏净水递给驸马。就见这黄袍怪接水在手，蹭一下子就纵到了唐僧近前。他盯着唐僧，好，你谁？这唐僧啊，现在认出来了，他是黄袍怪，他是妖怪。怎么的？他哼着两声啊，这唐僧听出来了。但唐僧刚想说你是妖怪，妖怪对着他吹了一口恶气呀、啊。唐僧一闻，哎呦我天哪，口气太重了，你有口臭啊！熏着唐僧眼睛往上那么一翻，当时啊，这唐僧就说不出话来了。妖怪又给唐僧使了一个黑眼定身法，口念咒语，沁了一口水照着唐僧啊，然后一口水就喷上去了，轻声喊了一嗓子变。就见唐僧啊唰，当时啊就变作了一只斑斓猛虎啊。你别看卧在那里仍然是张牙舞爪，我的天哪，可把这宝象国国王吓坏了，魂飞魄散哪。再看那老太师，当时啊吓抽过去了，文武百官吓得四处躲避呀、啊，有藏柱子后面的，有拿帷幔把自己卷起来的，躲哪都有啊。也有胆大的，像那武将啊禁卫军呢、啊、一看护驾虎啦，各支兵刃就来护驾呀，把唐僧变的这只虎是团团围住啊，砍杀，起了咔起了咔起了咔起了咔，是刀剑齐下，兵器乱砍呢、啊。这要真的是唐僧自己呀、啊，就给剁成肉泥了。但是呢，砍半天，再看这只虎没事儿，怎么没事儿啊？我们说了，唐僧身边有神兵神将护身呢、啊，六丁六甲、五方揭谛、四只公曹、护教伽蓝，这些人一看呢，哎呦我的天哪，唐僧怎么又倒霉了？赶紧上去吧！呜。往上这么一扑啊，这刀啊枪啊剑呢、啊、全捅他们身上了，把这几位给疼的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直学狗叫唤。哎呀，心说我们那么倒霉呀、啊、在这武装观摔下来我们得垫底儿，在这里啊我们还得给这唐僧挡刀枪，我们刚把这伤养好了，几根肋条骨刚刚接上，这好家伙又给砍得皮开肉绽的，那没辙呀，忍着吧，一会儿再找丹药再医治吧。这些神仙呢咬着牙替唐僧挨刀枪，气得咔嚓气得咔嚓砍半天。这些武将们一看，哎呦，启禀万岁，启禀陛下，这老虎啊砍不动。嘿，这黄袍怪一看，黄袍怪乐了，怎么样，看见没，这就是只虎精啊，翻刀翻枪伤他不着，赶紧的用铁链子把它给锁了，放到铁笼之中。哎哎，那找铁笼子，还真就找个大铁笼子。人宝象国也有那马戏团呢，马戏团里那成大象的笼子给运来一个，把这老虎就放到铁笼当中了。怎么放进去的？这唐僧都不会动弹了，用铁锁给锁了，扔到了铁笼之中，就收于朝房之内呀。哎呀，这下子宝象国国王长出一口气呀、啊，把大拇哥一挑，罢了，还是我的贤驸马道高一尺啊！来啊，光禄寺大排宴宴，谢驸马救命之恩。不然的话呀，嘿，险一险，被这和尚把我给吃了呀！你看后怕不后怕？我让他就坐在我旁边呢。哎呀，指不定什么时候一探嘴就把我给点吧了，幸亏驸马及时赶到啊。来来，大宴起来，大宴起来，这又排宴又看歌舞，君臣尽欢的喝了一个不亦乐乎啊。那当天晚上众臣朝散，妖怪怎么办呢？妖怪不能走啊，

0: 就被国王安排住进了银安宝殿，又选了18个宫娥才女吹弹歌舞，助着妖怪饮酒作乐。全本评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正说到唐僧变老虎，这下子呀，那黄袍怪可立了大功了，被安排住进了银安殿。宝象国国王怕他晚上闷得慌，又给他派去了18个宫娥才女，给他过去歌舞助兴，劝着妖怪饮酒作乐，又给这妖怪呀在银安殿赐了一桌酒席呀。哎呀，这黄袍怪一吃啊，你别说，这宝象国的酒席也就是比我这洞里那妖怪厨师做得好啊。多吃点儿。这妖怪啊本来白天就喝多了，这下子又在银安殿往那一坐，左右排列的18个宫娥才女，你琢磨琢磨，那皇宫当中的女子能差了吗？一个个貌若天仙，艳质娇姿啊。这个弹琵琶，那个唱小曲儿，这个来敬酒，那个来布菜，哎呦，把这黄袍怪给美的呀，哈哈哈哈，喝喝喝喝喝。这酒啊一直又喝到2更时分，白天就喝一桶了，这又喝了一桶，这酒劲儿啊就上来了啊，哈哈哈哈。哎，一看旁边有一个女子，再看这个宫娥呀，一看哟，驸马爷看自己呀，现在王上让我们来陪驸马爷，其实呢那意思很清楚啊，就是把我们呢全给了驸马爷了，我们就是驸马爷的女人呐，驸马爷如果看上我了，那未来呀我就成公主了。你说这等号怎么画的？所以想到这里，一看驸马爷看自己，他就给这驸马呀暗送秋波，在那里呀挠手弄姿，把衣服往下扯了扯，暴露的多一点，想引诱引诱这位黄袍怪。黄袍怪一看，哎呀，哈哈哈哈，果然是个美女呀，是吧驸马爷？你看我漂亮吧？漂亮漂亮，美吧？美。我配得上你吗？当然配得上了。哎，这驸马往前这么一抓，过来吧你。哎呦，驸马爷你可慢点啊，你可对我温柔点呀。哎呀，我吃你温柔什么，吭哧一口，好家伙，把这公主的脑袋咬。

0: 倒下半拉来，我的妈呀，叽里呱叽里呱的，剩下的17个宫女吓得呀，琵琶也扔了，酒杯也扔了，没命的往外就跑。哎呀，我的妈呀，不得了了！
1: 哎呦，那真是宫娥悚惧，才女忙惊。宫娥悚惧，疑似雨打芙蓉夜龙雨；才女忙惊，犹如风吹芍药舞春风。摔碎了琵琶顾命，跌伤了琴瑟逃生。出门哪分南北，离店不管西东。磕损玉面，撞破交融，人人逃命走，是各自奔残生啊！这些人呢，全出去了，也不敢吆喝呀，到外面不敢吆喝。你说驸马吃人了，那还了得呀？夜深了，不敢惊动圣驾呀，就找那墙角旮旯、短墙的矮檐下战战兢兢，在那里啊，等到天亮再说吧。再说这妖怪，哦，不好色呀，好什么色呀？吃人多好啊！拿着宫女，吭哧一口，嘎巴一口酒，吭哧一口，嘎巴一口酒，吃的这个美呀！反正也醉了，自己在这里啊独酌独饮，他把人呢当黄瓜蘸酱了，在这清口了。他在这吃咱不提。再说宝相国这整座王宫啊，那王宫里头那些打杂的，那些为王室服务的人员，现在都在流传的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啊？哎呦，你知道吗？今天到朝廷来倒换官文的，自称是大唐朝来的圣僧，闹了半天呢是个老虎精啊。是啊，可不是嘛。哎呦，来了个驸马，就把这老虎精给拿住了。你见了，我看见了，我亲眼所见。好家伙，这些人乱传乱嚷，人嘴两张皮，越传越出奇，就这种事情传的才快呢。传来传去，传去传来，直溜一下子没到晚上12点就传到了金庭馆驿。那么现在呢，金庭馆驿里面没人呢，猪八戒没回来，沙和尚被抓住了，只有白龙马还在草上吃草啃料呢。白龙马我们说过，他原本是西海的小龙王啊，西海龙王的儿子，因为青春叛逆期跟他爹呀干仗，结果呢把他爹的宫殿给烧了，西海龙王脑袋也进水了，上天宫在玉皇大帝面前就把他儿子告了，告他儿子忤逆不孝，玉皇大帝勃然大怒，刑虐小银龙，还要把这小银龙拎到寡龙台上咔嚓一刀给他砍喽。幸亏观世音菩萨说情，于是呢给他锯脚退鳞，变成了白龙马，驮着唐僧往西方取经啊。平常啊他也不现原形，既然是马就当一个马吧，吃东西也只吃草啊吃料啊，就是一个马。但是所有的事情他全部看在眼里呀、啊。唐僧怎么肉眼凡胎，怎么逐美猴王，又怎么到了宝象国，他是知道的清清楚楚啊。那至于唐僧怎么去倒换官文去了，这他不知道，他一直在这馆驿当中呢。唐僧变成老虎他更不知道了，所以现在听人一说唐僧是个虎精，哎呦，这小银龙心中一翻个呀，心说话，我的师父那分明是个好人呢，那是圣僧啊，他怎么就变成了虎精了呢？那肯定是被妖怪给他做法变成了虎精，害了我师父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大师兄被逐跑了，猪八戒沙和尚去拿妖怪去，你拿哪去了？你们俩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啊，哎呀，他靠啊，哎呀，哎呀，靠啊，就靠到了半夜了，万籁俱寂，这猪八戒沙和尚还没回来，这小银龙啊靠不住了，心说话，我今天呢如果不搭救唐僧，看来呀我也难以和唐僧一起来到西天，难以取得真经，取不得真经我正果未成啊，到那个时候我不还得寡龙台上去服刑吗？不行啊，看来沙和尚猪八戒止不住了，只有指着我了。这小银龙也是没办法，但有一线之机，那自己也不能伸手，这实在是没辙了，那只能把着头啊使劲的一晃荡，咔吧一声把那缰绳啊就给弄断了，一抖喽， 安颤气化了。

全掉下来了，一纵身唰呼就化作原形，那是一条银龙啊，架起乌云直上九霄啊。到了半空之中，往下这么一望，就见银安殿内灯烛辉煌。一看呢，这妖怪独自在那吃人呢，这人呢吃了半喇了，旁边放着八个满堂红。什么叫满堂红呢？就八个大蜡签儿啊，那个放蜡烛的那种器皿吧，点着八根大蜡烛，所以照的如同白昼一般的。小银龙看得清清楚楚，赶紧的低下云头，再一看这个妖魔还在那饮酒呢。小银龙心说话，不知道我师父现在何处，既然我看到了这个妖魔，我干脆呀，我下去戏他一戏，然后抽冷子把这妖怪给拿住，拿住妖怪我再救师父不迟。想到这里，这小银龙身形这么一变，唰就变成了一个身体轻盈、仪容娇媚的宫娥，一步就走进阴安殿，来到这个妖魔近前，赶紧的给黄袍怪道一万福。哎呀，驸马，驸马，你呀，你别伤我的性命，你只要饶了我的性命，今天晚上我来服侍你，替你把盏。这黄袍怪一看来了一个宫娥，这黄袍怪哪能看得出来这个宫娥是小银龙变的呀，还以为刚才被自己吓跑的那十七个宫娥当中之一呢。这黄袍怪觉得呀，也是刚才呀我也莽撞了，逮一个宫娥吃，结果把那十七个宫娥全吓跑了，弄得我现在还自斟自饮，连个说话的都没有。哎，居然来了一个宫娥还不怕我，好好好，来啊，给我斟酒。哎，这小银龙赶紧接过酒壶，就往黄袍怪手里那酒盅里斟酒，这么一斟，唰，黄袍怪当时唰把半拉没吃完的人给扔了。怎么不吃了？为什么不吃了？嘿，这宫娥会变戏法。怎么变戏法呀？就看呢，这酒斟在自己酒盅当中啊，斟满了也不往外溢，还往上斟呢，就斟的那个酒啊高出酒盅三五分来，哎，出来一个酒柱子，一点不往外洒。嘿，这黄袍怪一看，这怎么回事啊？原来呀，是小银龙弄了一个避水法，人家是龙王太子，哎，使个水的把戏，那人家是在行啊。哎呀，这黄袍怪从来没见过呀，没想到你居然有这般的手段。嗨，这有何难呢？我还能够再给驸马多斟高些，不知道驸马愿意不愿意看呢？愿意，愿意，愿意，愿意。乐得黄袍怪呀，直拍巴掌啊，再斟，再斟。就见这小银龙举着壶，仍然往下花，还真呐，这酒柱子是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就如同十三层宝塔一样，满满尖尖，一点不往外流。这黄袍怪今天呢，也该着啊，喝的太多了，有点醉了。哎，太好了，太好了！哎，伸过嘴来就喝这个酒柱子，喝了这一口，好酒，好酒，哈哈哈哈。你还会干嘛呀？你会唱曲儿吗？啊，奴婢略小的一点。好好好，既然会唱曲儿，给我唱一曲儿。哎，你别说，这小银龙啊，吹拉弹唱是样样皆能啊，又依着腔韵唱了一个曲儿，然后呢，又给这老怪斟了一盅酒啊。啊，一张口又给喝了，哈哈哈哈。你还会跳舞吗？我也略微小的一些。好好，跳来跳来。不过如果素手空跳，这舞不好看呢。哦，那你什么意思呀？如果说有刀剑之类，我会呀。

舞刀舞剑，哟呵，哦，还会舞刀舞剑，哈哈哈！有有有有有，这黄袍怪呀，喝多了，一伸手把自己佩戴那口宝刀给取下来了，苍啷一声，撤出刀鞘，哎，看这把刀你能不能舞？我当然能舞，唰！小银龙啊，一伸先手就把这把刀是抄在手中，然后唰的一下子，来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那是一般的男的，人家女孩子舞刀啊，往怀中这么一抱，这叫怀中抱月，然后就在这酒席之上，银莲清摆，唰唰唰，就舞动开这口钢刀啊。只见小银龙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丢开花刀法，刷刷刷刷刷刷刷，这把钢刀是越耍越快，越耍越快，耍到最后是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啊！把黄袍怪看的呀眼前发花，好刀法，好刀法！这个时候小银龙一看这黄袍怪正看得出神，突然间唰，双手这么一捧刀往里妖怪唰一刀就劈来了，哎，没想到啊，这黄袍怪那真机灵啊，反应真快呀，你别看喝那么多酒了，但是呢一见这个刀光影不善奔自己来了，赶紧一侧身啊，咔，小银龙这一刀啊把黄袍怪面前的这条案就给剁断了啊。黄袍怪赶紧滴溜一转身，小银龙一看这一刀没砍过，唰，手腕子一横又奔黄袍怪过来了。黄袍怪现在双手是空的呀，一看旁边我们说了八根满堂红啊，啊，嚓，一手啊就抄起一根，当往自己面前那么一放，小银龙这一刀正砍在这一根满堂红上。这满堂红那熟铁打造的，连柄带杆儿得有八九十斤呢、啊。所以这一刀没剁到黄袍怪呀、啊，黄袍怪手晃着满堂红，招就拿满堂红当了兵器了，来战小银龙。两个人叮叮当当，叮叮当当，由打银安殿内是打出到了银安殿外呀、啊，由打殿外又打到半空当中啊。两个人一个使刀，一个使着满堂红，就在云端是一场厮杀呀。那这一个是丸子山生成的怪物，那一个是西洋海贬下的真龙，一个放豪光如喷白电，一个生锐气如蹦红云，一个好似白牙老象走人间，一个犹如金爪狸猫飞下界，一个是擎天玉柱，一个是架海金梁，银龙飞舞，黄鬼翻腾，左右宝刀无怠慢，往来不歇的满堂红啊。两个人在云端里大战了十多个回合，没办法，小银龙打不过黄袍怪呀、啊，黄袍怪手中这满堂红啊，好家伙，那够沉的呀！啊，叮当叮当叮当，震得小银龙手软筋麻。这黄袍怪身强力壮，小银龙是渐渐不敌呀、啊。最后一看，36计走为上策，我既然不是这个老怪的对手，我还是保命要紧。想到这里，小银龙突然间把手这么一撒，招刀，这么一撒手，这刀呼奔着妖怪就飞过去了。这妖怪哎呦干，一伸左手，啪，就把自己钢刀接住了，那是自己宝刀啊。那接刀是有分寸的，这么一接刀，另外一只手唰，把这只手里的满堂红对着小银龙就打过去了。小银龙本身想啊，把刀一撒，他这么一接刀的功夫，自己转身就跑了。没想到这妖怪接刀这么快，而且还手这么快，这手接刀，这手啊，满堂红就打过来了。小银龙措手不及，啪，就是一个满堂红正好抽在小银龙的后腿上。哎呀，啊、小银龙一下子化作原形，咚！幸亏呀、啊，

0: 这里是皇宫啊，皇宫外面围着皇宫的有御水河，这龙见水就活呀，一头就钻进御水河了。突，这黄袍怪追过来，再找小银龙，踪迹不见。人家龙遇到水了，人比你厉害，不知道钻哪去了，不知道化成小泥鳅了，还是化成小鱼了，你看不见了。这也不知道是哪里的妖怪，他骂人家是妖怪呢。今天便宜了你，未来再撞到我的手里，一定把你宰杀。他一手拎刀，一手拿着满堂红，转回银安殿，当啷把这满堂红往旁边一竖，在那里啊又抓过来那半拉人，继续在这里是喝酒吃人呐。他在这里怎么喝酒吃人，咱就不说了。翻回头再说小银龙，小银龙啊钻进御水河底，在那里潜了半个多时辰呢，听到上面再没声息了，这才咬着牙化成一条小泥鳅，溜着溜到岸边，稍微的钻出头来左右看看，确实安全了，又化成个小蛤蟆，啪跳到岸边，咬着牙忍着腿疼，踏起乌云，呜，又转回金庭馆，还变作马匹伏在槽下。这下子呀成卧槽马了，腿受伤了，站不住了，浑身是水，好不狼狈呀。他正在这养伤呢，就发现呢半空当中是飘来一朵云呐，这云彩往下一落，扑，有人呐由打云彩上面跳到地上了。哼，没人吧，这位还问没人吧，左瞅瞅右看看，哎呀果然没人，哎我也饿了，哎不知道师傅跑哪去了，哎我找找师傅，师傅那里呀肯定有吃的，哎我赶紧吃口饭，然后呢明天天一亮，再找那国王啊，再求救兵，去救老沙，哎对，哎我师傅跑哪去了。小白龙一听这动静，小白龙机灵一下子把脑袋扬起来了，一看呢，哎果然是猪八戒。说猪八戒怎么才回来呀，咱不说了吗，猪八戒沙和尚大战黄袍怪，打着打着猪八戒觉得敌不住黄袍怪，你倒也跟沙和尚说一声啊，他倒好，当时撂一句话，你抵着啊，我肚子疼，他跑了，一头就钻进荆棘丛中了，沙和尚被人家给逮了，拿回波月洞。猪八戒呢，猪八戒在那等了半天呢，一看外面小妖全走了，哎呀，猪八戒一看，老沙哎，苦了你了，苦了你了，等我啊，等我一定救你，我现在要出去，万一再碰到妖怪怎么办呢？我呀，还是在这里先憋一会儿。
1: 他哪是憋呀？这一憋呀就困得慌，
0: 干脆呀，我睡一觉再说吧。
1: 你说这位心多大吧？脑袋往那一扎。就在睡着了，一觉睡来到半夜了，他抬眼一看呢，天上都是星星，
0: 这到什么时候了，
1: 支棱了耳朵又仔细听听，那真是山深无犬吠，野旷少鸡鸣啊，再一看斗转星移，约摸着得半夜了。
0: 我现在呀，要是去救沙和尚，不行，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干脆呀，我还是回宝象国去吧，见我师父先填饱肚子，吃饱了，然后呢等到明天天亮见到宝象国国王，我再给宝象国国王要挟军队人马，助斩老猪，明天前来救沙和尚，对，就这个道理。
1: 想到这里呀，猪八戒急纵云头就返回宝象国，来到金庭馆驿，他想着呀肯定师父回到金庭馆驿了，所以落下云头一看，现在人静月明，四下里不见师父，就见白龙马在这睡着呢，浑身水湿，走近这么一看呢，哎呦，后腿还有盘子

0: 小的一点轻痕。猪八戒看到这里，转身刚想走，突然间听到有人喊了一声：“师兄，莫走。”全本听书已经在喜马拉雅上线，搜索王风尘，更多节目让您一次听个够。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9: 爸爸，快看，这个树长在路中间啦。
10: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8: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9: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11: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12: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3: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各部门准备啊！
1: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2: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1: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2: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3: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1: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4: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2: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1: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2: 他们在努力感知。
1: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2: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5: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2: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

0: 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 只要我再快一点，美味就会离你更近一点。
2: 认真备课，昼夜解惑。作为一名老师，只希望知识的殿堂离你近一点。
3: 我是一名地铁养护工，每天重复的检查和敲打，只为让安全离你近一点。
4: 那些努力奔跑的背影，那些简单重复的动作，那些平凡坚持的信念，因为有你们，美好生活才离我们更近一点。致敬劳动者，致敬奋斗的你我，奋斗的你我。
0: 穿越千年时光，
5: 推开历史之门，
0: 打捞人间烟火，
5: 走进市井巷陌，
0: 听驼铃踏碎大漠里的朝阳，看摇火映红景德镇的瓷匠，
5: 农夫挥锄耕耘，织女抛梭引月，
0: 每一缕炊烟都飘着生活的温度，每一次敲打都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密码。
5: 欢迎收听时光里的人间烟火，
0: 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我讲古人的生活。今天第一个，我要给大家讲讲古代人为什么穿开裆裤，是为了凉快吗？我们在婴儿阶段穿开裆裤是为了通风，为了大人给我们更换尿片啊，或者呢清洗臀部时方便一些。不过啊，这个故事的重点不是要讲小孩穿开裆裤的利与弊，而是专门讲一讲古代人为什么穿开裆裤。事实上啊，不管愿不愿意，古代的男女老幼都是穿着开裆裤的。为什么他们会穿开裆裤呢？是为了节省布料吗？还是为了凉快呢？早先啊，还没有裤子的时候，男女都是穿长，就是类似现代的裙子。到了春秋时期，史书上呢才有了关于裤子的记载。这时的裤呢被称之为裤或者是胫衣。古代人用一双来形容这种裤子，因为它们像袜子一样，两个筒是分开的。穿这种裤子就像是将两只护膝套在腿上，可以更好的保暖，但裆仍然是开着的。不过呢，我国自古就注重礼仪，人们在生活中穿开裆裤确实不太方便。那古代有没有穿合裆裤子的时候呢？当然有。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赵武灵王推行了胡服骑射。他在组建骑兵队伍时，破天荒地摒弃了往日有着宽大衣袖的衣服，改穿短衣短袖的胡服。他创造性地制成了类似现代裤子的合裆裤，大为提高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可惜的是，当时赵国只有军中才穿合裆长裤，在民间社会中，贵妇和百姓们因不屑与游牧胡人为伍，并不接受合裆长裤，合裆长裤也因此没有得到普及。到了汉代，合裆长裤逐渐被世人所接受，大多数人把它作为贴身衣物穿，相当于现代的秋裤。为了与胫衣区别，汉人给合裆裤取了一个新名字，叫髡。大文豪颜师古曾著《急救篇》，对此专门做过解释。合裆谓之髡，最亲身。

者也。所谓亲身呢，就是贴身穿着的意思。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出于礼仪考虑，会在坤之外穿长，特别是一些追求繁文缛节的贵族们，会在坤的外边再套上一层开裆裤，然后再穿上长，以凸显精致的仪式感。至于普通人家，平民为了干活方便，还是直接穿着的。但是无论富贵贫贱，女子在干活闲暇时，都必须在坤或裤的外面套上一层长，而且她们不能随意的提起裙摆，否则就会被视为有伤风化啊！不止名节会受损，可能还会面临牢狱之灾。既然古代人如此注重礼仪，那么在正式场合，不管是坐着还是跪着，穿开裆裤都很不雅观，这该怎么办呢？那时的贵族们制定了一整套行坐之礼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对坐姿的要求极其严格呀。有一种名为祭的跪坐坐姿，是古代人认为最合乎礼法的做法，即两膝着地，臀部坐在小腿或脚跟上，上身挺直，这样看上去呢非常的稳重端庄。但这样坐的时间久了，腰也会受不了啊，从小腿肚到大腿根还会酸痛，甚至抽筋啊，真是让人浑身难受，痛不欲生啊。这种由开裆裤衍生的坐姿礼仪，后来还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和韩国，他们在一些比较注重仪式感的场合里，依然会采取正襟危坐的跪姿，以示对别人的尊重。汉朝以后，开裆裤在很多时候还会作为妇女出嫁时的陪嫁物品，直到清朝结束，开裆裤呢才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啊。所以开裆裤也好，合裆裤也罢，他们的出现都符合当时的社会需要，是当时人们普遍认可的生活方式，并不是单单为了节省布料和凉快的。怎么样，长知识吧？

0: 走进古人的生活图景，聆听那些藏在衣食住行里的古老故事。正在播出的是时光里的人间烟火，欢迎继续关注收听。
1: 又一个故事要光临大家了啊！我们继续围绕着什么呢？冷暖啊！古代人是怎么御寒保暖的呢？刚才我们说的是古代人怎么避暑，到冬天的时候冷，那怎么办？众所周知，古代是没有空调、暖气等可以取暖的电器的。大家有没有好奇过啊？古代人是怎么熬过寒冷的冬天的呢？我想他们肯定离不开热水、热酒、热食、热屋子。北方天气转冷之后啊，我们通常会拿一个双层玻璃的保温杯，用热水泡一点枸杞、茶叶、菊花，毕竟喝热水能起到保暖的作用啊。其实呢，保温杯对古代人来说并不算稀奇，早在战国时期就有人懂得用中空的保温杯泡保健茶了。2012年，我国考古专家啊鉴定出了一个战国时期的陶杯，这个冠形的陶杯是细泥黑灰色陶制的啊，呈半枣核形状，外套呢一个平折尖陶罐啊，陶杯与陶罐之间中空，明显具有保温的功能。为了方便存取热水，古代人也会用到暖水瓶。根据考古，我国最早的暖水瓶出现于北宋后期，这种暖水瓶也被称为暖水釜。两宋时期啊，商品经济异常繁荣，暖水瓶常用在餐饮业中。东京梦华录中啊就有记载，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这种暖水瓶长什么样子呢？其实呢，它的构造样式啊，基本就是玻璃为胆，水银为果，宽口、长颈、长腹，瓶口有开启的瓶盖，哎，还有把手，跟现在的暖壶差不多。听到这里，你也不用太吃惊，毕竟两宋时期的古代人已经用上玻璃了。宋朝诗人杨万里就曾写下：敲城欲沁穿林响，呼作玻璃碎地声。据说当时的皇帝还将这种器物赐给出嫁的公主呢。古代人是很有智慧的，战国时期他们就发明了一种既能保温又能储冰的容器。曾侯乙墓中出土的铜剑否啊，它的造型呢很奇特，工艺非常精湛，是一件具有特

特殊用途的大型酒器，为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冰箱，啊，也是呢最早的保温箱。它由两部分组成，最外面的部分称为件，件的里面放一个尊佛，啊，件与尊佛之间有较大的空隙，相当于把小盆儿套在大盆里，冬天的两者空隙中贮存热水，尊佛内盛酒，这样就可以喝到暖酒了。宋朝还有一种名为温盘的东西，它长什么样呢？它是由上下两层瓷构成的啊，上层瓷薄，下层瓷厚，中间是空的，在这个盘壁上部穿一到两个圆孔，这个圆孔就是注热水用的注水口，冬天饭菜蒸好之后，从圆孔中注入热水，可以使盛放的食物保温，不会很快的变凉。所以宋人呢也把温盘称为暖盘，这是我国历史上一种独具材质的饮食器皿，非常值得骄傲呢。除了喝热水吃热食，古代人还会吃火锅御寒。早在2000多年前，古代人就吃上了涮火锅了啊，当然那时呢人们涮火锅的这个锅啊还不叫火锅，而是叫青铜温鼎，出土于西汉达木。据考证，我们在两汉王朝海昏侯刘贺的墓中发现了青铜温鼎，它分为上下两个部分，那上面那部分是放食物的，下面那部分呢是炭火盘，其整体由三足支撑，看起来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锅就很相似了。这件文物刚发掘出来时，考古人员发现啊，这口锅还留有使用的痕迹，锅内有板栗等食物的残渣。哎，有趣的是，考古人员在这口锅的旁边还发现了涮火锅的必备品染炉，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蘸料碟。不过那时候我国还没有引入辣椒，因此是没有麻辣锅的，海昏侯也就没口福吃到麻辣火锅了啊。古代人在冬天怎么暖手暖脚呢？我们现代人啊有暖宝用，古代人也是有小手炉用的。这种小手炉啊跟这个紫砂茶壶差不多大啊，它是铜制的，有圆有方，内放燃炭以产生热气，手炉可置于袖中或怀中，方便暖和。据说这种小手炉是隋炀帝当年南巡的时候为了不受寒凉特令工匠打造的，但也有专家认为这种小手炉是春秋时期楚国人发明的，而且他们喜欢把香草放入带孔的熏炉中，哎，焚烧散气来去除潮湿。古代呢还有绞婆，婆是一种戏称啊，就是呢指陪伴入睡的一种功能。这种绞婆是铜制的扁圆壶，上方有一个带螺帽的开口，能够将热水从这个开口之中灌进去啊，选好螺帽之后再塞到一个差不多大小的布袋里，放进被窝之后，被窝暖和了，脚也暖和了。火盆呢似乎是古代最常用的取暖工具，最早的火盆是用泥制成的，泥火盆的最大特点是传热慢，但保温性很好，后来才逐渐有了铁铜制的火盆。汉朝时期为了更好地抵御寒潮等极端低温天气，皇宫里建造了书房殿，并将其作为皇后的寝宫。它能辅助取暖的原理就是用研磨后的花椒、一些花草植物和泥，然后将泥厚厚地涂抹在墙的内壁，形成一层保温层，这样在宫殿之中的人就不会感到寒冷了。花椒在现代很便宜，但在那古代啊可是稀罕物啊，被当作珍贵的香料，它也是最早的麻香调料。诗经有云，有椒其心虎烤之宁，意思是说新香的花椒可使人安神且长寿。你如果能穿越回古代，哎，那就带一包花椒去古代吧，这样你就会秒变大富豪了。

明朝后期，南宫巧匠们设计出了非常先进的地暖系统，他们将宫殿的墙壁砌成空心的夹墙，墙下挖有火道，为了防止明火走水啊，采取暗火的形式，用加热的烟通过管道加热地砖，达到取暖的目的。其实古代人用于室内取暖的花样非常多，富人常用炭火取暖，有的人呢还会在家里呢设置屏风啊，放置熏炉和火盆，他们常常选择用狐、雕、豹等动物的皮缝制保暖衣物。穷人的取暖方式就相对贫乏一些了，他们多用引燃后的木材、稻草放在盆中取暖，保暖的衣物呢也多是将苇草、鸡毛等填充在夹层里的袄或者是袍。好了，朋友们，长知识吧，咱们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啊，谢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追踪时事热点，紧跟时代脉搏，关注时政发展，聚焦百姓民生。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今天的《全市联播》节目。以下时间，我们共同关注：刘正国到我市调研。董文琴在伊美区、金陵区调研时强调，全力保障合宜高速如期通车，为民而战，确保集中整治大见成效。唐明海深入。

0: 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各地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1: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焦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十六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0: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校服、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兵，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金林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瑞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 在铁力市嘉新优道谷物种植合作社，唐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

0: 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唐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市金陵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市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市步行街，铁力市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市第三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陵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站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2天，分4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被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被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1: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气排球巡回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0: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2: 依托哈伊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气排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0: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荫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3: 我们村今年共

0: 玉米是20000英亩，大豆是7000英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英亩，大豆是3000英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后勘厂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1: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阴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检粮，限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2026年嘉阴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120.99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30.6万亩，占应收面积38.27%；玉米收获22.4万亩，占应收面积55.93%。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汁、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好生活，天天快乐。正在播出的是为您服务，敬请关注收听。
3: 经常吃酸菜鱼、火锅、涮鱼片的朋友可能都听说过龙利鱼，但是最近网上有传言说，咱们平时买到的不一定都是正宗的龙利鱼，很有可能呢是巴沙鱼，而巴沙鱼吃多了会对身体有害。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4: 近年来，龙利鱼成了水产超市中的抢手货，而在电商平台，我们搜索龙利鱼也发现评价过万的商品不在少数，但当我们仔细查看这些热销商品注释时，却发现了问题。一些商品标注为淡水龙利鱼、四龙利鱼，那这些到底是不是正宗的龙利鱼呢？
5: 龙利鱼呢是蛇塔，它是我国近海的海水鱼类，因为它的样子呢像龙的舌头，所以我们叫它龙利鱼。龙利鱼的肉呢是比较坚韧有弹性，口感很好。巴沙鱼是一种淡水的鲶鱼，它原产于东南亚，现在呢我国呢也有少量的养殖。巴沙鱼呢它肉呢偏嫩，而且带点土腥味，相比龙利鱼来说呢它是口感会差很多。龙利鱼跟巴沙鱼是截然不同的两种鱼，有些人他标注这个淡水龙利鱼呢是不成立的，它主要标注这个呢主要是想为了把价钱提高，因为龙利鱼它的价格呢要比巴沙鱼呢要贵很多，贵2-3倍以上。
4: 那我们购买时怎样才能分辨出龙利鱼和巴沙鱼呢？
5: 龙利鱼跟巴沙鱼呢如果你整条鱼去买的话呢是很容易区别的，因为龙利鱼呢它两个眼睛都在一边，巴沙鱼呢它是无鳞鱼类，所以一看就可以区分开来，但是当它们去皮冷冻以后呢，因为都是白色的鱼柳，就很难区分了。我们购买的时候呢，我要么看它的商标，看它的产地，只要标注有卡巴沙和巴沙的，都是巴沙鱼。
4: 那网上关于巴沙鱼磷含量高，会对身体有害的传言，又是否属实呢？
5: 网上传说巴沙鱼的磷含量高，其实呢，每100克的鱼肉里面，它的磷的含量是大概是250毫克，它是低于国家标准这个限值的。跟龙利鱼相比，巴沙鱼的磷含量是相对高一点。但这个呢都是在允许范围内的，至于其他的营养成分其实大家都是差不多的。
4: 专家提到的国家标准为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 此标准中明确要求食品本身及添加磷含量的总和不得超过5克每公斤，而参照这一标准，巴沙鱼体内测得的磷含量仅为2.5克每公斤，大家是可以放心食用的。其实不少人买龙利鱼是为了给小宝宝做辅食，家长们普遍认为价格高的海鱼营养

0: 价值比淡水鱼要高，事实真的如此吗？
1: 其实淡水鱼和海水鱼的营养成分呢都是差不多的，对于我们婴幼儿和小孩的发育来说呢，吃点水产品对他们的发育是有帮助的，但是呢对小孩最主要的一个主要是鱼刺的问题，所以我们推荐一些能够没有肌间刺的鱼是最好的。在淡水鱼里面呢，我们可以推荐一些无肌间刺的一些鱼类，鲈鱼、桂鱼还有罗非鱼，特别是罗非鱼啊，价格呢也很便宜，营养价值也很高。
2: 日常购买龙利鱼，我们可以通过外包装上的英文注释来辨别真伪，当然你也可以直接购买整条鱼，这样肯定不会有假。此外，网上关于吃巴沙鱼会对身体有害的传言并不属实。巴沙鱼虽然肉质口感呢不如龙利鱼，但是其他的营养成分并不输给龙利鱼，也是日常饮食的好选择。

0: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抑郁症正在成为仅次于癌症的人类第二大杀手，全球预计有3.5亿人患病，很多人都有可能患上抑郁症。抑郁症究竟有什么表现，又该如何预防和治疗呢？
1: 有人认为，抑郁症是娇气、矫情、抗压能力差的表现，正是这种错误的观念导致很多患者不能被及时发现和治疗。
2: 抑郁症它其实本质上它是一种疾病。 有点类似于咱们的感冒、发烧这种都是，疾病的一种，并不完全是他性格里边带来的这种，所以并不是说我通过劝说我就能缓解的，它是需要规范的治疗。
0: 抑郁症有3大主要症状，分别是情绪低、兴趣减低、精力及行为减少。抑郁症常见的早期症状：睡眠障碍、食欲减退。 时间诊断标准一般为症状持续存在2周，大家生活中自己判断，主要是在生活中比对一段时间前后的行为、言语、情绪体验变化，有异常及时请专科医生进行判断。青少年是抑郁症的多发人群，家长需要格外关注孩子的变化。
2: 他在整个生活和学习的过程当中，如果在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出现了。
0: 和之前不一样的一些表现、一些行为，这种时候大家就需要提高警惕。孩子情绪低落、萎靡不振、脾气暴躁、特别叛逆，也是一种抑郁的表现。父母对孩子的问题一定要敏感。如果家长发现孩子疑似有了抑郁情绪，首先要多和孩子聊天，听听孩子的真实想法。如果孩子对生活或学习中的问题有挫败感，要多鼓励，让孩子慢慢独立。 不要轻易否定孩子抑郁的情绪，给孩子很有安全感的陪伴和关怀。和孩子单独吃饭聊天、饭后散步、短途旅行等，都是走进孩子心灵的好方法。孩子小的时候，父母的陪伴和关爱很重要，而渐渐长大的孩子更需要父母的尊重和理解。经常交流沟通会降低孩子患抑郁症的风险。孕产妇也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
2: 因为孕育宝宝是人生中比较重大的事件，如果现实和心理落差比较大的话，就比较容易出现心理问题。同时，孕产妇体内激素水平处于变化阶段，也可能带来情绪的变化。患者跟家属表达出来，说自己的情绪有些问题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把它当作是矫情、娇气来进行处理。
0: 老年群体的抑郁症也需要格外关注。 医生介绍，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大脑功能会出现逐渐衰退的过程，越来越多的躯体疾病也会导致抑郁情绪的产生，家属需要格外关注。如果已经患了抑郁症，一定要积极持续的治疗，不要自行减药甚至停药，避免复发。老人、小孩、孕产妇等都容易产生一些抑郁情绪，家属需要格外的注意他们情绪的变化，并予以理解。 千万不要当作矫情或者是娇气来处理。如果情绪波动较大，持续时间较长，则建议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

0: 也许纯粹是偶然，在这小站遇见你。
1: 门神是每年过春节的时候在门上贴的一种画，你可能见过春联，见过福字。哎，这个

0: 门神啊，也是咱们民间传统习俗中的一员。作为守卫门户的神灵，咱们老百姓把神像贴在大门上，用来驱邪避鬼、保平安。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有这个春节前在门上贴门神的习俗，可以说是由来已久了。在上古时期，人们还比较敬畏自然，觉得凡是和日常生活有关的事物都有神灵在，像是门神、灶神等等。而大门呢，又在整个房子中占重要的地位，所以古代祭祀的时候，门就是五祀之首。门神大概有这么几种：文门神、武门神和祈福门神。咱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门神的故事呢，就属于武门神。传说唐朝的时候，因为唐太宗李世民曾经为了登上皇位杀过不少人，所以在他刚当皇帝那阵儿，经常疑神疑鬼，寝食难安。太宗一闭上眼睛，就看到宫殿外面好多妖魔鬼怪在朝自己扔砖瓦石块，大呼小叫的。每天晚上太宗都休息不好，睡眠质量很差，长时间睡不好，身体就越来越差。这可怎么办呢？怎么才能让皇帝睡个好觉，就成了摆在大臣们面前的一个难题。可是文武百官一时半会儿也想不出什么可行的好法子。过了一个月，在外出征的大将军秦琼胜利归来，他听说了皇帝老是睡不好觉的事情，立即觐见唐太宗。
1: 我受皇上的恩宠，绝不能允许几个小鬼来打扰皇上休息，臣请求和尉迟敬德将军为皇上守夜，让皇上安心休息，不受惊扰。
0: 唐太宗听到秦琼这么说，非常高兴。秦琼和尉迟敬德都是皇帝手下骁勇善战的猛将，曾经叱咤沙场，立下赫赫战功。有这两员大将守夜，那些妖魔鬼怪一定会闻风丧胆，不敢再来胡闹。就从当晚开始，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位武将身披铠甲，手持兵器，在唐太宗寝宫门外值守。有这两员大将把守，皇帝也真的很安心地睡了一夜，没有受到什么惊吓和骚扰。就这样，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人在皇帝寝宫外面守了整整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寝宫里平安无事，唐太宗睡得好，心情自然也十分舒畅。但皇帝也担心两位将军长时间不休息，身体会累垮。唐太宗找来丞相魏征，商量守夜的事情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可以既让皇帝睡好，也不影响两位将军的休息。魏征说，
1: 皇上，既然那些鬼怪是害怕两位将军的威严，不敢前来骚扰，不如就让宫中最好的画师把两位将军的相貌画出来，贴在宫门上，这样一来，那些鬼怪就不敢再来了。
0: 唐太宗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让宫里最好的画师把秦琼和尉迟敬德两人全副武装的威武相貌画了出来，贴在皇帝的寝宫门上。从此之后，唐太宗的睡眠再也没有被叨扰过，这件事在民间流传开来，在门上贴秦琼和尉迟敬德的画像就逐渐变成一种风俗，两位将军也就成了保护千家万户的门神。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张机制。
1: AI 视频采集证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给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做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

听众朋友，一首金曲是我们真诚的问候，一首金曲是我们温馨的祝福。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晨光金曲为您开启崭新的一天。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1: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2: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3: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

0: 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焦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石榴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制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1: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斌，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金林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瑞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在铁力市嘉新优道谷物种植合作社，陶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陶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 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铁力市金林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市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市步行街，铁力市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市第三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林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林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站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2天，分4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被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北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2: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气排球巡回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1: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3: 依托哈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气排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1: 嘉荫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荫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嘉荫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4: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0000余亩，大豆是7000余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余亩，大豆是3000余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获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后勤党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1: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阴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检粮限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

0: 2026年，嘉阴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120.99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30.6万亩，占应收面积38.27%；玉米收获22.4万亩，占应收面积55.93%；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展销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汁、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林下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林下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哆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是夕阳无限好吗？
1: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0: 是是，我们还很年轻，
1: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0: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2: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0: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的提升，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有意识地食用一些粗粮，全麦面包呢也成为了早餐饭桌的新宠。但是您知道挑选全麦面包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吗？
1: 想要学会挑选全麦面包，我们要先来说说它的主要原料全麦粉。全麦粉是指以整粒小麦为原料，我们通常食用的小麦粉已经去掉了麸皮和胚芽成分，所以就会造成很多营养的流失。那食用全麦粉制作的面包对人体有什么好处呢？
2: 全麦面包呢，它有几个优点啊。第一个优点呢，它的纤维素高，纤维素高的话呢，就有饱腹感比较强烈啊。第二个优点呢，就是说它能够治疗便秘。第三个呢，它能够提供多量的维生素。
1: 无论在线上还是线下平台，许多购买全麦面包的消费者的确是冲着饱腹感、减脂、健康等概念而来。那么我们平日里购买的全麦面包到底含有多少全麦粉呢？我们对市场上销售的十个品牌共计13款标称全麦的面包产品进行了调查统计，发现这些全麦面包中全麦粉的含量占比都不一样，仅有个别几款可以达到100%全麦，大部分都是50%左右。更有甚者，包装上印着全麦，配料表中却连全麦粉成分都没有。那为什么全麦粉含量参差不齐的面包都叫全麦面包呢？
2: 对西方国家呢，有一个定义呢，就是说它51%的全麦粉再加上小麦粉做出来的面包呢，它就叫全麦面包。那么现在全国来范围内呢，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那么这个全麦粉的含量，那么可能每一个家它做的都不一样。
1: 实际上全麦粉本身价格并不贵，那么为什么商家在制作时要添加其他的原料成分，不做成100%的全麦面包呢？专家告诉我们，全麦面粉很难制作成面包，所以需要较高的生产技术水平。另外，要用全麦粉制作面包需要复杂的前期处理工作，所以制作成本上也要明显高于普通面包。再加上全麦口感差一些，所以很多厂家的全麦面包都会尽量少加甚至不加全麦粉。那么对于全麦面包的爱好者，我们又该如何挑选全麦粉含量较高的面包呢？
2: 第一个呢，就是看配料表里边全麦粉是不是在配料里边的最前面，如果最前面的话，说明它的这个全麦粉的含量比较高。第二个呢，我们看营养成分表里边它的这个纤维素的含量啊，膳食纤维的含量，膳食纤维高的那肯定是全麦粉的含量高。
1: 那么对于面包店和超市中现场制售的面包普遍没有标签和配料表，我们又该如何判断呢？首先要看全麦含量高的面包，切面呈浅褐色，组织粗糙，有很多孔隙，也能看到很多小的黄色颗粒的麦麸。其次，您可以试吃一下，如果口感越粗糙，那么全麦含量也就越高。
0: 全麦粉含量高的面包比较难嚼，还有一股淡淡的酸味儿。如果您吃全麦面包是为了健康或者是减肥，但是又不习惯它的口感，您可以在米饭当中放一些杂粮，也能够达到同样的效果，而且口感会更佳。

0: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海力布的猎人，他经常帮助别人，所以大家都非常敬爱他。有一天，海力布在山上打猎，忽然听到天上有人喊：“救命啊！救命啊！”海力布抬头一看，一只老鹰抓着一条小白蛇，正从他头上飞过去。海力布连忙拉弓朝老鹰射去，救下了小白蛇。海力布对小白蛇说：“可怜的小白蛇，你没事了，快回家去吧。”没想到小白蛇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要报答您。我是龙王的女儿，请您跟我一起回龙宫，我父亲一定会重重的酬谢您的。”海力布笑了笑说：“我救下你，不是为了要你报答的，快回家去吧，你的父亲一定担心你了。”小白蛇说：“可是刚才我被抓的时候受了些伤，现在不敢自己回家了，劳烦恩人护送我回龙宫吧。”就这样，海力布送小白蛇回到了龙宫。老龙王听说了来龙去脉，非常感谢海力布，就送给海力布一块宝石作为酬谢。这可不是一块普通的宝石，它是一块有魔力的宝石，有了它，海力布就可以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海力布临走前，老龙王再三叮嘱他：“
1: 海力布，请一定记住，动物说的话，千万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如果你说了出去，你马上就会变成一块石头。”
0: 海力布谢过老龙王，带着那块宝石回家去了。自从有了这块宝石，海力布打猎就更方便了。他能听懂所有动物的语言，就能很方便的知道哪里有什么动物。每次他都能打到很多猎物，回来分给大家。人们对海力布更加尊敬和喜爱了。就这样过了几年，这一天，海力布像往常一样到山上去打猎，忽然飞来了一群鸟。这群鸟在紧急的商量着逃跑的事情。今天晚上这里就会山崩地裂，洪水滔天，咱们赶紧逃命吧。海力布听了大吃一惊，放眼望去，可是一点异常都没有啊。怎么也看不出来，眼前的一切到了晚上就会不复存在了。海力布急得一跺脚，横下心，干脆都说了出来：“
2: 哎，我几年前曾经救下过龙王的女儿，龙王为了感谢我，就给了我一块宝石。有了这块宝石，我能听懂动物的语言。今天我上山打猎，听到一群鸟儿在说，今天晚上，这里的大山要崩塌，洪水要淹没大地。你们看，这里的鸟都已经飞走了。我不能把听到的动物的话说出来，因为一旦说出来，我马上就会变成石头。乡亲们，你们快逃吧！”
0: 说完，海力布真的变成了一块石头。乡亲们听完，既震惊又后悔。看着海力布变成的石头，大家难过的流下眼泪。他们赶着牛羊，带着行李到远处避难去了。当乡亲们走在半路上，天上忽然刮起狂风，下起了暴雨。只听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大山崩塌了，地下涌出来的洪水瞬间就把村子淹没了。这就是猎人海力布的故事。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广播剧场节目。
1: 夏尔玛，一个80多岁的印度画家，某一日忽然狂性大发，一群携带武器的警察也命丧他的手下。李东峰，一个中国的心理学家，某一日忽然精神失常，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差点自焚。奇怪的是，这些怪事都指向著名哲学大师荣格留下的红书，据说上面绘制的图案能让人发疯。得知红书的存在，王鹏翔也踏上了追寻之路，然而他却踏上了疯狂的深渊。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红书》，作者郑钧。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九集，夏尔玛留下的信。在兑换处，王鹏翔换到了2万卢比。作为两个人的零花钱，看着手里一大叠钱，王鹏翔有种富翁的感觉。仔细一看，上面密密麻麻印了一行行文字。原来，为了便于众多民族的国民识别钱币，印度钞票上的文字多达15种。堪称世界之最，好在英语也属于15种之中，所以王鹏翔很容易识别。两人先找好住处，然后叫了辆出租车。李东峰凭着几年前的印象去找夏尔玛居住的别墅区，这里保安严密，门卫听到他们要找夏尔玛，既没有让他们进去，也没有呼叫主人，而是直接叫来了警察。沟通片刻，李东峰才知道夏尔玛已经横死了，他的住处还被查封着。李东峰大为的吃惊啊，连忙询问死因是什么。警察上下打量他几眼，不做回答，而是请他去警察局询问主管这个案件的警官。两个人连忙地赶到警察局，接待他们的正是古布塔。古布塔显得很热情。
9: 中国我不是很了解，不过印度有现在70%发电机组来自中国，城南地区新建的火电站用的就是中国发电机，很快我们就要拆掉电扇换装空调了。
8: 古布塔一面和蔼地接待两个异乡客，一面观察对方。短暂的寒暄后，他介绍了案发的过程，夏尔玛如何将经纪人8强刺死，又如何在警察局行凶，利弊重警搏斗中死亡，这些细节货真价实啊，但是很不合常理。他想看看这个中国人听后有什么反应。
9: 你瞧，这些我们都无法解释，只能说是神迹。
8: 李东峰似乎被深深的震撼了，而不是惊讶，好久他都发不出声了。
10: 怎么了，李老师？
11: 夏尔玛打穿了那层壳，他进入了圆形的海洋，却陷在里面不能自拔。圆形的力量这样残酷，也许我该收住脚步了。
8: 古布塔观察着两个中国人的表情，他听不懂他们用汉语的交谈，不过没关系，这里有录音，过后他会让翻译去解读的。
11: 警察先生，夏尔玛以前杀过人吗？
9: 我怀疑他连只鸡都没杀过。
8: 古布塔当然知道李东峰是谁，

0: 电子邮件落款中，李东风签过自己的英文名称。
1: 看来他并不知道夏尔马已死，但听说以后又不觉得意外，这是为什么？
0: 李东风向古布塔告辞，带着王鹏翔离开了警察局。古布塔立刻安排便衣警察在后面跟踪。
2: 李老师，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找红叔？
3: 红叔？看到夏尔马的下场，或许我把它毁掉算是天意，否则可能会有一天我对周围的人，对珊珊，不，也许我不该再去找他。
0: 两个人回到旅馆，李东风茫然地坐着，消化着夏尔玛的死讯。就在这时候，两名宾馆服务员进来打扫卫生，他们向客人打过招呼后，一个打扫卧室，一个去打扫厕所。
2: 他们的工作效率可不高啊，这要是在中国，一个服务员就够了。
4: 哦，没办法，打扫卧室的是一个种姓，打扫厕所的又是一个种姓，不能混淆。
2: 啊？
0: 王鹏翔看着两个皮肤黝黑的服务员，从相貌上实在找不到什么区别。印度种姓制度大名鼎鼎，直到这里，王鹏翔才见识到。又坐了一会儿，李东风恢复了点精神。
2: 荣格当年为什么跑这么偏僻的地方，而不是去新德里、孟买或者吉尔格达这些印度的核心地区？
3: 荣格不仅认为饱受科学教育的西方人难以见到原型，甚至认为正统的宗教势力强大的地方，人们也不容易回溯到原型。古人看到异象不知如何解释，就附会到已经形成的宗教上，认为这是某某神明现身，或者预言着某某教义，这样去记载、去解释，画成图、塑成像，本来混沌一片的原型增添了宗教含义，已经不是原貌，后人再根据这些文字和图像去修炼，更会南辕北辙。所以荣格认为，某个地方文化越原始，当地人见到的原型幻想越鲜活。在印度次大陆，南方就比北方更原始，尤其特里凡德朗周围一带，几千年前雅利安人入侵时，印度最早的土著就生活在这里，后来的伊斯兰教和英国文化对当地影响也都不大。
2: 难道夏尔玛也把自己搞疯了？原型居然如此厉害，当年您究竟是怎么训练的自己？
0: 李东风看看四周，发现旁边的桌面上摆放着一本杂志，封面上一个宝莱坞的女明星正摆着 pose 朝他们微笑着。李东风用左手把杂志拿起来。
3: 你看她漂亮吗？
2: 嗯。
0: 李东风突然地伸出右手，斜斜地将封面撕成了两半。那一刻，纸片破裂的声音压倒了一切，仿佛在王鹏翔的精神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女明星像被军刀斜劈成了两半，恍惚间王鹏翔甚至觉得有血迹从破口处喷出来。一瞬间，李东风就像刽子手般的令他生恶。
3: 怎么样，刚才那一刻你的内心感受是什么？震惊、愤怒、反感、厌恶，有没有？
2: 有。
3: 当我撕这张画时，就断定你能产生这些情绪。可是你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情绪？中国心理学认为，心理是对外界事物的反应，西方心理学认为，心理是个体适应环境的工具。
5: 所有这些主流观点都解释不了你刚才的反应。
3: 这本杂志根本不是你的，这个女孩你也不认识，你为什么会愤怒？
2: 是的，那片刻的情绪反应没有逻辑，没有理由。
3: 你再看看那面墙，看到了什么？
0: 李东风指着对面的墙壁，上面贴着墙纸，有一块巴掌大的增纸已经脱落，形成了一块难看的疤。
3: 你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小块疤，对不对？
2: 对。
3: 和这面墙相比，这块疤的面积可能不到万分之一，但是人们第一眼总是先看到它。
2: 是的，这种心理现象不光在这儿发生，平时衣服上有一点污渍，某个人脸上沾着一颗饭粒，他们总会被第一时间注意到。
3: 当外界的完整被打破，失去平衡，出现漏洞，我们会本能地产生强烈反应，因为我们内心中世界的原型被触动了。 红书上画的图

0: 像，大部分都代表着残缺、伤害、死亡和不平衡。天天用它们修炼，就会给心里强烈的震慑。我们都认为这是通过原型的快捷之路。哎呀，是我害了夏尔玛。来吧，我们去夏尔玛修行的地方，我想拜祭一下。
1: 两个人走出小旅馆，这里道路狭窄，人车拥挤在一起。虽然人头攒动，但王鹏翔的视线立刻就停在了一个人的身上。那是个中年男人，大约四五十岁的样子，身材匀称，神色健朗。他年轻时一定很帅，现在则有一些庄严的气度，但这都不是王鹏翔注意他的原因。此人是个中国人，至少是东亚人，而且他就坐在旅馆对面注视着他们。李东峰也注意到了那个人，而且比王鹏翔更惊讶。
0: 你这个人我好像见过，但是就是想不起来，会在哪里见过呢？
2: 莫非他是那个荣格崇拜团体派来的？
1: 这时候那个人朝着他们扬了扬手，两个人下意识地回应了一下。在他乡异地见到同胞，谁都有种亲切的感觉。李东峰挥挥手，带着王鹏翔坐上电动三轮车，驶向海岸。沿途建筑低矮，视野里出现了一座较宏大的建筑，是象鼻神甘尼下的庙，门口还有个苦行僧在那里乞讨。王鹏翔以为他们会在这里停下，不料李东峰却给车夫指了另一个方向。
0: 传统寺庙采光不好，空气差，朝拜的人又多，根本不是修行的好地方。大街上这些苦行僧都是要钱的，你想谁能在闹市里成仙得道？
1: 不一会儿，两人离开了市区，进入了高档社区。一片面朝大海的高坡出现在眼前。出乎王鹏翔意料，夏尔玛修行的地方并非深山密林、古庙旧寺，而是一个颇有现代气息的瑜伽修行会所。他们买好门票走了进去，一路上见到都是雅致的小亭子，每个亭子里只有一个人在修炼瑜伽术。看他们的穿着，来自各行各业，但绝不是神职人员。
0: 这里是当地上流社会修行瑜伽的地方，在中国瑜伽被搞成女性专用健身术，而在它的本土地位和中国禅宗近似，是上流社会追捧的修身之道，经营瑜伽道场也成为一种行业。
1: 服务生带他们来到最靠海的一个小亭子，这里占据着道场里最好的风景。服务生说明，修行会所已经知道夏尔玛的死讯，但他支付过一年的租金，所以亭子还要给他保留，此时不妨给他的朋友一用。服务生点上香，端来印度奶茶，悄声地退下了。李东峰面向大海，给王鹏翔介绍当年的经历。他和夏尔玛在此谈论两日，李东峰甚至没参加正式会议。他觉得和印度心理学家交流还不如和夏尔玛一晤。就在这个时候，服务生带着一个肤色很黑的当地人走了过来，以他的衣着应该消费不起这里的服务。那个人来到面前，上下打量着李东峰，然后掏出了一张照片，正是当年夏尔玛和李东峰在此地论道时经纪人八强拍摄的照片。
0: 你是？
1: 这个人一张口说的是本地土语，连英语都不会，这在印度是没受过多少正规教育的标志。他确认眼前是李东峰本人，便掏出一封信递了过来。信封上是李东峰的英语拼音，服务生将此人的话翻译给李东峰。原来他是夏尔玛邻居。

0: 家的仆人。夏尔玛曾经告诉他，如果自己死后有个名叫李东风的中国男人拜访，就把此信交给他。上午李东风到夏尔玛的别墅拜访，在门卫处被拦住，此人正好路过，便一路尾随到此。李东风连连的称谢，不料对方伸出一个巴掌，手心朝上，无奈李东风囊中羞涩，便由王鹏翔拿出500卢比交给此人。打开信，的确是夏尔玛的笔迹。
1: 如果你接到我的信，就说明我已经被梵天带走。我没有征服神，却被神所征服，这是命数。但我已经看到了梵的真面，此生足矣。
2: 他见到了他的神，这是什么意思？
3: 是啊，人类历史上有不少教派都把修行目标定义为见到他们的神。诺斯替派要见到上帝的脸，伊斯兰教苏菲派要从灵魂深处找到真主，夏尔玛的教派要做到凡我合一。但是你想想，不管哪个教派的人，如果他们划开皮肤，流出的只能是血液，如果他们以相似方式去修炼，看到的也只能是同一个东西。
2: 你是说原型？
3: 连这个名字都可以不用，它只是荣格为了方便表述制造的概念，反正是我们心灵深处的一些东西。哎，看来夏尔玛早就知道修行的结果会很凶险。
1: 今生不能与中国朋友论道，实属遗憾。不过中国朋友却不必有同样的遗憾。我在本地找到了一位道行高深的人，和我一样能够打通原型。我已经将红书的副本以电子文件的形式赠予对方。此人名叫马图尔，是一名古鲁卡尔，住在北面200公里的马埃拉纳城，下面是他的地址。
2: 古鲁卡尔，这是什么意思？
3: 当地武术大师的尊称。时间还够，我们可以坐火车去一次。
0: 听说要在印度坐火车，王鹏翔脑子里顿时做了一番吃苦的准备。他想象到出国前在网上看到过的照片，印度列车锈迹斑斑，里面拥挤不堪，车外挂满乘客，像是现代版的铁道游击队。没想到李东风返回旅馆，打开电脑前几下就从网上订好了车票。
2: 看这里网络订票的速度不亚于咱们呀。
3: 国内网络上流传了有关印度列车的照片，很多不是在印度拍的，而是在贫困的孟加拉国。因为两国人种相似，所以被我们的网民误传。
0: 两人从旅馆结账出来，马上就有一群机动三轮车司机上来拉客。他们挑了一辆，驶向当地火车站。
2: 这里号称印度比较先进的城市，看市容还不如我国的普通地级市。
3: 落后不落后别看现状，要看大趋势。一般中国城市90年代也就是这个水平。就说咱们坐的这种机动三轮，20年前在武汉还是主力出租车呢，当地人叫麻木。其实国家和人一样，今天站在什么高度上并不重要，往上走还是往下溜才重要。印度过去的老板英国我也去过，先进是先进，但是死气沉沉，就是个养老的地方。
0: 一路上王鹏翔少不了会看到印度教的寺庙，大小不一，顶部高耸，和周围低矮房屋对比鲜明，但又不像欧洲哥特式教堂那样有直插云天的尖顶，反而更像是山峰。王鹏翔说出了自己的观感，李东风一条大直。
3: 你观察的够仔细啊，印度教的好多圣地都在喜马拉雅山里，他们的寺庙就模仿雪山的造型。
0: 经过一路颠簸，两人来到了火车站，活动了一下被颠簸的酸麻的腰腿，走进候车室。王鹏翔一眼就看到里面有不少空座位，但不少印度乘客宁肯坐在周围地板上，也不碰那些座位。王鹏翔不知何故正犹豫要不要坐，李东风拉着他就坐在了座位上。看着那些坐在周围的乘客，有的拖儿带女，有的上了年纪，王鹏翔很不好意思，

0: 放心做吧，你就是谦让，他们也不做的。
1: 为什么？
2: 他们种姓低，座位要留给高种姓的人。
1: 啊？有这么夸张？周围也没有明文规定嘛，他们为什么不做？
2: 习惯成自然。辛亥革命后，好多汉人也不愿意剪辫子，从小养成的习惯最难改。
3: 虽然这里的网络技术已经达到了21世纪的水平，但火车这些硬件却要落后30年。超时很久，他们这趟列车才发车，里边没有空调，只有电扇，设置类似于中国90年代的民工车，只不过这外皮是蓝色的，而不是绿色的。车上并没有几个乘客，王鹏翔和李东峰周围更是一个人也没有，两人干脆对坐在小桌的两侧，把腿放到了座位上。看来这根本没有网络照片上卖挂票那么夸张。
1: 我亲自来一趟还真被网络骗了。
2: 你是不是觉得人少？因为今天是周二。
1: 哦，难道周二他们比较忙不出门？
2: 不，马耶拉纳在北面，印度人有自己的忌讳，周二不能往北就是一条。
3: 列车时速只有几十公里，不仅每站必停，还经常在中途停下来让车。在车厢的摇动中，李东峰盘坐在座位上，摆了个标准的莲花座，闭目养神。两人见面以来，不管是车上、飞机上还是旅馆，李东峰隔段时间就要打坐片刻，这已经成了他的休息方式。王鹏翔有好多问题想问李东峰，看到他这个样子，只好又忍住了。好半天，李东峰睁开眼睛，长出了一口气。
2: 你已经有多久没做动作表象了？
1: 自从被我女朋友发现我做了那次恐怖的梦游，就不敢再做这件事了。
2: 在那天之前，你的梦是不是也增加了很多？
1: 嗯，不仅梦越做越多，而且梦境越来越生动。梦见风吹会感到寒冷，梦见吃饭会感觉到食物的味道，梦见有人唱歌就会听到清晰的旋律。经常因为梦境太生动，我醒来的时候搞不清自己是不是还在做梦。我不敢再做动作表现。
4: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人和心总有一个在伊春。欢迎您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5: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6: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7: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支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焦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石榴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6: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

秦到伊美区、金陵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秦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陵收费站，董文秦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陵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秦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校服、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秦听取金陵区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要增强政治责任感和紧迫感，做到全面梳理、系统提升，推动百日决战，确保大见成效。要突出抓好物业服务、暖屋子、门帘行动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组织开展交叉互检、以检促改、互学互鉴，确保集中整治决战取得全胜。市领导陈旭、孙斌，市直有关部门和伊美区、金陵区负责同志参加。本台记者陈小雨、王思瑞报道。10月13号，市政协主席陶明海深入铁力市走访调研委员企业，开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工作。市政协秘书长丁志慧参加。在铁力市九张文创园，陶明海查看了园区建设情况，详细询问园区秋季游客接待情况，与界别群众进行座谈交流，倾听意见，回应关切，鼓励企业负责人主动抢抓康养产业发展机遇，推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康养产业、旅游产业有机融合，不断创新业态和产品，走好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在黑龙江安家乳业有限公司，陶明海深入了解了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企业负责人就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产品研发等进行探讨交流，希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在研练、补练、强练上主动作为。在铁力市嘉兴优稻谷物种植合作社，陶明海查看寒地小龙虾繁育、稻田生态养殖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后强调，合作社要牢牢把握生态农业发展方向，持续放大虾稻共生特色优势，加强现场管理，强化 AI 赋能，做好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生态研学融合发展文章，着力在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上展现更大作为。调研中，陶明海还勉励市县两级政协委员要牢记委员使命，立足本职岗位发挥优势，厚植为民情怀，积极履职建言，切实把担当作为融入伊春发展大局。本台记者张丹、周德全报道。10月13号，全市物流快递企业政企沙龙早餐会举行，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岩及市政府秘书长李长江出席活动。早餐会上，各物流企业负责人就物流体系建设、探索无人物流、降低物流成本等方面畅所欲言。陈岩认真听取发言，与企业负责人深入探讨解决办法，明确下步打算。会议强调，要推动物流快递与本地产业深度对接，促进货物本地集散发运，要优化整合资源，有序推进现代化物流体系建设，要鼓励探索新业态，做好政策研究和安全监管，促进行业规范有序健康发展，要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提供坚强后盾。本台消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为建设安全。

0: 韧性家园，替历史金陵区开展宣传活动，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铁力士的主题宣传形式多样，在铁力士步行街，铁力士应急救援志愿者服务队的志愿者们现场指导群众心肺复苏操作，演示灭火器使用方法，让大家近距离学习急救与灭火技能。在铁力士第三幼儿园，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小朋友们讲解地震、火灾等灾害发生时的逃生要点，并进行了校园应急疏散演练。生动的活动把防灾减灾宣传延伸到街头、校园，推动防灾知识入脑入心。金陵区应急管理局联合伊春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金陵大队开展集中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灾害防控特点，重点讲解森林防火、地震避险、洪涝防范、应急疏散逃生等实用知识，纠正日常防灾避险误区，让大家初步掌握应急处置技能。工作人员还现场解答群众关于家庭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储备、突发事件处置等疑问，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铁力士融媒体中心记者朱雨萌、陆增新报道。10月10号至11号，2026年黑龙江省全民健身气排球巡回赛铁力站在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36支代表队、350多名气排球运动爱好者齐聚铁力，以球会友，同台竞技。本次赛事分小组循环赛、交叉淘汰赛两个阶段开展，赛期共2天，分4个组别对战。经过紧张激烈的对决，被大荒铁力农场一队斩获男子青年组冠军，男子中年组桂冠由铁力农商银行队摘得，女子中年组第一名花落哈尔滨奥龙队，混合组赛场中北大荒铁力农场二队夺得头名。大庆参赛队员司继红：
1: 这次能在铁力参加省级气排球巡回赛，我们特别开心，赛场环境特别好，组织也很到位，我们也会全力以赴认真比赛，在运动中收取快乐，增进友谊。
0: 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张一夫：
2: 依托哈一高铁开通带来的定位优势，我们以赛为纽带，搭建全省气排球爱好者交流切磋的平台。
0: 嘉阴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林、张庆峰、江运泽报道。金秋十月，黑土飘香，黑土地上处处涌动丰收气息。嘉阴县120余万亩秋粮进入集中收获关键期，全县抢抓晴好有利天气，科学调配农机作业力量，同步抓实田间收割与粮食烘干服务，全力保障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在嘉阴县宝兴镇新农村的田间地头，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大豆、玉米地块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卸粮一气呵成，满载粮谷的运粮车穿梭于田间道路，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嘉阴县宝兴镇新农村党支部书记郭光明：
3: 我们村今年共种植玉米是20000余亩，大豆是7000余亩。我们从10月2号开始陆续开始收割，截止目前呢，玉米共收获7000余亩，大豆是3000余亩，预计再有7天左右吧，玉米大豆收购工作将全面结束。我们烘干厂目前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玉米呢是达到7000余吨，烘干出来现在已经是4000余吨了。
0: 秋收不仅要收得快，更要存得住。在嘉阴县昌兴农业商贸有限公司院内，运粮车辆有序排队过磅减粮，卸粮流程高效顺畅，烘干塔昼夜不间断运转，将高水分新粮及时加工成安全干粮，有效解决了农户秋收后的晒粮难问题。据了解，2026年嘉阴县粮食播种总面积达120.99万亩，截至10月8号，全县大豆收获30.6万亩，占应收面积38.27%，玉米收获22.4万亩，占应收面积55.93%，510亩水稻已全部收割完毕。大庆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孟维宇报道，近日大庆山开展赶山季山特产品展销活动，让地道林区好物走进游客视野，助力林下经济提质增效。活动现场

0: 消品类丰富，蓝莓系列产品、天然桦树汁、木耳、榛子、山野菜等优质临夏产品纷纷上架，充分展现了大庆山丰富的临夏资源优势。工作人员现场推介讲解，吸引过往游客驻足，现场购销氛围浓厚。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播思琪代表责任编辑孙宇，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说话、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现在我老了，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小手一步一步地走啊。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3: 这里有老年朋友们动听嘹亮的歌声，精彩的才艺展示，这里聚焦老年朋友感兴趣的大事小情，一起聊生活，听观点。每周一到周四的清晨六点，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色时光节目都会准时与听众见面，让激情无视年龄，让梦想超越极限。欢迎大家关注金色时光，关注我们临城老年人自己的生活，我们将温情陪伴在您的左右。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王健。下面我们来关注新闻资讯。10月9号至11号，我市参展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向全国客商推介伊春特色老龄产业资源，拓展银发经济合作空间。副市长刘吞参加。最先吸引老年参观者驻足的是森林食品展区，市供销社统筹筛选的伊春礼物系列优质森林食品集中亮相，林下食用菌、山野果制品等适宜老年群体的绿色食品整齐陈列，从吃与用延伸到住与养。森林康养展区聚焦旅居养老核心优势，集中展示温泉康养基地、康养民宿、适老化旅居线路等资源。北药康养展区集中展示四五加、五味子、平贝母等道地北药原料、药膳制品及康养技术。

十月十号，在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期间，第三届首都中西医医养结合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会上，刘吞代表伊春市政府与北京中医药康养协会进行签约。此次签约是伊春市借助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和首都中西医医养结合发展大会平台，深化与北京中医药康养领域交流合作的重要举措。双方将围绕中医药康养、医养结合、老龄产业等方面加强资源对接，推动优势互补，促进合作项目落地，助力老龄事业和康养产业高质量发展。十月九号，在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

会见北京市政府党组成员、北京市老龄产业协会会长隋振江。刘吞表示，此次参加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收获很大，伊春市将总结经验，丰富旅游线路，推动康养服务契合老年人需求。隋振江表示，伊春展区令人耳目一新，伊春旅居康养特色鲜明，与北京消费群体具有较强的互补性。当年老年群体个性化服务需求日益提升，在应急处置和保障方面，应建立健全绿色通道，加快与优质医疗资源对接。伊春康养产业前景广阔，可进一步加大养老产品和银发经济推介力度。10月9号，在2026第十二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上，副市长刘吞向与会嘉宾推介伊春康养产业。刘吞围绕伊春一流的生态本底、成熟的康养业态和广阔的合作空间，重点介绍了森林疗愈、温泉药浴、北药康养、旅居服务等特色优势。他诚邀国内外康养企业、医疗机构和社老机构走进伊春，共享银发经济新蓝海，并邀请全国老年朋友到林都伊春四季康养乐享生活。

民政部消息，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10月1号至31号开展2026年全国敬老月活动，活动主题为强化权益保障，守护引领安全。通知要求严厉打击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行为，严查制售假冒艺术品、未经许可经营旅行社业务、不合理低价游等违法经营行为，依法打击利用依托欺骗老年人接受诊疗服务，实施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聚焦药品、保健食品、医疗器械等重点领域，依法查处假冒伪劣、虚假宣传、欺诈营销、违法广告等行为，聚焦老年人社会保障与待遇落实、住房与土地权益保障、薪资等问题，持续强化行政检查监督。在强化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和反诈防骗教育方面，通知要求加大对老年人数字安全保护法律法规普及宣传力度，提高老年人个人信息和隐私保护意识，深入实施智慧助老行动，推动数字技术、智能设备和应用软件适老化，引导企业推出老年人能用好用的数字产品和服务，全力构筑老年人防骗安全网。通知还围绕开展走访慰问和关爱帮扶特殊困难老年人，加强老年人健康服务和科技支撑，建设安全宜居适老环境等方面作出部署。

日前，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胡强将明确提示，血浆置换、三氧疗法等均不属于健康人群预防性保健项目，将其包装为抗衰老、亚健康调理、血液净化手段，属于超适应症违法违规使用医疗技术及器械。据介绍，血浆置换是特定重症领域血液净化治疗手段，三氧疗法仅用于疼痛及部分炎症辅助治疗，健康人群接受此类操作可能破坏内环境，引发感染，甚至存在未知远期问题。健康委提醒公众理性看待医疗技术。

一条高寒钢铁动脉穿越茫茫林海，绘就秀美新安画卷。哈尼高铁飞驰向前，打破深山阻隔，汇聚全新发展活力。从斑斓层林到

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高铁通临海，临都向未来系列专题报道，敬请关注。在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到来之际，10月1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张英善满怀喜悦与感慨，专程走进崭新的伊春西站，近距离感受家乡交通发展的沧桑巨变，亲眼见证临都伊春交通提速腾飞的崭新风貌。崭新的伊春西站大气恢宏，整洁亮丽，现代化的候车大厅设施完备，站前广场井然有序，处处彰显着新时代交通枢纽的崭新气象。张英善老人缓步参观站内功能区域，认真观看高铁建设主题展板，深情触摸伊春西站图案，眼中满是欣喜与自豪。回望往昔，伊春地处深山林区，交通不便，往返哈尔滨单程需6-7个小时，漫长的路途不仅制约群众出行，更束缚了家乡产业与文旅发展。如今高铁飞驰穿梭，全程仅需1小时46分，高效畅通的交通网络让伊春彻底打通对外联通壁垒，全方位融入全国发展大格局。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张英善感触颇深。伊春素以优良生态闻名全国，山清水秀，四季如画，金秋五花山色更是喜人。大山是得天独厚的生态宝藏，高铁的开通让天堑变通途，极大拉近了伊春与外界的距离。各地游客体验便捷高效的高铁速度，沉浸式畅想深秋五花山生态之美。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张英善老人表示，交通大发展，家乡大蜕变，离不开祖国的强盛发展，更离不开一代代林业人的坚守守护。今后他将继续发挥劳模先锋模范作用，带头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积极参与植树造林、生态管护、营造生态文化氛围等志愿服务当中，用心用情守护绿水青山。活动现场，张英善手持鲜艳的五星红旗，抒发浓浓的爱国情怀与家乡的眷恋，初心不改，担当依旧，他由衷为祖国蓬勃发展点赞，为伊春交通蝶变喝彩，为林区生态振兴自豪，深情祝愿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之际，为擦亮林都伊春文明城市底色，近日伊春市老干部服务中心联合佳木斯铁路公安处伊春西站派出所，在伊春西站站前广场开展宠客志愿服务，以警民协同服务温暖八方来客出行路，助力家乡文旅发展。活动中，志愿者们立足旅客出行实际需求，主动提供出行咨询、公交线路指引、行李帮扶等贴心服务，并向往来游客发放由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黑龙江中心联合出品的《乐游伊春逛吃逛吃指南》，推介伊春特色文旅资源，助力游客舒心出行、畅游林都。在伊春西站派出所民警的安全保障下，各项便民服务有序开展，共同为旅客营造安全、便捷、温馨的出行环境。此次宠客志愿服务暖心务实、贴近群众，下一步伊春市老干部服务中心将持续以党建引领文明实践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充

0: 上门为独居老人包饺子，为特殊群体送去暖心关怀。枫林县网格员走访独居老人，宣讲居家用火安全知识。大庆山县网格员走访失能老人，温情关怀，暖人心。乌翠区网格员走访高龄老人，唠家常，关爱独居老人，让老人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在时间的长河中，总有一些让您难忘的瞬间，在悠扬的日子里，总有一些温暖的守望陪伴身边，让时光记录我们的时代。近日，由大庆山县委宣传部主办，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县社区教育学院、县文明实践爱心公益团队联合承办的永翠河之恋系列文化活动之庆山夏韵银铃风采森林雪纺课程成果展演在县金融广场举办。展演集中展示森林雪纺中老年学员的阶段性学习成果，节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活力满满的 Younger 顶天立地中国人拉开演出帷幕，热烈氛围瞬间拉满。梅花赋、祖国、北大荒人的歌等经典歌曲轮番唱响，歌声婉转嘹亮，饱含浓浓家国情怀。水墨主题模特走秀典雅温婉，古韵十足。手语舞、红色主题舞蹈大气庄重，特色太乙新舞、中国书法、优雅国际舞精彩接续，全方位展现银铃群体多才多艺的精神风貌。舞台上参演学员神采奕奕，技艺娴熟，尽情展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别样风采。舞台下围观群众层层驻足。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

0: 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 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塑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
1: 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 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 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 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 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医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 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 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博科访华的有总统夫人、国际关系部长、总统事务国防与安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博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博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
1: 上世纪七十年代，博方在中博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博友谊的新篇章。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博关系发展的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0: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4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中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1: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 增进人民相亲相知，书写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的篇章。
2: 习近平指出，中多友好合作理念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

0: 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为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会见博科时，赵乐际表示，博茨瓦纳是中国在南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博关系的光明前景，中方愿同博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平等互信、互利共赢，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博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博茨瓦纳议会加强合作，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多中传统友谊深厚，两国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尊重和共同理念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关切也是多哥的关切，希望加强两国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多中关系、非中关系不断发展。当天下午，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

0: 摘要。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种粮大户娄兴国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收割的话，我们都是有固定的这个服务团队，只要打个电话基本上都没问题。
2: 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5: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台风智能预报模式研究、海岛和高原气象服务、基层气象防灾减灾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1: 本台消息，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昨天对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一审公开宣判，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三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到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法院审理查明，以魏怀仁等为首的魏家犯罪集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6: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使用沙特机场及领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连续第6个月上调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报告预计，2027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将比2026年增加255万桶，达1.0828亿桶。
6: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

0: 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的，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让我们感受体育无处不在的魅力，让我们了解来自运动的无限精彩。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林都体育杂志，让你品尝美味的林都体育大餐。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

0: 新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下面播送近来国内外体坛的最新消息。奔跑吧少年2026年黑龙江省音速猫杯田径锦标赛日前在大庆市体育场鸣枪开赛。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 U20、U18、U16 六个竞赛组别，全省共有13个参赛单位，近2000名运动员同场竞技。我市共选派10名运动员参赛，在男子 U20 组100米比赛中，伊春队运动员冉轩宇不畏强手，奋勇争先，以11秒11的优异成绩夺得银牌，刷新我市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林都青少年运动员顽强拼搏的竞技风貌。下一步，我市将以此次省赛突破为契机，持续深化体教融合，抓实青少年田径后备人才选拔与梯队建设，力争在后续省级重大赛事中再创佳绩，推动我市青少年竞技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10月11号晚，本赛季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落幕。持外卡出战的郑钦文2-0、7-5、6-4击败赛会4号种子安德烈娃，首次拿下该项赛事的冠军，也成为首位夺得中国女单桂冠的本土选手。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11号收官，中国名将王曼昱在女单决赛中以4-0完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成功卫冕。首局王曼昱进入状态很快，以11-2速胜。第二局佐藤桐提高发球质量，加入更多旋转变化，两人展开拉锯战。王曼昱9-8领先时，单局比赛用时已达10分钟，但双方总得分未满18分，触发了轮换发球法，发球改为每人一球交替，接发球方若完成13板合规还击即可拿下这一分。该规则一旦开启，本场剩余局次均执行此规则。此后王曼昱连下2分，以11-8赢下第二局。10月10号电，由中国残联组建的爱之名古屋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10号在京成立。第5届亚残运会将于10月18号到24号举行，这是我国第5次参加亚残运会。2026赛季世界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 F1 新加坡大奖赛正赛10月11号在新加坡滨海湾街道赛道举行，红牛车队的荷兰车手维斯塔潘夺冠。
3: 我运动，我健康，我参与，我快乐。运动星语。

为进一步倡导文明旅游、绿色环保新风尚，近日大岐山县带领镇玉溪社区联合县文明实践爱心公益协会、县自然资源局，在环翠公园步道开展登高揽秋韵文旅住家乡秋季登高公益敬山志愿服务活动，以踏秋健体公益护绿的实际行动，守护辖区绿水青山，优化文旅人居环境。活动现场，志愿者们精神饱满，整装前行，沿登山步道缓步登高，在领略秋日山林胜景、强健体魄的同时，感受家乡优良生态禀赋与文旅发展活力。登高休整后，志愿者们迅速投入敬山志愿服务，分组协作，各司其职，重点清理步道沿线绿化带、石缝、死角等处的白色垃圾、饮料瓶、纸屑、杂物等遗留污染物。大家不怕脏累，细致排查，全面清除卫生死角，不留环保盲区，用双手洁净山野，守护生态底色，以点滴志愿行动践行社会责任。此次活动进一步提升了辖区文旅休闲品质，营造了人人爱生态、护环境、助文旅的良好社会氛围。大岐山县将持续深耕生态文明建设，常态化开展生态保护、文明实践等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全力打造生态优美、文明宜居的幸福家园。为进一步加强党员党性修养，锤炼过硬工作作风，丰富党员组织生活，有效疏解干部工作压力，近日市委网信办依托悦享林间顶峰相见市直机关职工徒步登山活动，组织全体党员干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全体党员干部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沿着山间步道奋勇前行。面对蜿蜒曲折的步道，大家步履坚定，奋勇攀登，途中相互鼓励，互帮互助，在登高奋进中磨练意志，坚守初心，深刻感悟艰苦奋斗、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昂扬向上、奋勇争先、实干担当的良好精神风貌。参与活动的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这次活动内容丰富，收获满满，在放松身心、陶冶情操的同时，接受了一次生动鲜活的党性教育。下一步，全体党员干部将把登山过程中勇攀高峰、迎难而上、久久为功的进取精神，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立足网信岗位职责，深耕主责主业，勇于担当作为，以扎实举措和过硬实际推动全市网信工作高质量开展。

营养是基础，运动是助力，快乐是提升。健身大本营栏目邀请你与健康同行。

为进一步推广普及排球群众项目，搭建全省排球爱好者交流竞技平台，展示群众体育风貌，持续壮大排球运动群众基础。10月3号上午，2026年黑龙江省第四届排球联赛在铁力市全民健身活动中心隆重开幕。作为我省群众体育重点品牌赛事，排球联赛历经三届积淀迭代、提质升级，现已发展成为全省覆盖面广、参与度高、示范性强、影响力大的标杆性排球专项赛事，对普及推广排球运动、传播龙江体育文化、激活群众体育活力、推动全省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本届赛事由黑龙江省社会体育指导与棋牌运动管理中心、铁力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共同承办，同时获得铁力市全民健身中心、铁力市第一中学、哈尔滨准哲体育、伊春辉利正训教育咨询有限公司等单位的鼎力支持，多方联动协同发力，为赛事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举办筑牢坚实基础，充分彰显了我省社会化办赛、全域化兴赛的体育发展新格局。盛会启幕，礼序成章，开幕式在雄壮庄严的国歌

声中正式拉开帷幕。铁力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领导致辞欢迎，全面介绍铁力市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成效与群众体育建设成果，热忱欢迎全省各参赛队伍、裁判员及各界来宾。黑龙江省排球运动协会领导发表赛事致辞，立足全省排球事业发展大局，希望全体参赛人员恪守体育精神，坚守竞赛初心，秉持公平公正、团结奋进的竞技理念，以赛促训、以赛促练、以赛促交流，持续助力黑龙江省排球运动普及推广与竞技水平的整体提升。仪式现场，裁判员代表、运动员代表依次庄严宣誓，铁力市政协领导宣布开赛，全场掌声激荡，氛围热烈，赛事正式进入竞技比拼阶段。以赛聚力，强根基，以静赋能，育新人。本届联赛赛事规模再创新高，汇集全省青年组51支、长青组14支代表队齐聚铁力同台竞技，实现青少年后备人才梯队与大众全民健身双向覆盖联动展示。赛事期间，全体运动员将以精湛球技、昂扬斗志、奋勇比拼、切磋技艺、超越自我，充分展现龙江体育健儿的良好精神风貌，持续擦亮我省排球赛事品牌，推动全民健身走深走实，为体育强省建设、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注入体育动能。

穿越时光隧道，细说体育历史，欢迎走进体育大看台。

0: 近日，嘉兴县举办2026年神州龙杯首届全民健身球类联赛暨奔跑吧少年羽毛球交流赛。本次赛事以球会友、以赛聚力、全民健身、乐享健康为主题，聚焦全民参与与青少年成长双重目标，推动体育、文旅、青少年事业同频共振、深度融合。赛场上，参赛选手们身姿矫健、意气风发，小小身影在赛场上来回驰骋，挥拍、起跳、扣杀、扑救，一气呵成，利落动作尽显蓬勃朝气。赛场边加油呐喊声此起彼伏，青少年们以球聚力、以赛逐梦，在挥洒汗水间强健体魄、磨练意志，充分彰显新时代青少年昂扬进取、活力满满的精神风貌，生动诠释奔跑吧少年的青春风采。作为嘉兴首届全民健身球类联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羽毛球交流赛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盛会，更是一次文旅融合、全民共享的活力实践。赛事立足边境小城特色，以龙乡体育 IP 为抓手，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夯实青少年体育运动基础、厚植全民健身理念的同时，有效串联体育竞技与边境生态文旅资源，着力打造具有嘉兴辨识度、边境特色的精品群众体育赛事品牌。下一步，嘉兴县将持续深耕体育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常态化举办各类群众体育赛事与青少年体育活动，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全民健身理念深入人心，让体育活力赋能县域发展。
1: 一条高寒钢铁动脉，穿越茫茫林海，绘就秀美新安画卷。哈尼高铁飞驰向前，打破深山阻隔，汇聚全新发展活力。从斑斓层林到冰雪北国，列车带来机遇与希望。高铁通林海，林都向未来系列专题报道，敬请关注。

9月28号，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伊春正式迈入高铁时代，为喜迎高铁开通展示枫林风貌。枫林县在伊春西站精心组织特色文旅展演、文创展示等系列活动，以喜庆热烈的氛围迎接高铁时代的到来。在伊春西站，枫林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组织150多人的文艺队伍，带来精彩的组曲展演。激昂的大鼓、灵动的腰鼓、欢快的秧歌和浓郁的民俗风情，充分展现出林区群众昂扬向上、热情淳朴的精神风貌，吸引了过往旅客、市民驻足观看，为高铁开通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依托高铁开通契机，枫林县同步在现场设置特色文创展示点位，集中展示推介枫林特色文创产品、林区文旅资源和地域特色好物。现场不仅陈列了特色冰箱贴、松塔玩偶等森林主题文创手作，还展出桦树枝、蓝莓枝、五味子茶、五营大火腿等各类优质林下特色产品，开展免费试吃体验，向过往旅客赠送特色伴手礼、伊春旅游地图、枫林旅游手册、便民手册，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小兴安岭腹地的生态之美，进一步提升松鹤福地灵秀枫林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枫林县将以哈伊高铁开通为新起点，全力把交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让更多人走进枫林、了解枫林、畅游枫林，助力枫林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呼啸而来的哈伊高铁打通了伊春文旅出行的新通道，借着高铁东风，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迎来国庆客流大爆发。10月3号单日接待游客20,910人次，刷新景区历史接待峰值。金秋时节的临海奇石，五花山色漫山铺展，红黄绿各色林木交织，奇石峻岭掩映在斑斓林海之间，独有的北国秋韵吸引大批省内外游客慕名而来。不少游客搭乘哈伊高铁奔赴汤旺河，告别路途遥远的困扰，奔赴这片森林秘境，赏奇石、观层林，沉浸式感受大森林的秋日浪漫。为接住高铁带来的流量红利，景区坐实坐戏宠客服务，志愿服务力量全面下沉，疏导客流，指引路线，解答游客咨询，安保、保洁、票务、应急各个岗位联动发力，优化游览动线，做好现场秩序维护，及时处置游客的各类诉求。人山人海却忙而不乱，游人如织，依旧体验在线。远道而来的游客既有对五花山胜景的惊叹，也有对景区贴心细致服务的频频点赞。流量是机遇，口碑是底气，哈伊高铁的通车为汤旺河生态文旅按下了加速键。下一步，景区将持续用好高铁交通优势，深耕森林秋色文旅资源，不断完善配套升级服务，把流量切实转化为流量，让更多游客走进汤旺河，爱上临海奇石的绝美风光。

0: 了解当前时事，把握时代脉搏，扫描更多新闻。这里是新华时讯。
1: 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华时讯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我是思琪。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商务部回应中欧混动汽车、电动汽车磋商共识，两部门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检查井盖运维服务国家标准发布，第十届中国国际全燕展在上海开幕，已有两名中国女性入选粮农组织百位巾帼英雄。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新华社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2号表示，中欧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持续对话，达成多项成果共识，有利于维护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关系。双方本着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密集磋商，平衡处理经贸分歧和彼此关切。有记者问，近日中欧双方在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下就混动汽车、电动汽车贸易进行了深入讨论，避免了局面升级，一些外媒对混动汽车贸易安排的数量等相关细节进行猜测，请问中方有何评论？发言人说，关于混动汽车，双方强调并确认了三项基本原则，一是尊重事实，根据欧

中方保留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诉诸争端解决、要求贸易补偿等一切权利，这三项基本原则贯穿始终，是保障中国企业合法权益的坚实基础。发言人表示，关于电动汽车，中欧双方于今年一月实现反补贴案软着陆，欧方发布了价格承诺通用指导文件。就此，欧方将继续推进电动汽车案企业价格承诺相关程序以及其他复审程序。发言人指出，在对等互利基础上，上述共识有力维护了中国企业的实际利益，避免了中欧贸易摩擦局面升级，也为中欧双方提供了稳定、可预期、可持续的贸易投资环境，有助于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平衡和健康发展。新华社消息，财政部税务总局10月12号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 13% 下调至 9%， 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公告明确，对上述产品中征收消费税的产品，出口消费税政策不做调整，继续适用消费税退免税政策。新华社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2号通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国家标准城市公共设施检查井盖运维服务规范》GBT48259/2026。这个标准聚焦城市小井盖大民生突出风险，针对井盖缺失、沉陷、异响、翻转等安全隐患，统一城市公共区域检查井盖运维全流程服务要求。求为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提升城市公共设施精细化管理水平提供技术支撑。标准围绕巡查巡检、应急处置、维修养护、档案管理四大核心运维环节，针对群众出行反映突出的各类井盖隐患，明确可落地执行的运维技术条款。一是压实巡查巡检底线，明确常规区域井盖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日常巡查，人员密及高等级道路等高风险区域加密巡检，井盖内部开盖检查每半年不少于一次，提前排查松动井体破损隐患。二是明确应急处置时限，建立24小时值守机制，井盖出现缺失、塌陷险情，需第一时间布设警示防护，接报报修后，处置人员2小时内抵达现场，重大险情6小时内完成修补恢复。三是细化维修养护要求，对井座路面高差、井周修复、绿化带井盖安装高度作出量化指标，针对性解决井盖异响跳车、井周沉降开裂等常见问题。四是落实档案可追溯管理，推行一盖一档案，建立纸质与电子台账，完整留存位置、材质、巡检、维修记录，实现井盖运维全过程可追溯。新华社消息，第十届中国国际全印展10月12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展会以置业未来、创印无限为主题，为期5天，展览总面积达12万平方米，规模创下历届新高。本届展会集中呈现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最新图景，展会现场高速宽幅喷墨数字印刷机、一体化智能包装联动生产线、在线视觉质量检测和数字流程管控平台等100余项前沿装备与创新成果首发。据了解，本届展会设置数字印刷及印前、包装印刷及印后加工、标签及软包装、创新树脂技术、油墨及创新材料、综合印刷、综合包装七大主题展区，汇聚中国、德国、日本、美国、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家知名企业。展会共吸引全球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2万名专业观众报名，近200个国内外行业协会、企业团体及专业采购团将进场开展商贸对接、项目洽谈与产业合作。新华社消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粮农组织日前在官网公布了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中的99人名单。
已经入选的包括湖北省蕲春县艾灸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

0: 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这一全球表彰倡议由粮农组织发起，旨在纪念2026国际女农民年，表彰在农业、粮食体系和农村发展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百位女性。粮农组织官网信息显示，本次评选共有131个成员国提交609项提名，提名经资格审核、高级管理层评估排序和两轮审议后，最终人选确定，颁奖仪式定于10月15号在罗马粮农组织总部举行，是今年世界粮食论坛活动之一。据悉，届时将揭晓尚未公布的一位巾帼英雄。据粮农组织官网介绍，于锦绣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蕲春艾灸疗法的领军实践者，也是蕲春艾灸师劳务品牌形象大使。20多年来，他累计培训专业艾灸师30000余名，帮助数千人就业创业，带动当地农村居民，尤其是妇女、残疾人等群体增收。董敏芳是现任中国湖南省岳阳县润生水稻专业合作社和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放弃企业高薪工作返乡务农，引领合作社推广粮食机械化生产，带动小农户。他还通过提供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创业支持，推动农村女性发展。联合国将2026年定为国际女农民年，旨在突出女性在农业粮食体系中的作用，推动出台政策、增加投资，帮助女性更好地获得资金、知识和服务。听众朋友，由冯辉编辑的《新华时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是那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0: 对。
1: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枯鱼之肆。
1: 人的一生呢，难免会遇到困难，当我们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自然会想到向亲戚朋友来寻求帮助。如果您的殷切期盼换来的却是他人的怠慢和敷衍，我想啊，谁的心里也不会好受。这不，几千年前的庄子就遇到难事儿了。据《庄子外物》记载，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庄子啊，当年呢还是一个小公务员，这份工作薪水微薄，只够养家糊口的。有一年呢，遇上了灾荒，家里眼看就要没米下锅了，庄子只好跑去找监和侯借钱借米。监和侯啊，是一个官民啊，主要负责黄河水利，收入比庄子高多了。平日里，监和侯没事儿，总是去。

去找庄子谈论治理的方法呢？监和侯听了庄子的来意，装作慷慨大方地说，借钱借米都没问题呀，等老百姓把赋税都给我交齐了之后，我一定借300斤给你，让你吃一个痛快，够意思吧？哎呀，这位监和侯实在不靠谱，人家等你下锅，他呢却开了一个不知何时才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庄子当然很生气，但并不发作，而是不紧不慢地说，我昨天在半路听到有人喊救命，原来呢是一条鲫鱼奄奄一息地躺在干涸了的车辙里，那条鲫鱼求我给他一升水让他活命，我呀就跟他说没问题呀，不过你得等，等我去南下游说吴越的君王，让他放西江的水来救你。您猜鲫鱼怎么说？他愤怒地指责我，我都快死了，只要一升水就能活命，你说那么多不着边际的话有啥用？等你把西江水引来，我早被做成鱼干了，你干脆啊到枯鱼之肆找我吧。这就是成语枯鱼之肆的由来。枯鱼之肆呢，指的是卖干鱼的店铺，比喻无法挽救的绝境。记得呢有人问过，人生中最忙的一天是哪一天？答案是改天。人人都说哎，改天有空聚，但改天永远没空过。还有人问，人生中最远的一次是哪一次？答案是下次。人人都说下次一定来，但下次从没有来过。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0: 对症下药。东汉末年，有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名叫华佗，他的医术极为高明，尤其精于医道和用药，人们都争着找他看病。华佗被人们誉为神医，主要是由于他能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仔细诊断，找出病根，然后对症下药。有一次，两个病人找他看病，一个叫李炎，一个叫倪循，他们都得了头痛发热病，病一发作，头就疼得厉害，而且发高烧。华佗仔细地询问了他们的病情，细致地摸了摸脉，然后又认真地观察了一番，最后给他们各开了一张药方。两人拿到药方，高高兴兴地抓药去了。出门不久，他们把药方对照着看了看，觉得很奇怪，两人的症状十分相似，都是一种病，怎么药方大不相同呢？李炎的药方上开的是发汗药，而倪循的药方上开的则是泻药，于是两人便嘀咕起来，会不会是大夫开错了药方呢？两人又急忙回来找华佗，华佗清楚了他们提出的疑问后，笑了笑说，
1: 你们放心吧，药方一定没有错的。
0: 华佗又耐心地对他们解释说，吃药要看具体情况，你们的症状虽然相同，但是病因却不一样，倪循的病是由于内部伤食引起的，而李炎的病则是由于身体受风寒造成的，病因不同，用的药自然就不相同了呀。原来如此，听了华佗的解释，两人都笑了，他们一再感谢华佗，并安心地服了药。很快，两个人的病都好了，他们赶紧登门拜谢，对华佗一一在地，异口同声地赞道，先生您是神医，果然名不虚传呀。华佗诊断出两个病人虽然都是头疼发热，但病因却大相径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而开出不同的药方，病人抓药服食后身体恢复健康。这启示我们，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事先做好调查研究，找出原因，对症下药，唯有如此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否则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获。

个成语原来指医生针对病症开方用药，现在常用来比喻针对具体事情问题制定具体的解决办法。

甄选国学精粹，漫谈传统风雅，穿越千年文脉，聆听国学回响。听得到的文化，用声音打捞传统精粹，品味传统文化的醇厚底蕴。

安居乐业。春秋时期，有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姓李，名耳，字丹。据说他刚生下来时就是一个白头发白胡子的小老头，所以人们称他老子，还说他是在一棵李树下出世的，所以姓李。又因为他的耳朵长得特别大，所以名耳。其实老子是人们对他的尊称。老子对当时的现实不满，并反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革新浪潮，想走回头路。他怀恋着远古的原始社会，认为物质的进步和文化的发展毁坏了人民的淳朴，给人们带来了痛苦，所以渴望出现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老子是这样描绘他所设想的小国寡民社会的：国家很小，人民稀少，即使有许许多多的器具，也不去使用它们，不要让人民用生命去冒险，也不向远处迁移，即使有车辆和船只，也无人去乘坐它们，即使有武器装备，也无处去使用它们。要使人民重新使用古代结绳记事的方法，吃得很香甜，穿得很舒服，住得很安适，满足于原有的风俗习惯。邻近各国互相望得见，鸡鸣狗叫互相听得见，但是人们直到老死也不发动战争。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汉书《货殖传》中亦有各安其居而乐其业，甘其食而美其服的说法。后来人们据此引申出安居乐业的成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近些年来人们一直为安居乐业而沸沸扬扬。在高房价成为人们不能承受之重的情况下，政府建设安置房和经济适用房让百姓安居，社会保障制度等一些措施又着眼于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让百姓乐业。事实上，只有在权力的相对公平及公正的目标下，寻求并从事自己所需要、所忠实的职业、事业，才是人们所希望的。真正的乐业并非由某个伟人或某个既得利益集团施舍这么简单。安定地住在一地，愉快地从事自己的职业，形容社会治安的好，生活、生产、思想状况安于正常，表示生活美满安定。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喂，医保局吗？短信说我医保卡违规锁住了，不能用了，你快给看看吧。
2: 是的，要半小时内转20000到局里的安全账户才能解锁激活，否则就用不了了。
1: 啊，你等等，我就在银行呢。账户收到了，马上转。
3: 哼，又钓上一条大鱼。
1: 姑娘，我着急转钱，你快给我办吧。
4: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1: 医保局的呀，快转，我就半个小时，不然这医保卡就用不了了。
5: 不会被骗了，
4: 这么着急，医保怎么会让您转账呢？您这是遇到诈骗了。组长，您快跟大妈说说。
6: 大妈，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医保社保忽悠老年人转账，折子里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1: 真是骗子。
7: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养老诈骗，还好啊，有他们帮。
8: 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网络最新资讯，了解最新动态，整点播报，与您共度美好的新闻时光。
10: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欢迎收听整点播报节目。10月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我市调研，省民综委副主任刘凯、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志富参加调研。
11: 10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到伊春市调研督导民族、宗教、民营经济等统战工作。刘振国深入伊春永达工艺品有限公司、伊春市中芝大山王酒业有限公司，查看民营企业产品研发、品牌打造及市场销售等情况，在溪水林场调研林下经济发展情况，在嘉荫县神州恐龙博物馆了解旅游促三焦试点建设情况，还走访了部分宗教活动场所。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引导民营企业抢抓“十五五”产业发展机遇，激励他们在因地制宜发展林下经济上走在前列。要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实施，建强用好“山水相逢石榴红”试点，促进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要提升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加强宗教场所规范化建设。
10: 本台记者王思义、刘亮报道。10月13号，市委书记董文琴到伊美区、金林区调研督导鹤一高速项目建设，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在鹤一高速伊春东服务区，董文琴强调，要注重科学统筹，强化要素保障，推动项目建设提速提效，要坚持交旅融合，高标准建设观景平台，完善休闲、娱乐、消费等业态，全方位做好运营筹备工作，努力打造成为游客热门打卡地。在鹤一高速金林收费站，董文琴强调，要高质量做好收尾阶段各项工作，积极推进项目验收，确保工程质量和安全，全力保障如期建成通车。在金林区金山屯镇第二小学，董文琴强调，要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坚决纠治征订教辅、购买校服乱象，严格规范采购标准流程，根据学生需求坚持优中选优，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切实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要创新德育教育载体，推广学党史敬英雄德育教育经验，发挥智慧校园朗读亭作用，引导学生养成良好学习阅读习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随后召开的工作汇报会上，董文琴听取金林区关于群众身边不